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球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波罗的海三国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水浸、大范围冧树、建筑物和电力设施受损。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个人死亡，另外有几个人受伤，几十万户停电。拉脱维亚通讯社形容，今次是去年一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受天气影响，多班列车延误，里加国际机场多班航班转飞其他国家机场。立陶宛传媒说，大量冧树阻塞道路，击中车辆或者导致建筑物损毁，消防救援部门接到超过1200宗求助。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出现暴雨和水浸，部分地区的大雨持续到夜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是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会未来几日内公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5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1: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2: 系喎，仲有佢啊！
3: 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到十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为我哋揀嚟一首首嘅精选靓歌陪我哋安歌，有佢又有靓歌，一齐展开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7: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的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的就会发现幸福。
8: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空中结缘。
9: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10: 该出影片仍于1990几，
9: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
10: You are my man, I love you the best I can,
9: 还会令你想跟着一起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张伟基约定你听。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大家好，刚刚听完八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休息了十几分钟，我们又可以再在大气电波中相聚，进入我们今早有缘相会的第二个阶段。开始我们这个小时，带给大家一个歌曲，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如果你的妈妈是叫这个名字的话，专程送给你。女孩子名称叫做 Judy。

偶像歌手 Tony Tillerson 1963年的大热作品，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Judy， 讲三次 Judy Judy Judy， 开始我们今早早第二个环节的有缘相会，再次欢迎你们。咁啊 ，Johnny 嘅 Judy Judy Judy 亦都打开咗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啊，系啊，跟住所有嘅歌曲嘅歌名都系同一个字，不过咧重复三次，咁你又做下功课啦噃。听到系啲咩声音啊？系咪前嗰排喺电视都听到好多呢啲类似嘅声音呢？是啊，球场上好多球迷的欢呼声，应该不是嘘声吧。是啊，今年2026年是世界杯年，刚刚在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举行了的世界杯，这个歌曲跟世界杯有关的吧，记不记得啊？

这个歌曲有没有印象？又是很多球迷的欢呼声。刚才讲了是说帮世界杯有关的。记不记得1994年啊？当年的世界杯在美国九个城市举行，是6月17号开始去到7月19号。咁其中当年呢就有个唱片公司呢就出咗一个专系为系九四系美国喺举行世界杯出咗一隻碟。而里面就有刚刚我哋分享过嘅合呢个今朝早主题嘅作品 Go, 系讲三次。咁呢个 Go 字系点样串？系 G-O-A-L。系啊，咁普通英文嚟讲即系话目标啦，但系讲到系球场上面高当然就是龙门或者球门啊，咁啊当年系刘备喺。

系啊，唔系分分分，而系 dance dance dance， 系1965年咧 The Beach Boys 嘅一个，亦都当年几受欢迎嘅歌曲。跟住要分享嘅呢个歌曲几特别啊，因为佢啲歌词咧，其实系大部分都系嚟自一经圣经呢个其中一啲系作品咁啊。所有嘅新嘅填词咧，只不过系填咗个系歌名啦，同埋咧系最后系歌里边嗰两句嘅啫。咁啊，系一首好有意思嘅歌曲，系咪你都会记得翻呢个作品啦？当年系 Pete Seeger 1959年嘅创作。

有意思的一个歌曲。T-U-R-N Turn 讲三次 Turn Turn Turn。 另外一个歌名就是 To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Pete Seeger 1959年的创作啦，1962年呢是一对复 group 啦，是 Limelighters 呢就首先录唱先，但是他们的版本就不是很受到注意，直至是1965年啦，我们刚刚分享的版本 The Birds 另外一对是 Folk Rock Group 啦的演绎呢，就将他带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咁睇下你啊，你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喺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希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有缘相会》。7点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后咧，我哋足足有两小时咧，一齐去回味一啲好听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呢个小时嘅话题就系带嚟一啲歌曲。歌曲的歌名咧都是一个字，不过重复三次。咁啊，唔知你有冇做到啲功课咧？咁啊，你嘅歌单同佢歌单唔知数花有几多只系吻合咗啊？咁跟住落嚟要同大家分享嘅三只歌咧，都系有个共通点。三个歌嘅歌名咧都系英文以外嘅系欧洲语言。咁但系唔使惊。我好相信咧，呢三隻歌嘅 melody 咧，大家都好熟悉。而另外一個共通點咧，就係佢哋呢三首嘅作品咧，係在 cover 嘅時候咧，都改編成一個合唱嘅版本。好，第一首要出場先 ，Michael Bublé， 好擅長翻唱一啲好經典嘅英文歌，當然係有翻唱呢個經典啦。

晃到晃到晃到，译文就译做 When 咁解啊，系1962年嘅一个 Bossa Nova 节奏嘅系歌曲啦。咁当年最初系唱英文版本嘅系大名鼎鼎嘅 Pat Boone。咁刚刚系啊，头先我都讲咗啦，系专系咧系唱一啲好经典嘅英文旧歌而成名嘅系 Michael Bublé， 系嚟自加拿大嘅 British Columbia。咁你听到一把女嘅声音，系啊，当然系揾翻佢嘅乡里啦，系 Nelly Furtado 同佢合唱嘅一个版本 When When When。跟住是另外一个西班牙语的歌名，是啊，这个 intro 可能你不是很熟，但不用担心啊，肯定你会很熟悉的一个 melody，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好古老嘅一个歌曲啦。1947年出现嘅一个西班牙嘅歌曲，西班牙语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当然系我哋英文熟悉嘅 Perhaps, Perhaps, Perhaps。最初录制英文 version 嘅系一位歌手，我谂大家都唔系好熟悉，叫做 Daisy Anas。咁但系之后就好多好多知名嘅歌手咧都 cover 过呢个英文嘅 version， 包括 Bing Crosby 啦，系 Perez Prado 啦 ，Nat King Cole 啦 ，Katharina Valente 啦 ，Connie Francis 啦 ，Cliff Richard 啦 ，Doris Day 啦。咁刚刚嗰个合唱版本，唔知你认唔认得佢把声音咧？系啊，系受系严格系 classical training 嘅，系 Andre Bocelli 嘅一个 cover。当年同系 Jennifer Lopez 合唱呢个版本 ，Perhaps, Perhaps, Perhaps。好，跟住第三首歌曲系歌名系都系用意大利语系做个噃，咁唔知你记唔记得咧？英文就变咗 Never, Never, Never。意大利文嘅歌名叫做框框框，听一听。

0: 较近期啲嘅作品，1972年系推出嘅一个意大利歌曲啦。咁可能你会熟悉嘅系记得1973年咧 ，Shirley Bassey 就唱咗系呢个歌曲嘅英文版啦，系 Never Never Never。咁啊，刚刚为我哋演绎嘅有两把声音，系男声咧就系嚟自系一个系Austrian and Italian 混血兒的 Patricio 啦，但係好可惜啊，女性咧咁唱片嗰度咧就冇交代咗係邊位啊，咁不過裏邊就分別用咗係意大利文同埋英文咧去演繹呢個好特別嘅版本，係你熟悉嘅 Never Never Never。好，跟住係一套當年係好受歡迎嘅好古老嘅電影裏邊嘅一個歌曲，唔知你又記唔記得咧？聽一聽。
1: 1, 2, 3, 4, lift your stein and drink your beer. 1, 2, 3, 4, 5, 6, 7, 8, 9, 10.

drink， 讲三次 drink drink drink， 另外一个名叫做 drinking song。可能你都会记得呢位仁兄啊，系啊，同样好似系头先出场过嘅 Andrew Bocelli 啦，系一个系古典音乐界别，系 crossover 去咗 pop culture， 系好受欢迎嘅 Mario Lanz 啊。咁啊，呢个作品系一个 operetta 啦，《The Student Prince》里边最受欢迎嘅一个歌曲啊，系1924年出现嘅作品。而刚刚就系 Mario Lanz 咧，喺1954年咧，为当年呢个 operetta 系推上大银幕嘅时候所唱的。咁啊，本来咧 ，Mario 都系做呢套电影嘅男主角嘅，但系当年咧，佢就同电影公司有少少拗撬啦，所以就俾咗另外一位系影星 Edmund Purdom 咧系去做。咁呢位仁兄咧就冇唱歌嘅，所以当年咧佢就系代唱咧就系 Mario Lanz 嘅版本 ，Drink Drink Drink。跟住同大家分享两首都系嚟自好多人嘅挚爱乐队。ABBA， 咁啊，唔知咧。如果你真系 ABBA 嘅 fans， 一谂起系、哦、今朝早嘅主题系有啲歌曲歌名系一个字讲三次嘅，你会唔会好自然谂起呢两个作品啊？第一个作品要出场先，唔使我提你啦，嗬。Money 讲三次。

应该唔会唔记得。系啊，阿爸系1976年第四张嘅大碟《Arrival》里边嘅 second single， 就有呢个放我哋今朝早呢个小时话题嘅一个作品《Money Money Money》。其实呢个歌曲咧最初歌名咧系叫做《Gypsy Woman》噶噃。咁啊，内容讲给一个好勤奋嘅系女士啦，希望系打份工咧系会到一个系好有钱嘅男朋友咧就可以做一个贵家妇啊。咁啊，都几特别嘅一个题材。才啊，嗬！咁啊，当年系由 Annie Frick Lindstedt 咧，系去主唱噶噃。头先都讲咗啦，一年会有两只嚟自 ABBA 嘅歌曲啊。因为咁啱，两只歌曲嘅歌名都符合我哋今朝早嘅主题。头先系 Money 呢个字讲三次，唔知你记唔记得呢个作品边个字讲三次呢？我又唔开古词，不过讲俾你听，另外呢个歌有另外个歌名噶噃，叫做《A Man After Midnight》，有冇少少头绪啊？听一听。

0: 阿爸1979年的作品 Gimme, Gimme, Gimme。 剛才講給你聽，另一個名字就是 A Man After Midnight。 雖然節奏很輕快，其實內容就講給一個是女士很孤單，很希望找到一個人陪她度過一個很寂寞的晚上。咁啊，刚刚嗰首 Money Money 嘅主音就系另外一位歌手啦，而今次咧就由轮到 Anessa Fosco 咧去负责 lead vocal 啦。咁呢个歌曲咧喺排行榜上边都做到几好嘅成绩噶噃。跟住一首好特别嘅歌，好特别，因为歌名好似好冇厘头啊，但系又啱今日嘅主题喎。一个 Daddy，
1: 啊哈，
0: 不过讲三次，
1: 啊哈，
0: 哒哒哒，来自 Trio 嘅歌曲。

好有趣嘅歌曲哦，嗬。歌名好似好无厘头咁，哒哒哒，系1982年嘅作品咧，嚟自一对系德国嘅乐队啊，系 Trio。咁1980年系推出嘅一个系作品啦。咁佢有长啲嘅歌名嘅噃，哒哒哒之外咧，就跟住会有 I don't love you, you don't love me, 啊哈啊哈啊哈。当年喺 disco 都好多时咧会听到呢个好受欢迎嘅歌曲。咁睇下钟，差唔多又要听9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咯噃，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呢两小时嘅音乐聚会，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朝早第二个小时嘅一个小小嘅特辑啊。咁啊，刚刚唔知我嘅歌单同你嘅歌单有冇几多吻合嘅地方咧？系啊，呢、这个小时我哋全部嘅歌嘅歌名咧都系得一个字，不过重复三次。最后带俾大家嘅系1983年啊，系两位系乐坛嘅天王咧，好难得嘅一个合作。咁两位嘅天王系 Paul McCartney 同埋 Michael Jackson 啊。咁讲到呢度，又讲及关于歌名有一个字重复三次，应该唔需要我提你啊，嗬？唔需要提，都要话俾你听噶，因为未必个个朋友都记得。Michael Jackson、Paul McCartney 难得嘅合作 ，Say Say Say，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似私人市场咁加价收购。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是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水务署话，尖沙咀海防道近广东道昨日发生的食水管渗漏事故，工程团队已经完成紧急维修，食水供应今日清晨5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话，一直密切关注海防道老旧水管问题，并已经制定全面改善计划，更换附近一带爆裂风险较高的石棉水泥食水管。相关更换工程包括今次涉事水管的一段，已经在6分阶段展开。署方会加快工程，包括采用无坑挖掘方式彻底移除这一段水管再爆裂的风险，预期9月中旬完工。至于其余海防道老旧水管，包括近弥敦道段的改善工程，预计年底之前完成。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个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在星期六晚10:15至星期日朝早6实施宵禁。报道说，发生在三府的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发生至少11恶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车爆炸造成两个人受伤。军方说正是调查事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东北偏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 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翻开旧相簿，找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5台，陈思政主持，休闲安多芬，用精选。

0: 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好多人都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对于已经失去未得到嘅人同事，经常念念不忘。感恩你所拥有嘅，就会发现幸福。
1: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空中结缘。

0: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吴杰珠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的题目是学佛因缘摘要之五，夺取憎物地狱剧报，福田憎物莫施肥，妙素难当圣德威，佛说群生须谨慎，十方众罪不该为，不可违犯十方众罪。出家人的物品呢，内容是包括信众切斋共僧的钱财、物件，或者是僧众日常的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以及在佛寺精舍的花果、房屋、土地等等。凡是出家人所有的财物，都可以称为是现前僧物或者是十方的僧物。出家人无论是什么的物品呢，都是信众啊发心种福田的。如果有人私自啊自己乱禁用啊僧众的财物呢，又或者是侵夺三宝的物品，那这些人呢就是犯了十方罪，必堕无间地狱了，会受种种的苦，永无出来了。侵夺三宝财物，又或者滥用啊斋金的人，为什么罪业这么深重呢？因为这些种种的财物呢，是十方信众施主发心种福田的福因。如果有人啊滥用这些出家人的物件呢，不但侵害僧众的法益，这些法益即是说未能接受啊众施主的供养众福，又侵害啊十方众施主的福因，这些福因呢就不能够啊如愿去种他的福田。所以滥用啊出家人的财物呢，就会违犯十方的重罪，没有办法呢去忏悔去除却他种种的罪业了。即是在寺院主持的人，又或者是信众，凡是集用僧物的人呢，都是犯了十方重罪，必受三途劇苦的恶报了。僧护法师护航说法。在从前释迦世尊

在奇缘精舍说法的时候，舍卫国有一位长者是曾护比丘的弟子，他结集了500位商人同往大海采购种种的宝物。这些商人呢多数都是佛教徒，于是有人提议恭请一位说法师在我们的船之中呢演讲佛法，以保护众商人的安全。在这个时候呢，长老就告诉这些商人听了，我有一位师父叫做曾护，他不但只精通佛法，而且他的智慧呢还是辩才无碍的法师来的。咁呢啲商人就听咗非常之高兴，便跟随住呢个长者呢去礼请呢个曾护法师啦。咁曾护法师就讲，佢话呢件事我要请示我嘅亲教师舍利弗尊者，如果和尚允许我，我就跟你哋一起出去大海啦。咁于是呢个曾护同埋呢一班商人呢即时就去到舍利弗尊者住嘅地方啦。他们礼敬了尊者之后，他就说了，他说我们这一班人想入这个大海之中，现在我们想请曾护法师作为我们的说法师，唯愿尊者批准他能够帮我们。舍利弗尊者就告诉他们听了，他说这件事我们都要应该请示阿佛陀喎。咁舍利弗尊者呢就将曾护比丘同埋众商人带到佛陀座前礼敬咗佛陀啦，然后呢一班商人就长跪合掌，好恭敬咁同佛陀讲啦，佢话世尊啊，我哋呢一班商人呢而家就入大海寻宝，我哋想请曾护尊者作为我哋嘅说法师，可以时时问法，一问法力可得往还。咁佛陀知道曾护比丘呢有广度众生嘅因缘，立即呢就批准咗啦。呢一班商人听到世尊嘅允许之后呢，大家都好欢喜雀跃，礼谢咗佛陀之后呢，恭敬就请曾护法师同入大海啦。呢一班商人翻到嚟嘅时候，曾护法师因为正在海边静坐，因此呢同啲同伴啊失散咗。曾护法师喺海边揾唔到呢一班商人嘅时候，忽然听见有一间佛寺打板嘅声音，佢就随住呢啲打板声呢就揾到呢间佛寺。他就问寺院入面的人，你们打板有什么事啊？那这个人就说，哦，我们想大家呢入来这个温室呢就可以清洗他们的身体。那曾护就想了，这样也好，我从远方来长途跋涉，现在都有点累，他说温水浴身可以消除疲劳，于是呢他就入了去这间出家人的房准备这个沐浴了。他当时见到很多僧人呢是大家一起在这个浴室之后，在这个浴室之中呢忽然着了火，僧众呢个个都被烧到筋皮肉尽，只剩得呢一堆骨头。但是没多久呢，这一班人又复活起来，那僧护看了之后呢就大为惊怖，他就问这一班比丘了，你们究竟是什么人啊？这班比丘就说，你们是一些娑婆世界世俗的人，你们的天生的性格呢是很难够相信的，即使我如实地去告诉你们，你都不会相信了，你们都是自己回去请教佛陀啦。那曾护认为这件事呢非常之不妙，他非常之惊怖，于是他就立即离开这间寺院逃走了。没几耐，他又见到一间非常庄严的佛寺，又听到打板声，他又问佛寺里面的人，为什么你又打板啊？那个比丘就

话：哦，我哋而家咧呢成班出家人咧就准备食饭。咁曾护法师就自己谂啦：啊，我都长途跋涉，个肚而家都有啲饿。咁啱啱咧就遇着呢班僧众又食饭，咁佢于是咧就跟住呢班僧众咧就入咗去斋堂，准备接受咧佢哋一餐好好嘅供养啦。

全部着起火，短短的一刹那之间，成班僧众都被烧成好像木炭一样。但是有一阵冷风吹来之后，这班僧人又全部死而复活。咁僧户见到咁嘅情况呢，又问啦：你哋究竟又系咩人啊？咁呢个人又讲啦：唉，你哋世俗嘅人系好难相信因果业报嘅，不如你哋自己翻去请问佛陀，咁就知道答案啦。咁僧祇非常之惊暴，于是呢，佢又急急去逃走啊，离开呢间咁嘅佛寺啦。如是者呢，佢跑咗冇几耐，佢又见到另外一间庄严嘅佛寺，佢又入咗去出家人嘅房嗰度，佢见到好多出家人坐喺一个充满咗烈火嘅睡床上边，而且互相之间呢喺度纠缠，喺瞬息之间亦都变成肉尽骨现，五脏骨髓呢都被火烧成火炭。咁僧户见到呢，又非常之惊怖，又问啦：你哋究竟又系咩人啊？咁比丘就话啦：你哋世俗嘅人都系啊，好难相信因缘业果嘅。你哋都系翻去佛陀所住嘅地方，可以提起呢件事呢，你就请问佛陀啦。咁僧户听到之后，亦都生起好大嘅恐怖，于是呢，又系急急去离开呢间佛寺啦。往后啊，这个僧户比丘呢，屡次都见到有一啲好恐怖嘅情景。僧户法师呢，独自行喺海边嘅时候，见到以上啊种种受苦嘅相之后，佢心里边非常之惊怖，于是就四处奔走。喺呢个时候，佢远远见到一笪地方长满着好茂盛嘅树林，佢便走向啊呢个树林入边。冇几耐呢，佢就遇见500位仙人喺树林里边修行。咁喺嗰晚，法师呢就向呢一班仙人就借咗一棵树，喺树下边呢，佢就结家夫座啦，即是喺度打坐。喺傍晚嘅时候，佢就能够灭诸烦恼，证得大阿罗汉道。再往后，佢就休息。到喺凌晨2点至6点嘅时候呢，佢就端身静坐，高声唱梵呗。咁呢班仙人听到梵音嘹亮，便能够误解空性，证得不还果，遂生法喜。大家都围绕呢个僧户法师，请求法师为佢哋皈依三宝，然后于如来正法律中出家当比丘啦。僧户法师喺呢个树林之中，能够去教导种种嘅仙人，令佢哋如法出家，并且呢开示佛法，教导呢一班仙人比丘呢修道种种殊胜嘅修行方法。不久，树林之中嘅500位仙人全部都证得大阿罗汉道啦。有一日，僧户法师咧带领住呢一班阿罗汉圣者翻翻去舍卫国奇树精舍。当僧户同埋呢班弟子恭敬向佛陀礼拜嘅时候，佛陀就慰劳呢一班出家人，包括僧户法师同埋呢一班阿罗汉啦。你哋长途跋涉，疲劳吗？托钵乞食，容唔容易得到啊？僧户系恭敬咁去禀告佛陀讲啦：世尊啊，我同埋呢班比丘走路嘅时候呢，唔系好疲劳啫，乞食还算可以。咁僧户法师就喺大众之中呢，好恭敬咁向佛陀禀告佢哋喺路途之中所见嘅种种嘅地狱苦相呢，并且恭敬佛陀啊宣说啊本事嘅因缘啦。佛陀就话俾僧户法师听：你哋所见嘅比丘浴室

呢啲唔系比丘嚟嘅，亦都唔系肉室，而系地狱嘅人。呢啲罪人啊，喺过去迦摄佛嘅时候咧，曾经出家作比丘，但系佢哋唔依照戒律修行，随着自己嘅无名作种种嘅恶事，因此咧，佢就于是将呢一班增众嘅洗燥嘅工具啦，及种种嘅器皿咧，随意杂用，唔接受持律比丘嘅教导，于是喺佢哋命中嘅时候咧，堕喺地狱。自从迦摄佛涅槃到现在，呢班罪人啊，受种种嘅劇苦，不曾间断。佛陀又话：僧户啊，你所见到嘅第一间僧寺，其实佢唔系一间寺院嚟嘅，而啲里边嘅人呢，亦都唔系比丘，而系地狱嘅人。迦摄佛嘅时候，佢哋曾经出家当比丘，就系因为种种嘅功德唔具足，而且又滥用四方僧物，有物品又唔打扮。喺寺院里边嘅人私自受用供养嘅僧物，由于呢啲咁嘅因缘，遭受火藏地狱嘅苦报。自从迦摄佛涅槃以嚟，至今呢已经有199万年啦，受诸劇苦不曾间断。而你又见到第二间嘅寺院呢，佢亦都唔系一间出家人嘅寺院，里面嘅人亦都唔系比丘，嗰度啊系地狱嘅人。迦摄佛嘅时候，呢班罪人系出家众，本着施主发心共斋，期望供养僧众，但系呢度寺院经营嘅人呢，却私自享用斋金供物，令到呢啲比丘呢未能够得到供养嘅物件。所以由于咁嘅因缘呢，呢啲杂用僧物嘅人命中嘅时候堕于地狱，遭受火藏嘅痛苦，筋肉烧尽，骨如火炭嘅劇苦恶报啦。自从迦摄佛涅槃以来，他们受种种的痛苦亦都不曾间断。而第三间的寺院呢，同样亦都不是出家人的寺院，亦都不是一些比丘，是地狱人。这些罪人啊，曾经在迦摄佛教化之中呢，出家为比丘，就是因为悭贪的关系，供养物不分给其他僧人，以示因缘呢，他们命中之后啊，堕在地狱之中，反而啊，成日吃到啊种种的粪便。自从迦摄佛涅槃以来，这些滥用出家人供养的物件的人呢，遭受地狱劇苦，亦都不曾间断了。佛陀就话俾僧户法师听啦，你在途中见到的第一笪地方不是大地，而是地狱人。他在过往迦摄佛住世的时候，有一位出家人私自占用佛寺原地，修成的农作物呢又不供养常住僧众。那个出家人又此世不听教诲，因此死后呢就堕在火坑地狱，作呢个大狱地，遭受无量嘅劇苦，至今呢亦都系仍然不息。而你见到第二笪地方呢，亦都唔系大地，系地狱人。迦摄佛嘅时候，有一个在家嘅信众私自使用佛寺嘅土地，呢、这个居士呢死咗之后堕入地狱里边，佢嘅身体呢亦都变作大狱地，遭受猛火燃烧，劇苦至今都不曾间断了。佛陀又讲：僧户啊，我再次话俾你听，有九种人呢，常常处于喺无间地狱之中。咁边九种啊？第一，食用僧物；第二，杂

用佛物，第三殺父，第四殺母，第五殺阿羅漢，第六破和合爭，第七破比丘正戒，第八犯正戒離，第九作一剪提。呢九種人呢，恆常都喺地獄。另外啊，有五種人呢，就有兩笪地方受報，一個就係地獄，一個就係餓鬼。地獄就係你所見嘅種種嘅地獄，餓鬼呢就身形長大。邊五種人呢？第一，斷思眾憎物；第二，斷思憎食；第三，奪取憎騎物；第四，應得思能令不得，即是阻止他人思共憎眾；第五，法說非法，非法說法，即是貪求利養，邪命惑眾。呢五種人呢，受嘅係地獄餓鬼呢兩個果報。地獄受報完咗之後，還要墮喺餓鬼道中呢，繼續受苦報，餘報不盡，喺五道之中受生。以上呢所講嘅都係喺《因緣憎護經》裏面所提及。佛陀金口親自宣說集用憎物嘅因緣惡報。如果有人睇咗唔能夠完全相信，此人不能說是信佛。假如有出家人唔能夠深信佛言，集用憎物嘅因果業報，呢啲人啊，不但止啊唔係比丘僧眾，而且係魔王波旬嘅上首弟子啦。我哋要依從佛所制嘅戒律，齋增財物不得集用或者係轉用。經營呢啲咁嘅人呢，都會犯大重罪，必受地獄劇苦惡報。如今有人身為佛弟子，卻不深信因果業報，竟敢利用傳戒嘅機會大讚供養僧眾嘅齋金，又有人利用齋僧轉用共僧嘅金錢，呢啲係奪取十方現前僧物嘅人，實在係悲哀嘅。凡係佛子僧眾嘅財物，都係屬於三寶嘅物件，因此啊，攞出家人嘅錢財或者係物品呢，又或者向佛子作生意唔守規律嘅人，都係好危險嘅。有關動用僧物嘅問題，可以參閱啊《佛教修學法則》第七章《眾福與作業》。最後就以一個偈頌呢去說明：尊者孤身在海邊，親觀苦相起心念，皆因集用諸憎物，最墮無間萬億年。講到呢度呢，時間又差唔多啦，下次再會啦。

0: 陈伟康饰演王维，林有荣饰演岐王，谭翠莲饰演九公主，阮文饰演徐夫人，陈炳求饰演张大人，温泉饰演侍者。
1: 岐王爷，
2: 嗯，
1: 今次得到王爷你嘅错爱，提拔晚生，晚生真系非常感激。
2: 王维兄，乜说话呢？为国家提拔人才是我哋嘅责任，何况王兄才华学问都胜人一筹，我系应该推荐下嘅。
1: 晚生能够遇到岐王爷咁慈祥嘅长者，真系三生有幸。
2: 大家都认为王兄嘅诗歌清新高雅，而又充满禅味，所以传颂得好快。而家上流社会正在谈论紧你，都是以能够念到一两首大作为荣啊。
1: 王爷，晚生真不知怎样说才好。
2: 你不必客气，因为引荐人才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今日的长安正是官盖云集，人才鼎盛，的确是要人推荐的。
1: 这点晚生都知道，所以觉得有点自卑。
2: 你不需要自卑，你有学问，有才华，诗歌有风格，当然有人欣赏你，你不会久居人下的，你放心。
1: 小人真的很感激王爷，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
2: 王维兄，不用那么狼狈。
1: 王爷，请说小人直言。
2: 有什么不怕说？
1: 小人这次被王爷引见九公主，未知是祸是福，个心真的有点害怕。
2: 为什么你这么细胆的？
1: 我不是细胆，而是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得到九公主的垂青，而自己的诗歌又不知道合不合她的意思，所以
2: 王兄，你不要再犹豫了。这次你参加九公主的宴会是牵了一时的机会。
1: 我知道，不过
2: 王兄，你不用担心，很简单的，只要你到时弹那首琵琶，九公主就一定会喜欢，她很喜欢听琵琶的。
1: 小人已经作好一首新诗，而且又将它配了音律，可以当是七弦琴的乐谱，又可以配作琵琶的曲调。
2: 那就好了，很妥当。
1: 不过小人有点不明白，以岐王爷你咁高嘅地位，替小人推荐下，唔使求到九公主嘅。
2: 王兄，你唔明白噶啦。但凡参加京兆府嘅乡试，科场都流行一种风气，就系、是、拜托人士等佢推荐。
1: 呢点我都知。
2: 不论你嘅才学点样卓绝，如果要提名金榜，就要有人撑腰。倘若要名列前茅，就更加要得到有力的人支持才得。
1: 你是王爷吧，又是皇帝的近亲，应该有力的。
2: 唉，王兄，你还年轻，一点都不明白官场的俗例。当今有力的人是要有权势才得的。我姑姐九公主最得皇上宠爱，她说一句说话好过我们说十句。
1: 原来是这样的。
2: 你不要想那么多，我敬重你的人品，又欣赏你的才华，所以才肯帮你想办法的。
1: 多谢王爷你的厚爱。唉，要这样转型其实都很惭愧。
2: 不要那么傻啦，什么叫做转型？现在的人个个都是这样的，你只不过未能免俗而已。你很有条件，因为你的佛教义理深刻，而皇室的人都很喜欢佛教。
1: 这层晚生都知道的。
2: 太宗祖皇帝优待玄奘法师，赐他在玉华宫慈恩寺翻译佛经，十分优待。则天祖皇帝亦都礼敬六祖大师，所以诗词含有佛味，好受欢迎。
1: 是啊。
2: 王维兄，你记住我吩咐你的说话。
1: 是，王爷，晚生一定会谨记。
2: 嗱， 我怕你初次来王府，不知道你会不会怯场，所以特别在这里小亭坐下先，看看场面人物，然后才入去。
1: 王爷提拔栽培，晚生真是感激不尽。
3: 奇王爷，下官张九龄问候。
2: 张大人，为家好耐，你好吗？
3: 多谢王爷下问，贱体托福操安。
2: 张大人
3: 在，
2: 不阻你了，请便。
3: 是王爷，下官要入去大厅叩见九公主先。
2: 好啊，请。
3: 请下官告退。
2: 王维卿，这里居水马龙，川流不息，你留心一下都好的。
1: 是，这里真是很热闹，大厅已经有很多人来了。
2: 大厅里面正中间是九公主坐的。
1: 哦，有个大屏风遮住的。
2: 是，等阵九公主出来，那个大屏风就会推开。
1: 哦，王爷，那个屏风真是很漂亮，整幅白色闪闪生辉，真是很名贵。
2: 当然啦，是银屏来的嘛。上面镶满珍珠玛瑙的。
1: 那厅的柱那么高，画栋雕梁，我真是大开眼界。
2: 是，等阵你入到去还漂亮。
4: 九公主嫁出大堂。
2: 看住啦，银屏推开。
1: 啊！哇！原来银屏是两幅的，而家向左右两边拉开。啊！而家可以见到九公主啦。
2: 未曾见到主，你睇下，仲有一层屏风。
1: 系，仲有一层屏风。哇！系一个珍珠屏风嚟嘅噃，道屏风系由黄金镶边。闪闪生辉，真是很华丽。
2: 嗱，而家珍珠屏风都慢慢拉开。
1: 哇，皇家贵族真是不同凡响。啊，珍珠屏风拉开晒啦，中间那位穿着红色袍、戴咗一只钗头凤的，是不是九公主啊？
2: 冇错啦，九公主驾临大厅，宴会就会开始嘅。我哋而家入去啱啊。
1: 好啊。
2: 等阵唱到你个名嘅时候，你就出去演奏，唔使惊噶。
1: 晚生知道。
4: 奇王爷驾到，
3: 王爷请坐。
2: 好，见过九公主先。九姑姐，阿范又嚟打扰啦。
5: 阿范。你是我的好侄哥，周时都来捧我场。
2: 九姑姐，阿范不止自己来打扰，今次还带了朋友来。

0: 侄哥的朋友即是我的朋友啫。他是哪位啊？
1: 就是这位，他姓王，叫做维。
0: 哦，是什么咸头？怎样称呼啊？
2: 九公主娘娘，小人王维叩见。小人未有中举，亦都未有功名，请娘娘就咁叫在下嘅名得啦。
0: 白衣身份唔紧要啊，莫欺少年穷啊嘛。你后生遥遥，大把功名富贵嘅。
1: 九姑姐，王维兄出身官宦人家，佢父亲系司马。
0: 唔紧要，阿凡。乜你咁啰嗦噶？你估九姑姐好眼角高嘅咩？请随便坐啦，阿凡啊，我介绍你识徐夫人。
1: 哦，
0: 徐夫人啊，佢就系我嘅王侄李凡，受封齐王。
1: 徐夫人，
3: 王爷，
1: 小王有礼。
3: 小夫人有礼。
0: 阿凡，你就坐喺我哋呢边，你嗰位朋友就坐过去嗰边啦。咁样倾偈会方便啲嘅。
1: 好，王兄，过嗰边坐。
2: 系，小人多谢娘娘赐座。
0: 嗯，
1: 九姑姐，我今日特别带王维到场，弹琵琶奏曲，供养你老人家。
0: 好啊，你真系有我心。叫佢准备啦。侍者，
4: 在。
0: 将王维个名排喺第一行演奏啦。
4: 小人遵命。
3: 齐王爷介绍的梗是一流人才啦，今次我真的要洗耳恭听啊。
0: 徐夫人，你咪称赞住，都不知道弹得好不好嘅啫。睇佢个样子，咪得廿岁到，有咩功夫啊？
1: 九姑姐，王维嘅琵琶弹得好纯熟，音韵好高妙。
0: 嗯，好，咁就试下啦。侍者，
4: 在。
0: 开始演奏啦。
4: 是，各位达官贵人，今日九公主殿下娘娘欢迎大家，已经预备了音乐助兴，第一个节目是琵琶独奏。
3: 咦，还未曾宣布表演人的姓名的。
0: 琵琶独奏那个就是他咯。那个姓王的知道是他的啦。嗱嗱嗱，拎着琵琶那个啊，他现在出来了。
3: 是啊，等我听下先。
2: 公主娘娘，各位长官贵人，小人王维献丑了。
0: 嗯。

0: 绣得唔错喎。
1: 徐夫人，你咪出声住啦。
2: 九姑姐，我冇介绍错啦。
1: 都系叫你咪出声咯，稍安勿躁啊。

0: 小人打扰各位的清廷，真是罪过罪过。
1: 叹完了，
2: 叹完了，九姑姐过得去嘛？
1: 点知过得去啊，简直此曲只应天上有。
3: 是啊，真是好好听啊，清脆流丽，我听过不少琵琶的了，都没有他弹得这么动听的。
1: 阿凡，你真是对我不住。
2: 九姑姐，我对你不住？没有啊。
1: 徐夫人，你说是不是？阿凡将这么好音律的人才自己收买，不介绍出来，公诸同好。你说他这样怎对得我们住啊？
3: 咁又系嘅，咁好听嘅琵琶，点解唔早啲介？

0: 介绍俾我哋听呢？嗬，
1: 哎呀，咁啊真系冤枉，我都系最近先识得佢嘅啫。舅姑姐，王维唔止好识弹琵琶，佢仲好有学问，作得一首好文章添。
0: 哦，仲识作文章添啊？咁佢识唔识作诗啊？
1: 识，佢嘅诗清新飘逸，充满禅味，别具一格添啊！
0: 哦，王维嘅诗充满禅味。人嚟，
2: 小人在，
0: 请王公子过嚟呢边坐。仲有家伟啦，
2: 系小人知道。
1: 九姑姐，王维嘅娘亲笃信佛教，佢自细就受到影响，对佛教亦都有深刻嘅研究，个人都几敦厚嘅。
0: 系咁真系好啦，不过我仲要亲自考下佢嘅才学。嗯，王公子，请过嚟呢边啦。
3: 哦，小人叩谢娘娘赐个机会俾我表演。
0: 王公子，平身，请坐啦。
1: 系啦，坐啦，公主娘娘赐座，唔使客气嘅，坐。
3: 咁小人谢座。
0: 嗯，王公子，你嘅琵琶弹得真系好。
3: 多谢公主娘娘你赞赏。
0: 听讲你仲作咗好多诗，念一首五言绝诗俾大家欣赏下好吗？
3: 好啊。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0: 红豆词，红豆词原来系你作噶，真系好嘢。
4: 系啊，我都时时听人家传颂，好出名嘅。
0: 咁我知啦，桃源肯，洛阳女儿肯，都系你嘅作品嚟咯噃。
3: 回禀公主娘娘，桃源肯同埋洛阳女儿肯都系小人所写嘅。
0: 王公子，你年纪轻轻就咁有才华，真系前途无限啊！
4: 系啦，桃源肯，我净系听过开头嗰八句，不如请公子朗诵多少俾我哋听下啦，好吗？
0: 嗯，好主意。侍者
2: 在，
0: 宣布王公子朗诵桃源肯。
2: 遵命。各位达官贵人，请注意，而家由王维公子朗诵佢嘅一节大作《桃源肯》。
0: 真系好嘢！
1: 佳作佳作。
3: 各位达官贵人，小人献丑，小人诵《桃源肯》嘅一节。朝客初传看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月明林下房陇静，日出云中鸡犬喧。惊闻逐客争来袭，惊引还家闻道入。平明雷巷素花开，薄暮如潮成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更问神仙谁不还。多谢多谢。
0: 好诗，真系好诗。呢啲诗我时时都听到，自己亦都好鍾意念嘅，不过就唔知道系边一个作家写。如今有缘认识，真系好咧。
1: 九姑姐，王维系一个宅心仁厚、才华充实嘅后生仔，佢年尾就要考科举噶，不如请九姑姐推荐下佢，帮下佢好嘛？
0: 推荐下佢，
4: 系咯，公主娘娘啊，为国家甄选人才，等佢哋效忠皇室。咁都系一件好有意思嘅事嚟啊，系咪？
1: 我睇王维如果有机会发展，唔使几耐，一定非池中物，佢会飞黄腾达，冇辜负公主娘娘嘅推荐嘅。
0: 嗯， 咁好啦。

0: 我都好欣赏王公子，一个咁有才华嘅人系唔应该久居人下嘅。我会向主考官推荐嘅啦。
1: 王维兄，快啲多谢公主娘娘啦。
2: 系，小人王维多谢公主娘娘栽培，将来小人喺功名有成，都系拜娘娘你嘅恩赐。
0: 嗯，好，我会做嘅啦。大家随便饮酒啦。

有位听众朋友去来信啊，佢话佛教经常讲要做多啲功德，系功德越大咧，福报就越大啦。咁佢想问一下，喂，乜嘢叫做功德大？乜嘢咧系小功德咧？嗱，呢位朋友收到你嘅来信咧，问及呢个大小功德嘅分别。嗱，咁我借呢个机会咧，同大家讲个故事。宋朝时代有一个翰林院嘅官叫做韦仲达。嗱，有一晚佢瞓觉瞓到半夜，喺佢半梦半醒之间咧，有一个鬼差嚟带咗佢去地府见阎王。阎王咧就叫佢嘅下属将阿韦仲达善恶嘅记录咧攞晒出嚟咁。嗱，只见鬼差咧将一大沓嘅恶性记录攞咗出嚟，而善嘅记录咧就系只得咧一扎好似得几对咁少嘅筷子咁细嘅记录啫。韦仲达立即就同阎王讲啦，佢话我今年啊40岁都未够啊，我点会做咁多恶事啊？咁阎王就话啦，一念不正咧就系恶，唔一定要做噶。阎王仲话：咁你又唔使惊。咁随即咧，佢又叫鬼差咧就攞个秤出嚟。佢经秤完之后咧，竟然嗰扎筷子咧，即系得几对嗰一扎筷子咧，仲重过一大沓恶嘅记录。韦仲达就问啦：咁我嘅善行记录啊系乜嘢啊？咁阎王话：朝廷咧曾经有个计划，就兴建咧大工程，佢话要修3座大山，又要起石桥，其实咧根本就冇咁样嘅必要，咁大嘅工程嘅，佢话简直咧就系劳民伤财，而你咧就上表阻拦喎，嗱，你呢一个阻拦咧就成为咧呢个善因嘅记录啦。韦仲达话：我虽然有间阻，但系朝廷冇接纳我，继续动工，咁我都有善功嘅咩？阎王就话：佢话朝廷虽然冇接纳你，但系你全心都系为万民着想。佢话如果朝廷接纳你啊，咁你嘅功德重大啊！阎王话：所以话凡事全心都系要为众生、为天下人民着想。嗱，咁你嘅善虽然系少，但系福德咧都系好大嘅。佢相反，做事全心系为自己出名或者系利益打算嘅咧，咁你做几多善业啊，你嘅福德都系好少嘅啫。嗱，讲到呢度咧，各位啊，而佛陀咧喺呢一方面亦都系咁样教我哋嘅。佢话布施嘅时候啊，最紧要就系你嗰份诚意

0: 咁你嘅功德先至系大噶。
1: 空中结缘，主持吴杰珠居士，编导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大埔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将会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94.7%的业主已经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书，当中大约74.1%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他强调，八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不会延期。黄伟纶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房屋局已经就特设销售计划公布10个楼盘的楼书和价钱，预计9月底开始拣楼，如果收购时间表推迟，将会影响整体安置进度。他重申，收购方案价格合理而且有吸引力，亦都设有楼换楼等安排。由于动用公帑要经立法会审批，政府不会好像私人市场那样加价收购。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个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个幼童坐在大髀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的时候，远离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

0: 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话幼童喺道路上坐喺司机大髀上，冇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喺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以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震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会被伊朗视作敌人，呼吁各国不要同美国一起对德克兰发动经济战。美国财长贝森特早前威胁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他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下午举行记者会。雷扎伊说，虽然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是伊朗已经学会怎样绕过制裁。他又说，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多个月的海上封锁，但是仍然成功出售石油。对于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雷扎伊说双方正是磋商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两国外长的会晤进展顺利，相信能够达成最终协议。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2度、东经121.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

0: 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4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15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6: 起码要捉摸赢制关系。
4: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7: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同你 level up。
7: 何玉芬、
8: 黄淑仪、
7: 潘子晴，
9: 我的成长号。
10: 早晨啊，又嚟到我的成长号嘅节目时间啦。早晨啊，何校长。早晨啊，黄淑仪。
11: 早晨啊，潘子晴。早晨啊，何校长。
12: 早晨啊，两位。
10: 嗱，咁咧，今日讲咩好呢？我又喺啲社交媒体度咧睇到一个贴文啦，我觉得几得意嘅，就系咧人生里边啊有冇焦虑啊？咁点解突然间会咁讲呢？就系咁呢个 post 咧就系讲30岁嘅一位女士啦，就陷入呢个存款焦虑啊。
11: 哦，
10: 系啦，咁究竟啊，我要储几多钱先至为之啊，即系有翻咁上下呢？如果我30岁都冇100万喺个户口度，咁我系咪失败呢？咁我突然间又谂翻起啊，呢、這个问题都几得意喎。即系嗱，我18岁嘅时候啦，就焦虑我嘅未来啦，惊搵唔到工啦，惊即系唔知个未来点啦，好焦虑啦。好啦，跟住去到我20几岁嘅时候咧，我又开始焦虑、啊，我几时先搵到钱呢？好啦，跟住见到佢哋啊，30岁又焦虑啦，30岁冇车冇楼又冇钱，咁好大件事喎、啊，系咪应该焦虑呢？我想问一下校长，
12: 我头先喺度谂，焦虑系一种乜嘢嘅情绪呢？我估如果用100万嗰个嚟做一个例子咧、我谂就系对一啲未知啦，同埋系社会里边一啲嘅即系标准，同埋加诸于我哋嘅框架啦，就是、令到我哋会觉得哇，如果我达唔到嗰一个嘅水平，或者我得唔到嗰一啲嘅，无论系物质啦、人啦，亦或系生活嘅模式或者享受嘅时候咧、就觉得自己不足啊，系或者觉得自己嗰个未来咧系受威胁啊，系啦，我嘅人生受威胁啊，咁所以咧，即、就、系、是、我谂焦虑系一种。即係咁樣樣嘅背景而產生嘅情緒咯。頭先你講30歲嘅時候冇100万點算？我30歲嘅時候係冇100万，唔單止冇100万，我係一個嚴重負債嘅階段。
10: 哦，因為讀完書啊嘛，其實係咪？
12: 30歲我做咗一段時間嘢㗎啦，係啦，咁就少少講。我自己個人嘅嘢啦，嗰陣時因為個女出咗世啦，咁我哋就要真係要離開屋企啦，我哋要成立自己嘅家庭啦，咁就我哋都試過唔同嘅方式嘅，但原來咧都真係咧自置物業啊，一買咗之後就大跌，係啦，咁我就即刻 負資產。
10: 嗯，
12: 咁我嘅存款應該係冇嘅，同埋我計過咧，每一個月啦都係負數嘅，係啦。咁你話呢個焦唔焦慮咧？
10: 焦慮嘅應該係嘛？
12: 係，但其實我又唔係好焦慮喎，因為喺我嗰、那個即係心態裏邊咧，我仲有一份工啦，同我先生啦，各自有一份工啦，相對都穩定嘅。咁同埋我預計我努力啲工作，我一年之後咧，我應該就會升職噶啦。咁到時咧，我就唔會每一個月係負數咯。咁呢一個咧，又唔係話令我做嘢嘅推動力，而係另外一個安心嘅一個感覺，就係、是、雖然我而家即係人嘅標準度咧，我都即係幾麻煩，咁但係呢個情況咧，我應該可以預期有機會解決嘅咁樣咯。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咁我真係需要住嘛，我家庭真係需要有呢一個嘅空間，我先至可以處理到即係實際上生活好多嘅問題嘛。咁所以就平衡之下，你話即係我係一個咧好傾向咧理性地同自己對話嘅人。咁好多時候即係遇到問題，我會經歷過呢一啲，嗱，我唔係話我冇焦慮啊，而係我經歷咗呢一啲嘅持續同自己對話之後咧，咁我就會定翻落嚟咯，做自己要做嘅嘢咯。
11: 我就係一個好感性嘅人嚟，
10: 我都
11: 係，都有理性嘅一面嘅，咁所以咧，我都會同自己對話噶，但係更加多嘅就係啲朋友仔好中意同我傾偈嘅，咁咧。講起呢個
10: 心理輔導員，
11: 係啦，三十而立呢一樣嘢咧，其實我當時仲係一嚿飯嚟嘅，咁所以我就冇焦慮嘅，係啦。但係我嘅朋友仔相當焦慮，佢嘅焦慮同校長頭先講嘅財務問題咧係唔一樣，佢焦慮喺校長嘅前一個步驟喺家庭嗰度，因為佢仲未建立到家庭，係啦，即係可能頭先大家聽到校長嘅故事都話啊，咁唔緊要啊，你有另一半支持，有個家庭已經建構咗嘛。但係去到我哋呢個年代咧，其實好多朋友仔咧，去到三十歲，即係我自己本人都係啦，係未成家立室嘅。咁我好有印象咧，我有兩個好好嘅朋友咧，就四月生日嘅佢哋，咁啊早過我啦。咁佢哋咧就喺29歲去到30歲嘅嗰個生日咧，我係約咗佢哋出嚟食飯，咁去慶祝咧。但佢兩個係愁雲慘霧嘅，然後就係咁同我講，佢話：孟淑儀啊，我而家咧又仲未有另一半啦，即係對象都冇啦。嗰陣時係咁，放心，佢哋兩位而家結咗婚㗎啦，係啦。咁但係嗰陣時佢兩個真係相當焦慮，但係焦慮個點並唔係頭先講嘅沒有100萬呢回事，而係大家都可能會覺得好多嘅人會話俾你知，三十歲你應該結婚啦，你應該成家立室啦。但係如果大家有嗰個應該存在喺自己嘅心态上面嘅话，就会好担忧啦。你会慢慢意识到，其实好多俾自己嘅所谓应该同埋框架，系个社会定落嚟嘅，并唔系话一个标准嚟嘅。你唔系一定要去达到嗰样嘢，你可以自己创建自己嘅古仔嘅咁样咯。
10: 我焦虑嘅，头先所讲啦，十八岁焦虑之后做乜嘢啦？我觉得我最焦虑嘅系真系呢几年嘅。因为不停喺度谂，哇！我就系30岁啦，我好似乜都冇做过啦，即系讲事业又未有好好嘅事业啦，跟住讲买楼又买唔起楼啦，跟住咧，车又冇车啦，咁样，跟住因为我不停喺度谂啊，咁我而家即系好似乜都冇做过，我人生咁之后点咧？嗱，我觉得啊，其实校长觉得啱嘅，类似啲社交媒体，大家有个框架。或者係無論好似啲劇集，你硬係會見到哇個女主角哇有一個自己嘅空間咁樣。我覺得你兩個好正能量。
12: 唔係嗱，倒翻轉就係、是、會唔會人哋睇我哋其實覺得 OK， 你都有好好嘅能力啊，有識得好多唔同嘅技能啊，或者係去方法去解決問題啊。咁至於你話喺現代即係呢一個我哋嗰個工作世界，其實真係有好多選擇㗎，我哋仲講緊有人係選擇做 slasher，有人會係放低金錢為終極掛帥目標，然後做一啲NGO，又或者係去社會企業，係啦，咁讓佢哋去實現一啲佢自己嘅想法。 倒翻转就系我哋要即系辨清边啲系人哋俾我哋嘅框框，其实我自己都唔系咁认同或者觉得唔系咁需要，所以我觉得 Jack 好勇敢，喂，我都冇将呢样嘢摆喺我嗰、那个list 嗰度，咁点解我要为呢样嘢去担忧咧？就算即系身边嘅人同我哋讲好多，咁我哋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就我觉得系重要啲咯。
11: 系啊，同埋头先潘子婷就话我同校长好正能量咧，但系其实我会觉得我有听过一个讲法咧，就话其实每一个情绪嘅出现咧，都有佢嘅作用嘅。即系就算大家听众朋友系有焦虑嘅情绪又好，可能有一啲我哋声称觉得系一啲比较负面嘅情绪出现咗都好啦。其实只要我哋系适当咁样去处理，同埋系真系诚实咁面对自己咯，即系你系焦虑咁咪焦虑咯，即系唔需要成日将个正能量呢样嘢去挂帅，就话我一定要好正向思维，好正能量咁样先至 OK。

状况上面，我哋系咪有解决问题嘅能力同埋办法咧？咁例如系校长头先讲话，诶，同自己对话可能都系其中一个梳理自己嘅情绪嘅一个好帮手嚟嘅。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屋企，呢度系有时喺校长喺度工作嘅地方。呢度有三只猫同一只乌龟。校长平时会喂啲猫猫同乌龟。校长点解唔养埋兔仔嘅？咁样咪可以着紧威兔出去跑咯。我系二 B 班曾子悦，
1: 我想同校长去养猫。有一只猫，佢系全身黑色嘅，佢而家喺一个笼入。我希望校长可以养多一只动物，就是马，因为我们可以骑着它一路行，跟着可以不用走楼梯。
2: 我是二 B 班朱胜恩，
3: 其实室内是校长的秘密基地，他成日应该会去那里做运动，我们不可以进去的，所以我们都想进去看看。我大个要保护国家，要做军人，所以我想练大一点。
4: 我想同校长做运动，
5: 我同校长去健身，我觉得是自己大只啲，咁啊，因为我的力量咧好高，
6: 我想练到可以捧佢个大笨象。
7: 我想学校加多一种动物大笨象。
8: 我想问下校长，我将嗰个大笨象摆喺操场啦，跟住俾啲同学骑。
0: 我想学校养几只动物，就是识飞嘅雀仔、猫头鹰同埋鸵鸟就可以。

0: 同学早晨。
1: 系想搭咩车翻工同埋搭咩车放工噶？
0: 我有阵时咧就搭绿色嘅小巴啦，或者我住嘅地方有村巴啦，又或者真系好赶时间就冇办法去搭的士咯。
1: 你瞓笼啊？
2: 有机会噶，我都会瞓过笼噶。
1: 阿影识唔识揸车？有冇私家车啊？
0: 我唔识揸车，我冇私家车，但呢个我都系嚟紧嘅新目标嚟嘅。
1: 阿影车埋你呢头发翻
0: 啊！好。我目标啊，我要揸一个学校嘅巴士载所有同学翻学。
3: 我想问下校长中唔中意做运动噶？
0: 真系问得好好喎，校长系非常极之中意做运动噶。
3: 我想问下点解学校有个秘密基地嘅？
0: 咩咁秘密你都会知嘅？你讲边个秘密基地？我唔止一个噶喎。
3: 运动室。
0: 因为呢个咧，我想老师们啦都可以健康啲啦，所以咧我就请咗人咧送咗啲咧健身器材俾我哋，咁所以老师平时咧放咗工之后咧都可以做运动咯。
1: 点解校长会做咗校长嘅？
0: 好，点解我想做校长呢？首先呢，校长本身呢都已经敏老师，我教咗好多年嘅书㗎啦。咁我都对咗好多年嘅小朋友啦。而且呢，我发觉呢，我真係好鍾意小朋友。我好鍾意呢同佢哋一齐相处啦。而且见到而家呢教育界呢好多嘅需要喎。所以呢校长就决定，我要唔单止做一个老师啦，我要做一个校长，俾更好嘅环境俾我啲小朋友囉。
1: 校长你鍾唔鍾意俾礼物啲小朋友㗎？
0: 我好鍾意㗎，其实我有好多好得意嘅礼物喺度，不过呢就唔可以就咁送俾小朋友嘅，我希望小朋友呢分享佢做嘅好人好事啦，我就会送礼物俾佢哋㗎啦。
3: 我想校长送一个 iPad。
1: 我想校长俾啲钱我可以玩 Robot， 因为我冇钱。校长你啲礼物喺边度买㗎？
0: 我有好多唔同嘅地方㗎，或者有阵时我去旅行见到啲好得意我又会买啦，平时见到好有

0: 趣嘅又會買啦。跟住見到學生有需要咧，其實佢哋需要嘅嘢，譬如文具之類咧，咁我又會買啦。唔同地方都有嘅。
1: 校長，點解會有貓房嘅？
0: 因為我哋收養咗三隻流浪貓咯，所以我哋就會整一個貓房俾佢哋啦。
1: 咁下面嗰啲蜥蜴係唔係流浪噶？
0: 蜥蜴唔係流浪噶，蜥蜴係老師們咧專登想同學們咧去認識多啲爬蟲類咧，係專登買翻嚟嘅。
1: 點解貓房會有一隻龜嘅？
0: 因為我哋揾唔到地方擺只龜，所以貓房係最安全嘅地方可以擺龜啊。
1: 烏龜喺邊度？
0: 烏龜啊！你知唔知我哋有幾多隻烏龜啊？
1: 兩隻。
0: 你估下。系啦，我哋有两只乌龟啦。
1: 你唔怕啲猫出嚟嗰阵时食咗啲龟咩？
0: 嗱，我讲个笑话俾你听，有一只猫好曳，佢爬上咗呢个笼顶嘅时候咧，突然间有一次咧跳咗落去个龟嘅箱入边，整湿咗自己。
1: 猫下水嘅，佢突然间点啊？
0: 佢就好惊自己跳翻出嚟咯，但系已经成身湿晒啦。不过猫识得照顾自己嘅，佢平时都自己清洁自己嘅啫。
1: 校长系咪喂猫噶？
0: 除咗喂猫，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嘅要做噶喎，铲猫屎啊！你想唔想铲猫屎啊？
2: 我有试过。
0: 你有试过啊？
2: 我冇试过。
1: 我最憎系擦猫屎，啲手又污糟又臭。
0: 猫猫好需要你，所以我哋练习下好唔好啊？
2: 铲完之后，将个手洗咪得咯。
1: 校长，我想在学校加一个大笨象。
0: 哇，这个 idea 好好喎、啊，咁应该摆喺边度啊？
1: 摆喺操场俾同学坐上去。
0: 咩大笨象平时边个照顾佢啊？
1: 你咯。
0: 我照顾佢，佢食咩噶？大笨象其实系
1: 食萝卜或者生菜。
0: 咁我哋要揾同学仔去揾啲萝卜同生菜翻嚟、啊。
1: 你过花园种咯。
0: 花园种。都好好，我觉得呢个 idea 都好好。OK， 好，喺边度揾只大笨象翻嚟啊？咁
1: 动物园咯，
0: 去动物园。好啦，圣恩，我就将呢个任务交俾你。你去动物园，你揾一间动物园揾一个大笨象翻嚟。你揾到我就应承你，我一定会养嘅。
1: 校长，我想你喺学校养个猎豹。
0: 好，我要将呢间学校成为一间动物园，好冇？
3: 好。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3: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政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5: 又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咁就有我 Stephanie 潘子晴同埋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啊，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
6: Hello，、
5: okay.
6: 大家好。
5: Hello， 阿 Ken。
6: 系啊。
5: 咁咧嗱，我哋即系一路都讲咗好多 ESG 啦，咁跟住又讲咗17项嘅可持续发展啦。
6: 系。
5: 咁其实里边咧，我谂我呢只几集咧，我都不停就系、是。讲就系话，其实有好多都符合，好多都关我哋事噶。
6: 系啊，
5: 简单啲嚟讲咧，系唔系都做到嘅？
6: 哦，点都中噶啦，其实
5: 系啦，
6: 系啊。
5: 咁啊，其中咧有一个咧就系话消除饥饿啊，
6: 系
5: 呢样嘢好难。
6: 先要了解咗，其实我哋系咪真系会面对饥饿先？嗱、
5: 嗯，
6: 当然你头先讲得很好嘅就系、是、喺香港咧，你话。要感受饥饿呢样嘢咧，我成日都笑嘅就系，自从冇咗嗰个活动之后啦吓，系、
5: 嗯、
6: 连续嘅饿你30个钟嗰个活动冇咗之后咧，我哋真系唔知咩叫饥饿，因为哇，你谂起你就可以落街有嘢食，
5: 系啊，
6: 甚至乎虽然而家啊因为 Covid 之后咧，成个生活嘅节奏改变咗啦、
5: 啊，
6: 可能10点钟之后你会觉得条街啲小店已经闩晒，
5: 靜靜靜，
6: 但系梗会有啲餐厅系24小时。咁你都真係一定食得到買得到
5: 係
6: 咪返屋企煮呀、啊、點都得係呀，咁所以喺香港你話要體驗饥饿呢，即係說實在係相當困難嘅事，
5: 難啲囉，除咗減肥嘅時候
6: 係啦，呢個自制饥饿啦
5: 係囉
6: 係啦，咁但係你話即係其實喺世界上有冇其他地方真係會有人會面對緊饥饿㗎呢一樣嘢咁樣係有嘅、
5: 嗯、
6: 即係我嘅經歷當中呢，我諗我最深刻印象嘅呢就係喺緬甸，係啦，喺緬甸嘅一啲山區呢，即係當日我係要去奉命啦，找一條村，呢條村嘅村民呢，原來佢哋有一種好獨特嘅生活習慣，係同大笨象呢係會有溝通嘅，係啦，佢哋每一日啊、我就係跟隨佢哋啦，凌晨4点钟咧就徒步行2个钟上山，然之後就睇住佢哋嗌幾聲，跟住象就會走落嚟，係、啦，跟住就會攬頭攬頸完一輪之後咧，咁跟住就只象就落去嗰條村嗰度咧，就幫佢哋做一啲工作，係、啦，咁做完工作之後咧，佢哋好得意嘅就係喂幫我哋沖涼，幫啲象沖完涼啦，喂佢哋食啲米，咁跟住咧。佢哋隻象咧就會即係黃昏時間就會自己慢慢行翻上山咁樣。咁、我當日就係奉命去拍攝呢一個村落。點解我話要感受到貧窮呢一樣嘢咧？入到去裏邊咧，你見到好多嘅村民咧，其實個身形咧得我一半嘅啫。
5: 好瘦，
6: 好瘦。
5: 嗯。
6: 咁跟住你會見到佢哋即係嗰個晏晝飯咧係好少份量嘅。
5: 嗯、
6: 即係等同於甚至乎少過一啲我哋辦公室嘅女士們咧減肥嘅時候嗰份嘅餐單。
5: 哦，哇，好少喎、啊，咁真係
6: 好少，即係兩啖三啖就完咗件事㗎啦。係啊，就已經飽曬嘅，即係佢哋已經覺得係要夠㗎啦。不如因為再食得多啲，佢哋夜晚就冇嘢食㗎啦。
5: 哦，
6: 咁呢個感覺係幾難受㗎。即我自己去到呢，即係佢哋俾我哋嘅嘢食就好豐富。
5: 係。
6: 係啦，我覺得係好豐富啦。其實只不過係可能係一碗飯。跟住係幾片佢哋所謂嘅雜肉。
5: 係、
6: 跟住一啲嘅菜。
5: 哦、
6: 完。 相對佢哋嘅午餐嚟講，我呢份午餐已經係非常非常之豐富，係啊，咁但係即係你會覺得你唔好意思食啊。
5: 係
6: 你見住佢哋咁樣樣嘅狀況，就喂，不如大家分啦，佢哋唔夠膽食，因為摘肉對於佢哋嚟講，可能係真係大時大節先至會食，係啊。咁我哋點解有得食呢？就因為我哋哦，因為係政府嘅旅遊局邀請，咁佢哋唔能夠唔做好呢件事，
5: 係
6: 咁，所以就揾到屋企裏邊最好嘅嘢俾我哋。
5: 係
6: 哇，我哋個感覺係人類嚟嘅，大家都係平等嘅。雖然我講嘅你聽唔明，你講嘅嘢我唔知乜，係啊，咁但係都係即係流住血嘅一種生物。咁我哋大家都係平等嘅，咁我就盡量分俾你食。我嗰餐我真係食得好少嘢，但係個感受係哇，這個世界真係有人係餓到咁樣樣嘅，即係莫講話非洲。即咁近啫，系啊，即系缅甸喺越南隔篱啫嘛，
5: 系咪？
6: 对于我哋嚟讲，唔系远嘅一个地方嚟嘅，系啊，佢哋就已经系有啲咁样样嘅难题喺度。咁所以我哋要知啊，哇，原来粮食呢一样个呢个问题系困扰住人类嘅。几时会开始冇粮食呢？原来十几年前开始已经了解到咧，如果以人类而家嘅膨胀速度咧。我哋可能喺2050年打後咧，我哋嘅糧食就已經係非常之短缺噶啦。中間仲要係未計算喺惡劣天氣咁頻繁嘅發生影響底下產生嘅食物資源嘅短缺。咁所以亦即係話，可能2030、2035呢啲咁嘅日子咧，我哋就要面對唔夠糧食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點解？在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会有一个消除饥饿，而这几年大家都会看到很多很多新闻，包括我们中国一些很出名的富豪为什么要投放资源下去做这个的就是农业的发展、就是原来解决粮食短缺的这个问题原来迫在眉睫，我们要怎么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就是说極端天氣帶嚟嘅咩影響會比較多啊？農作物失收係其中一種啦。之前我哋有提過食蟲啦，係咪蟲害係其中一種啦？係咪因為越嚟越熱啦，越嚟越適合蟲嘅生長啦、大量嘅蝗蟲嘅誕生咪會不斷四周圍食散我哋嘅農作物啦。咁呢啲我哋都係即係唔係新鮮事嚟㗎啦，我哋都聽過㗎啦，都知㗎啦。只係今天喺香港未燒到埋身，
5: 係啦，我哋好幸福，
6: 係啦。即係我哋今日，我有試過問啲小朋友，你知唔知你碗飯喺邊度嚟㗎？咁樣樣，你知唔知農夫要耕種？嚇、啊，飯係農夫耕種嘅咩？我哋知道喺超市嚟嘅啫。佢哋幸福到咁嘅地步，佢就真係完全感受唔到原來種植或者農業發展係咁困難嘅一件事。咁、當然我哋頭先講過啦，就係、是、其實基於一樣好緊要嘅情況，就係、是、嗰個氣候嘅改變，係咪啊？咁而家我哋已經已知道咧，其實氣候會令到我哋嘅花期。會有改變啦，咁亦即係話嗰啲嘅物種授粉嘅嗰個時間上面改變曬啦，係啦，咁以前會有冬季，可能四季我哋會轉種唔同類型嘅蔬果，但係而家可能一種蔬果就已經係可以種足全年咁樣啦，係
5: 啊
6: 係啊係，係咪啊？你試過冬天都食到龍眼啦，係咪？
5: 係啊係啊係啊，
6: 所以呢個問題好似好幸福，看似幸福，但係實際背後係一個好巨大嘅危機。咁所以我哋不斷要諗好多方法去處理佢，其中一樣就係、是、透過温室嘅種植。去提升我哋农作物嗰个嘅收量嘅。点解温室嘅种植係可以增加收成呢？咁样。其中一样嘢就係因为、我哋知道极端天气越嚟越多。你諗下好快我哋香港就会面对打风。
5: 係囉。
6: 係咪咁打风嘅过程里面风灾或者落雨就会令到我哋嘅农作物受到一定程度嘅影响。係呀，甚至乎浸晒啦，消失即係死晒都唔奇。温室就可以解决呢个问题。係呀，咁所以好多国家呢開始咧就會開始研究呢個温室種植技術，咁又例如有啲地方咧，其實長年都係冬天嘅，係中亞地區，我成日都講嘅哈薩克斯坦冇菜食㗎，點解啊？因為嗰度根本就種唔到菜，
5: 種唔到咯，係啊，
6: 佢一年只係得五到九月係唔落雪嘅啫。其他日子都落雪，系咪啊？即系我哋去到哈萨克嘅时候咧，最期待就系朝头早早餐，因为有番茄同埋沙律菜。午餐晚餐你唔会见到有菜嘅，系啊。咁所以系好大嘅问题嚟嘅，咁人。

0: 你唔食菜又唔得嘅喎，
1: 系咯。
0: 咁所以我哋佢哋就會諗下用咩新嘅技術喺嗰度搭建呢一個嘅温室，我哋即係做種菜呢一樣嘢去協助。咁呢個就係農業上嘅發展。

0: 学习不同语言，认识多元文化。Language Academy 环游世界篇。
1: 今集有印尼居民 Terry。
2: 今集同大家讲一下一般人学新语言会好惊嘅一样嘢——文化。咁印尼语咧就冇太多文化上面嘅规则嘅，咁基本上就同广东话一样，一句句子入边咧主谓宾语搞清楚咧就可以噶啦。例如你好，你食咗饭未啊？印尼文就系 Hello, kamu sudah makan? Hello, kamu sudah makan? 以上例子 makan 咧系一般嘅动词嚟嘅，喺音调上向上扬咧就好似广东话食饭。一样有问句的意思，即是麦根麦根，就算顺序调转一样是可以令人明白的。例如 Kamu makan sudah? Kamu makan sudah? 一样在后面的字音调向上扬就会变成疑问句的了。当然以上两句是比较口语化的讲法，书面最正确的讲法是 Hello, apakah kamu sudah makan?你好啊，请问你食咗饭未啊？一般口语咧，我哋就会回复 sudah， 已经食咗啦。书面上或者正式啲咧，就会回答 yeah， saya sudah makan， 系啊，我已经食咗饭啦。同一个句子，只要音调唔同咧，就可以发展成疑问句同埋普通回答。所以印尼文咧同广东话相近，印尼人学习广东话咧都相对较快嘅。咁再同大家讲少少印尼文点样打招呼啊？一般咧，我哋早午晚安咧，只要将早拜二，中是恩，下午 sore， 同埋 malam 夜晚喺前边加 selamat 就会变成 selamat pagi 早安 ，selamat siang 午安。

0: Selamat malam, 晚安。咁只要后边再加一句你好嘛 ，apa kabar, apa kabar, 你好嘛，咁就会变成 Selamat pagi, apa kabar, 早安，你好嘛。咁你可以回答 kabar baik, kabar baik, 我好好，或者简单啲 baik, 好啊。咁今集讲到呢度，希望大家有机会用印尼文同印尼人打下招呼啦。
1: 成长学堂主持潘子晴、程思浩。
2: 其實咧，我之前都曾經即係又喺訪問嘅時候咧，就聽到有好多唔同同學仔，咁佢哋都係跟住學校就即係做一啲活動啦。譬如有同學仔去咗尼泊爾啦，咁就係、是、嚇、啊、經歷咗你頭先嘅經歷啦，就係話佢哋好窮嘅，但係咧佢哋攞咗好高級嘅食物去招呼佢哋，係朱古力餅乾，係啦。雖然大家可能都覺得嚇、啊、朱古力餅乾好好少嘢啫，喂，求其都買到啦。但係對於佢嚟講係哇，簡直係真係好好難得先會有得食㗎。咁、跟住同埋又有就係話珍惜糧食啦。又呢、這個又係同學仔講嘅，佢話香港咧其實有好多咧如果你有啲食物食唔曬，或者喺屋企，但係就嚟到過期嘅日子啦，其實你可以捐出嚟俾有需要嘅人。咁佢話其實咧。佢收返返嚟，佢幫手嗰個機構收返返嚟嘅時候呢，佢發現嗰啲食物呢好多都即係真係一係過曬期啦，一係已經損壞曬啦，其實根本唔食得㗎啦、根本就係佢其實擠咗嚿垃圾俾你幫佢攞去抌咁樣。其實反而嗱，而家真係香港有越嚟越多呢啲咁嘅活動，令到小朋友認知到哦，其實原來我哋社會真係有啲咁嘅問題，就算唔係香港真係發生緊。咁其實呢17項可持續發展裏面有一項是貧窮，我自己就覺得貧窮和飢餓呢就真的走不開的了、相連的這兩件事。其實我所說貧窮和飢餓是不是真的掛鈎的呢？
3: 哦，都其實幾肯定添㗎啦，即係你話香港你頭先講嗰幾個同學仔嘅經歷咧，咁、當然即係存在嘅，係啦，只係我哋願唔願意去面對現實，我哋嘅意思咧，我哋呢兩個字嘅括弧咧，其實就係我哋呢一班可能叫做喺個生活上冇咁大壓力嘅朋友，係啦，佢哋會唔會去面對呢一個現實？
2: 係咯，
3: 係啦，即係真嘅喎，真係的而且確，你我諗你睇電視都睇到。好多公公婆婆都係執呢啲即係菜頭菜尾
2: 啊，
3: 係咪啊嚟過活㗎啦？咁、香港係的，而且確真係有呢啲問題喺度，唔係冇嘅喎。
2: 係啊，
3: 只係我哋選擇眯埋對眼，未必肯面對現實。
2: 即係覺得唔關我事啊！我又唔係咁樣。
3: 係啦、所以你睇到點解啊？即係深水埗以前啊，明哥派飯會咁大排長龍咧？係咪即係個個都咁想食佢嗰盒飯咧？調翻轉頭，我試過排個隊。我真係走去排隊，我唔係攞飯，我係喺度感受緊，其實嗰度嘅人嘅心理個心態係點咧？即係我企埋去，其實人哋就知道我係等緊攞飯，係咪啊？咁我更加添啦，我咁個人行埋去，人哋都會眼望望你，咁光鮮你做咩嚟攞飯啊？咩料啊你？其實係嘅，即係話喺度排隊嘅人會唔會俾人 label 咗咧？講真，如果佢有能力，又未必需要嚟攞飯啦、佢自己可以煮，選擇去煮飯啦、可能煮飯煮一餐飯對佢哋嚟講個壓力都大嘅喎，因為唔係講緊食材咁簡單喎，係有冇地方啦，係咪啊？因為佢開個爐都要俾錢嘅喎，
2: 係咯係咯。
3: 咁所以呢啲嘢，我哋冇思考背後嘅話咧。可能我哋會選擇未必去正面面對，係啦，即係我身邊好多好多朋友其實都係選擇唔正面面對，唔係代唔等於佢哋唔知。
2: 佢知㗎，因為好似我咁啊，我自己細個啦，我好印象深刻係電視播㗎，有個家庭咧，佢比較窮嘅，咁就嗰個媽媽佢攞住嚿豬肉，其實好細嚿，一個拳頭咁大啦，但係佢食三日啦至少，屋企四個人喎，兩個小朋友發緊育㗎。跟住佢就煲湯啦，諗住咁瓜都平啲啊，但係豬肉貴啲噶嘛，咁佢切兩三片好薄就掉落去啊，煮咗湯噶啦，又切幾片啊，炒個餸，跟住啊好啦，唔好食啦，剩低嗰啲留翻過兩日，依個係真係香港發生緊。
3: 係啊，所以貧窮同飢餓係咪掛鈎呢？喺外國就一定添啦，
2: 係啊，
3: 係啊，即係外國是一啲比較落後啲嘅地區國家，
2: 更加明顯啲。
3: 佢哋面對

0: 多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个土地啊，他们那里的资源啊，根本就不足以给他们去发展农业，
1: 种不到、
0: 啊、种不到东西啊，养不到鸡鸭和猪啊、牛啊、羊啊、嗯、这些是啊，咁佢哋一定係面對饥饿㗎啦，咁更加因為佢養唔到呢啲生活嘅必需品，佢、嗯、就做唔到嗰個貿易，佢哋就唔會有錢返嚟，咁、
1: 嗯、
0: 就唔會再跟住後面後續所講嘅其他所有嘢，咁、
1: 啊、
0: 所以貧窮同饥饿係必定掛鈎。咁呢度要講一個經驗俾大家聽呢，就係、是、日本、
1: 嗯、
0: 日本某一個地方喺鹿兒島附近呢，佢哋就係做緊呢樣嘢啦，即係而家香港政府都做緊嘅，我哋要記漁護處一公嘅，係啦，佢哋就係做緊咩呢，就係、是、喺日本嗰度呢，佢就會將自己嗰個地區裏面所出產嘅農作物統一一個品牌、
1: 哦、
0: 就由政府去做宣傳，
1: 係
0: 就話俾大家聽呢、這個品牌就是政府承担了的，政府支持的，它是环境友善的，它食完出来的那个健康，即是比我们一般食物是健康的，那 就政府负责做推广，农、
1: 嗯、
0: 民就专心去做好农民的工作，
1: 是
0: 的，那他们就种植养殖，你专心做啦，你做好之后的货品统一交晒去政府，政府呢就会将它即是统一一个品牌去出，
1: 嗯，
0: 系啊，咁呢个而家香港嘅渔护署系做紧同一样嘢，
1: 好好、啊、喎，其实
0: 系啦，呢、這个系行咗好紧要嘅第一步，
1: 系啊，
0: 系啦，咁行第一步啫，咁跟住后边咧，后边就要考虑到就系个产出个产能能唔能够稳定供应啦，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唔能够稳定供应咧，我啲人就会觉得喂你个品牌，喂我今日想食白菜仔，喂诶但系冇、啊，
1: 种唔到、啊，
0: 种唔到、
1: 啊，食住生菜先、啊，
0: 系啦，你食其他菜啦咁样，咁呢个就会影响到嗰个形象。
1: 形
0: 象，所以在日本那里他们就会很严格规定、OK， 我小白菜举个例，我要100担、啊、跟住之后生菜我又要100担，跟住就分给啲农民，你负责种呢100，你又负责种另外那100咁样，咁佢就 guarantee 我只系得100嘅啫，话晒俾所有嘅嗰、那个区域里面嘅所有人听，啊呢、這个品种嘅菜就系得咁多，呢、這个品种嘅菜又系得咁多。咁賣曬就冇噶啦。
1: 哇，好、啊。
0: OK， 咁但係長年你就要聽日嚟噶啦，因為可能要聽日又有穩定嘅第二批供應咁樣。
1: 係
0: 呢、這個就係我哋而家可能部門上面要即係、就是、去諗嘅供應嘅穩定性。
1: 嗯。
0: 如果唔係你做唔到個品牌效應。
1: 係。
0: 即係唔係話我設計咗個 brand， 整咗個 logo 出嚟，揼咗個印上去就得㗎啦。咁未必嘅。原來係整個產業鏈，我哋能唔能夠即係 support 得到咯？
1: 嗯，
0: 係啦。
1: 我之前去旅行嘅時候呢，就係聽個導遊又係咁樣講嘅。佢話呢，反而其實政府咁樣介入呢，就吸引咗好多年輕人都從事農業。
0: 嗯。
1: 因為呢大家都會諗吓、啊、種菜我做農夫賺得幾多錢啊。
0: 嗯、
1: 即係我種完之後、嗯、我賣唔賣得出都成個問題。
0: 係啊。
1: 係啊。咁、啊、我點啊，我係賣去街市定係點啊，斷咗我中間個橋梁。咁所以其實政府佢咁樣做介入咗之後，幫咗農民，就好似你首先所講啦，佢淨係專注種嘢、
0: 嗯，
1: 譬如佢個目標就係100担嘅小白菜，咁佢做好咗啦，咁就得啦，其餘政府幫你處理。
0: 冇錯，
1: 咁樣反而仲吸引埋青少年添。
0: 係啊，我哋亦都係需要呢啲新動力。
1: 係咯、
0: 啊，因為畢竟農業全世界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啦，就係、是、老年化。係
1: 啊，
0: 係咪啊？咁、所以我哋需要一啲新嘅活力、新嘅思維。咁、嗯、年青人就係有呢個活力同思維。集於一身噶嘛，所以我哋就要吸引佢哋去真係從事農業。
1: 嗯、
0: 但係的而且確喺今天香港嘅社會生活上邊，即、就、係、是、你點樣去保障呢班年青人能夠可以有到佢哋嘅生活？
1: 嗯，
0: 係啦，因為喺香港我哋成日都講少，呼吸都要俾錢噶嘛。
1: 係啊，
0: 係咪啊？咁所以我哋就要諗下佢哋，如果真係有心投入呢一個行業嘅時候，我哋點樣支援佢哋？點樣幫助佢哋？
1: 嗯，
0: 俾一個時間做緩衝。然之後就係落實成個規劃，成個即係企業性嘅規劃咁樣去做先得啦。咁、呢個就係 ESG 嘅 G 嘅部分，管理嘅部分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方案期限今个月底届满。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居民会在9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号码，预计9月中分批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决定揀楼次序，最快9月底开始揀楼。何永贤在一个电台节目提到，目前有330户选择以现金收购业权的居民完成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居屋二手市场买入单位。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为他们提供两年的绿表资格，等他们选购二手居屋的单位。将军澳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的士司机死亡。清晨大约5:40，一架的士沿环保大道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行驶，驶到近香港单车馆的时候，因事停低。的士司机落车查看期间，被一架私家车从后撞倒。的士司机一度被困，获救之后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伤重不治，私家车司机被捕。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在北部湾徘徊的热带风暴紫檀傍晚起向东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并逐渐增强，靠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会持续有大雨，部分地区累积雨量有一定极端性，要做好防御工作。香港天文台预测，紫檀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二逐渐转向东至东。

0: 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10个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其玉县至少9个人受伤，神奈川县8个人受伤，东京亦都有人被玻璃割伤。东京消防厅说接获大约30宗和地震相关的报案。受地震影响，包括 JR 东日本多条路线暂时停运。首相高市早苗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慈云山道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惠华街之间全线需要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提早打灯，而且要留意四周嘅车辆，唔好强行驶入其他行车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嘅回忆，
7: 该出影片应于一九几几，
6: 唤起你最真挚嘅感情。仲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七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8: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9: 排队积如山嘅功课，
10: 你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8: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11: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2: 香港电台文教组
10: 同你呢。

0: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 是，大人都会话我做咩要人哋成日帮我做嘢、着衫啊、冲凉，我识自己咁做。但是我媽咪好愛我，佢又成日咧幫我做啲咁嘅嘢，我就成日話我唔使啦，我識做。但佢咧就會鬧我喎，話你唔愛我啦，你唔愛我啦咁啊，我就覺得好疑惑啦，點解會咁樣嘅咧？
2: 好啦，同學仔個問題咧，哇，都有啲高深啊！咁咧嗱，我帮佢简单地讲下佢呢个问题。佢个问题就系咧，佢而家咧唔知道喺亲戚即系听人讲好啊，定系听阿妈讲好。佢就系话妈咪好中意照顾佢嘅，甚至帮佢冲凉嘅，佢 OK 嘅，佢觉得呢个系爱嘅表现嚟嘅。咁但系同时咧，又会身边有啲人讲咧，喂，你咁大个仔，仲有阿妈帮你冲凉，咁搞错啊咁样。咁但系当佢听到呢啲说话，佢又開始疑惑，係咪唔啱嘅呢？於是佢就走去同媽媽表達，我識㗎啦，我 OK 㗎啦咁樣。咁媽咪就會嬲啦，媽咪就會唔鍾意我咁。講真，咁我媽呢，佢又真係會講啲咁嘅嘢，但我唔反感嘅，我 OK 嘅。即係譬如有時候啦，我媽真係當我 BB 啦，咁啦，以你所知我是地獄廚神嚟㗎嘛，某個程度係我媽中到咁嘅，因為我媽好錫我啦，咩都幫我做曬。但係我都聽過一啲說話，就係、是、話，吓、啊，你都咁大个啦，你仲要妈咪帮你做啊，帮你处理啊，咁样。咁我都有曾经好似小朋友咁样讲，同妈咪讲，我唔系 B B 嚟噶啦，我 O K 嘅，你要放手俾我做。我阿妈永远得一句回应啊，吓、啊，你喺我心目中你系 B B 嚟噶，咁样。咁但系我又想知啦，其实我明白小朋友嗰种焦虑，即系佢觉得究竟边个先啱咧？喂，我而家企喺中间，一边又话我错，一边又话我吓，咁、啊、即系你唔爱我啦，咁。校长其实应该点样处理呢个情绪咧？应该话
3: 冇一个绝对嘅答案嘅、嗯，因为我觉得系年青人佢嗰个感受其实都好紧要。
2: 嗯，
3: 系啦，好多人每一日会同佢讲唔同嘅嘢，佢应该点，应该点咁咁但系其实佢喺唔同嘅阶段个需要真系唔一样噶嘛。
2: 嗯，
3: 譬如佢三岁，定佢十二岁，定系如果我哋将时间再延迟啲。佢十五岁，妈咪一定唔会同佢冲凉啦啩。
2: 嗯，
3: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喺咩时候讲呢样嘢，而嗰、那个即系当事人呢位年青人佢会有咩感受，我觉得系紧要。即系同头先你讲，锡你锡到佢根本系你十指不沾阳春水，不需要系啦，咁但系呢、這个即系你觉得？开心咪得咯，即系佢又唔会有怨言，佢又唔会觉得剥夺咗你嗰个生活技能，
2: 嗯，
3: 咁咪得咯，系啦、
2: 嗯。
3: 我自己有少少即系感受，譬如我而家哇，我好大个啦，咁即系我阿妈比我更年长啦。咁逢星期六咧，我哋咧就几姊妹都会翻去我妈度食饭。其实佢有段时间身体唔系几好嘅、嗯，但系当佢能够嘅时候，佢系坚持一定星期六要煮饭俾我哋食嘅。
2: 嗯，
3: 咁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唔使煮咁多餸啦，我哋可以洗啦，或者我哋可以买翻嚟啦。
2: 嗯，
3: 咁佢都即系其实讲咗好多年啦，讲咗十几年噶啦。咁但系佢都系好坚持啊。自己就會諗一樣嘢，其實對老人家嚟講咧，即係我阿媽嚟講咧，呢個係佢覺得能夠照顧到我哋喺佢而家呢個階段咧，佢能夠做到嘅嘢。
2: 嗯，
3: 呢個都係佢一定程度喺個家庭裏邊佢嗰個角色同埋個價值身份嘅嗰個認同感。即係我哋叫佢唔好嘅，因為即係覺得佢會辛苦。但是与此同时我哋又会觉得嗱，即係你又唔好觉得我哋係想劳动你喎，咁、啊、总之呢我哋好 ready， 随时你要我哋去转换个形式呢係 ok 嘅。嗱、啊、你喺呢件事上面其实我哋每喺个屋企里面嘅每一个人我哋都认同或者明白对方一啲嘅状态，然后我哋咪去令到嗰件事成事囉。
4: 嗯，我觉得即係讲到呢个课题呢，我就成日都会諗到一句说话嘅，即係我都係为你好啫咁样。咁呢一句

0: 句说话咧好难搞，好棘嘅，即系无论系究竟几大个你先至放手俾佢去做某一啲嘢，咁可能喺某一啲嘅论点或者立场上就系我帮你做嗰样嘢都系为你好啫，咁但系去翻嗰个小朋友即需要成长嘅嗰个人嘅角度，佢又会觉得咦唔系、哦，其实你帮我做晒，我成长唔到，咁又系咪真系为我好咧？即系有呢个疑惑点会出现咗嘅。但系同时之间，其实我哋可能喺一啲关系上面咧，经常攞住呢一句说话咧，系好难沟通到嘅。
1: 系
0: 即系类似系即系当你去。叫妈妈你唔好咁辛苦啦，唔好煮餐饭啦，我哋出去食咪好咯。咁你觉得系为佢好噶嘛？但如果佢唔明白你背后嘅苦心嘅时候咧，咁佢就会觉得，咦，我做咁多嘢，点解都冇人欣赏我啊？即系嗰样嘢就系我会觉得，无论系乜嘢关系，无论系成长到乜嘢阶段都好啦，无论你嘅角色系一个子女定系一个父母都好啦，其实沟通系真系好重要。所讲嘅沟通。唔系净系讲咗自己，想你点点点点，我系为你好噶咁样，而系真系讲紧你背后其实系谂紧啲咩？好多人都会觉得我讲得好明白、好清晰噶咯，咪就系你唔俾我帮你冲凉，你系咪就系唔爱我啊？其实佢嘅意思就系咪你大个仔你就唔理妈咪啦？即系嘅意思系咁，
2: 背后意思系咁。
0: 咁但系有时候就系嗰个表达上面。有时候真系唔怕讲多两句，讲得深入啲，呢一段关系会系你哋一世要经营嘅一段关系。但系唔知点解，我哋好多时候同屋企人讲嘢咧，就硬系省略咗好多嘢噶。
1: 系
0: 啊，即系平时可能你会用啲通讯软件都会，哎呀，揿多几个 emoji 啊，揿多几个 sticker， 但系对住屋企人咧唔冇嘅，标点符号都想唔落咁滞嘅，就系、是、嗰、那个认为大家嗰个关系好亲密啊，佢应该要理解我，冇呢个应该呢回事存在嘅。其实即系沟通嘅一个咁高深嘅学问，大家真系要自己去揣摩。但是我想过大方向就真的要解释得清楚明白，令到双方都是理解大家真的想做些什么。
2: 我觉得小朋友啦，他要做的是沟通咯，就是要跟妈咪明确地跟妈咪说他不是不爱他的，但是这个行为其实他随着他自己慢慢成长，他要去面对某一些东西。喂，你没理由真的衰啲讲句，即系而家话冲凉啫，咁之后咧再严重啲咧，系咪？即系做好多好多嘢嘅，唔通真系妈咪做埋？咁虽然我头先系话，我话即系我好幸福啦，我妈咪即系帮我处理咗好多嘢，系好难得嘅。但系呢一个阶段咧试过嘅，即系妈妈咧要学识放手，呢样好紧要。我明嘅，即系我妈咪咧，因为我哋有沟通啊，我妈咪佢都有曾经讲过，即系。心肝宝贝咯，就系、是、为自己生咗出嚟。咁但系我当时又好认真地同佢讲，我话其实喂我都大噶咯，你要俾我自己去试啊，好似煮饭咁。喂，你乜都煮好晒，即系讲真，我而家煎只蛋都系窿嘅，我系认真嘅。喂，你冇理由咁样，好大件事、
3: 啊。不过咁，我知道你系大学系喺即系香港以外嘅地方读，其实就系父母。嗰一刻，你想象下，佢真系放手咗咯，
2: 系啊，
3: 佢冇跟住你去嗰度。
2: 讲真，我估唔到，我估唔到。我阿爸咧，佢真系喊，即系佢觉得
3: 唔舍得咯，
2: 走啦，系啊，佢要去第二度。但系我估唔到佢两个会放手噶。
3: 所以其实真正嘅爱系知道即系几时放手，纵使佢会不舍，但系佢要知道你去闯你嘅天地，去唔同嘅地方，你。在第二度住，佢喺个宿舍里边，即系唔知点解咁多年都个蛋仍然窿啦，系咪？但你一定有机会去 practice 嘅，一定去做嘅。OK， 呢个我觉得都系真系爱咯，
2: 系啦，
3: 同埋对你嘅信任咯，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家长系要学识放手，系啦，呢个好紧要嘅就系。

0: 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1: 出发吧，
0: 向世界启航。
2: 天气咁热，仲唔系时候叹翻杯雪糕？哇，只只雪糕都咁好味，真系好难抉择啊！唔知大家又最中意食边种雪糕呢？嗱，我哋平时接触得最多嘅雪糕咧，就系软雪糕啦，或者系超市卖紧嘅桶装雪糕，而多数欧洲卖紧嘅咧就系意式雪糕 gelato。你又知唔知佢哋最大嘅分别系咩呢？原来系乳脂同埋空气嘅含量。空气越多嘅话，口感就会越轻身，所以一般食到嘅软雪糕都系好轻身嘅。乳脂含量比较高嘅话，口感就会柔滑厚重一啲，所以食雪巴嘅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佢嘅口感系清爽一啲嘅。讲个秘密俾你知啊，原来喺好耐以前，古人已经好识得叹冻嘅甜品噶啦。在周朝的时候，中国的有钱人会用果汁和冰去招待客人。去到元朝，游牧民族就利用牛奶、果汁和蜜饯混合冷冻成冰酪，和现在的雪糕非常之接近。根据东方见闻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去到中国的时候，忽必烈将冰酪制法传授给他，再传入意大利和欧洲，直到19世纪发明了雪柜，雪糕先开始普及。啲雪糕终于唔使整完一阵，冇耐就融晒啦。而世界上第一杯甜筒嘅出现，背后原来有一个好温暖嘅故事。时间翻翻去1904年嘅美国博览会上边，嗰阵嘅天气真系热到爆啊！卖雪糕嘅小贩阿德洛生意简直好到爆灯，但系因为当时太多人想买雪糕啦，用嚟装雪糕嘅玻璃杯竟然全部用晒啊！咁点算好呢？喺呢个时候，隔篱卖紧中东格仔甜薄饼嘅哈姆威见到之后，就即刻将自己热辣辣嘅薄饼卷成一个三角圆锥筒，递过去俾阿德洛装雪糕。哇！冰凉的雪糕配住酥脆的饼干，简直是绝配啊！阿德洛的危机解除了，而哈姆威的薄饼订单亦多到接唔晒，完全是双赢啊！哈姆威亦都因为呢次大方的伸手援助，后来更加将甜筒发展成巨大的工业化商业帝国添。嗱嗱嗱，讲到最尾，虽然雪糕真是超级劲好味啊，但是始终它都不是一种健康的食物，所以我们吃雪糕的时候都要多些留意食物标签，揀一些低糖、低脂和少些添加剂的牌子，那我们吃雪糕的时候就可以又开心又安心了。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2: 我的成长号，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的环节啦，咁啊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校长何玉芬喺度嘅。咁啊校长啊，其实咧好多时候听到一啲家长啦，或者一啲照顾者咧，就会讲话喂。小朋友唔好挂住打机，要睇多啲书咯。咁但今日咧，我哋嚟到嘅呢位嘉宾咧，正正因为打机，所以写咗本书，校长。
5: 嗯，系好有趣啊！我手上咧有《The Adventure in Roblox》。我开头咧唔知 Roblox 点解 ，R O B L O X， 原来就系头先你讲嘅一个网上游戏嘅平台。
4: 是啊，我都不了解的，所以不如邀请我们的嘉宾呢跟我们分享更多啦。咁啊，讲紧嘅就是一位11岁的小作家司徒希儿。Hello， 希儿你好。
6: Hello。
4: 系啦，咁啊，希儿你就是因为打机，所以就写了一本英文的书籍啦。咁可不可以讲下，其实你玩的呢一只游戏其实是乜嘢嚟嘅咧？因为姐姐同校长呢就完全冇接触过呢一只游戏嘅。
6: 就是一个游戏平台，咁咧佢入边咧就有好多唔同类型。game， 例如生存啊，parkour， 即系可能要用你啲技巧啊，咁样主力系嗰啲游戏咯。
4: 咁呢个游戏嘅点解咁吸引，吸引到你要去写一本书呢？
6: 系我最中意嘅 game 咯。
5: 可唔可以讲下本书嘅大纲？我见到书嘅封面咧好靓啊，设计嘅咧其实 AJC。

0: 图
1: 是
0: 你的
1: 唐家姐，
0: 唐家姐好好啊！你同佢合作咧去做呢一个作品，咁个书嘅封面就有五个故事主人翁系咪啊？咁其实佢哋同呢一个 game 或者呢一个平台有咩关系？定系其实你创作嘅人物嚟噶？
1: 嗰啲书里面嗰五个人咧，其实都系真人，系我嘅好朋友。咁中间嗰个就系我啦。我的左手边是我的表妹啦，表妹的左手边没记错好像是Nathan 我的一位好朋友，跟着我的右手边就是 Kaden 的右手边是 Rex， 他们全部都是我的好朋友。
2: 嗯，你刚才就讲到话因为平时都有玩开那个线上游戏啦，那也都因为那些角色呢都是来自一些你真实在现实生活里面接触到的人物呢去创作出来的。那但是其实你平时玩开游戏呢，见到有其他人，你未必一定要写本小说的嘛，你可以画画又得，你可以做其他的创作都得，为什么会是想到咦要写小说还要用英文去写那么得意呢？
1: 其实呢我平时在学校呢个英文成绩呢都是比中文好的，同埋呢我有一日在屋企啦，好无聊啦，打下机啦，咁又冇嘢做喎，咁你諗如果我可以入呢一个世界里面去冒险，咁会点呢？我呢平时最大两个兴趣就是玩 Roblox 啦，同埋写啲故事啦，加上我见到有一位同学仔喺度写緊中文小说，我觉得佢好劲，於是呢我就将我两样最鍾意嘅嘢摆埋一起，就开始咗写呢本 The Adventure Roblox 啦。
2: 嗯，咁其实你即係话喺度写呢本书嘅同时之间，其实你都仲要应付学业㗎嘛，即係又要考试啦，又要做功课啦。咁但係你仍然係可以即係不断咁样坚持每日去写呢本书，其实你觉得写书係增加咗你一啲压力呀，定还是係反而係可以帮你舒压呢？
1: 咁咧，我覺得寫作係其實係可以幫我減壓嘅。我寫書嘅時候咧，個腦咧可以暫時遠離啦嗰啲温習同埋功課嗰啲壓力，咁自己嘅腦就可以入咗我幻想嘅世界裡面啦。咁咧，同埋咧個腦咧會好似喺度睇緊嗰套卡通片咁樣咯，就會令我覺得好 relax 好放鬆，就減到壓咯。
0: 文字寫作咧本身已經唔簡單噶啦，係啦。咁但係我好多時睇小說咧，我都會有一個咁樣樣嘅即係想法嘅，就係點解作者佢哋有咁樣樣嘅想像力嘅？即係佢哋想像到嘅情節係我好難去憑空咁樣樣去諗出嚟啊！咁尤其是咧有人物之間嘅關係，跟住起承轉合，最後個故事要有時候係要帶出即係一啲信息啦，或者意義啦嚇。咁整個過程裏面我成日都即係真嘅，好崇拜即係會寫小說嘅人。你又點樣經歷呢一個將人物之間嘅關係啊，每一個性格啊，同埋佢哋喺唔同經歷裏面即係點樣由一章去到另外一章？嗱，我你本小說都超過30,000字，200頁嘅喎，而家係啦。
1: 咁樣咧，我就係由一個好小嘅 idea， 就係、是，如果我入咗去 Roblox 一個世界，即係我啱啱冇講過去冒險，咁會點啦？咁咧，我諗到 Roblox 有一啲元素啊嘛，咁我都會當佢係一啲 idea， 一啲靈感咁樣寫落去啦。雖然可能係即係可能有啲啲係可能係重複咗嘅，但係我覺得即係可以。
2: 嗯，同你觉得都是可以的，是啦，因为即是在重复的过程之中你可能会做一些取舍啦，咁最后尾就可能就落实了个整个故仔是怎样写啦。咁但是呢，其实我很好奇，因为我刚才听阿 Haley 的分享呢，令到我觉得最吸引的位置是他说当我个脑个喺度运转嘅时候呢，幻想咗个世界出嚟嘅时候就好似睇緊卡通片咁。即係呢个呢，可能即係而家有听众系家长嘅话呢，都可以叫啲小朋友试下呢一种方法，唔使睇卡通片嘅，你试下运用下你哋嘅想象力。 可能你自己会创作咗个古仔出嚟，嗰、那个古仔可能比你睇嘅卡通片咧更加吸引嘅。咁但虽然话，咦，你嘅想象力好丰富，个古仔都好吸引，但系我觉得困难嗰个点，可能头先 Haley 你都有轻轻讲过嘅，就系、是，咦，写写下嘅时候，可能某啲桥段会重复咗，写写下嘅时候，可能。

0: 冇橋喎、啊。咁樣點樣喺呢啲時刻嗰度堅持落去？有冇諗過放棄先？
1: 我冇諗過放棄嘅，咁即係你講個情況就係代表我嘅冇靈感啦。咁冇靈感咧，我會暫停一陣，我咧會去打機、睇電視同埋睇書嚟到去放鬆一下自己咯。咁咧我就通常咧做完呢啲嘢之後咧，我個靈感就會翻嚟噶啦。咁咧我就會繼續寫咯，寫到冇靈感為止，又係咁重複呢、這個。
2: 是不是一开始写的时候已经决定要将你写的整个故事呢是出版了它成为一本实体书？
1: 咁一开始我都未决定的，咁呢我是纯粹即是突然间想到个 idea， 咁就开始写咯。
2: 写到哪一个阶段你就觉得或者是身边有人同你开始谈会不会将它出版呢？
1: 冇嘅，其實咧都係我同埋媽咪都有溝通過啦。咁佢話，咁我寫完之後，我俾咗份初稿媽咪同埋爸爸睇啦。咁佢哋又話，幾好睇喎咁樣。跟住咧，可能可以出版呢一本書咯。
2: 當你真係攞住本實體嘅作品啦，係啦，上面寫啦 ，An official Roblox story by an 11-year-old girl from Hong Kong。十一岁的女孩子创作的成品就是你了，那你当刻那个感觉是怎样？
1: 我觉得很兴奋，因为呢我即是没想过是真的可以出版那本书，我觉得好像在发梦一样。还有呢有些人看了本书之后都说好好看，那就令我再更加兴奋更加开心，很感谢他们支持我写作。

0: 我的成长号，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相信有即不少读者看完本书都会给一些读后感啊，希莉你啦。其实你听了这么多不同的一些评语啦，可能是有很正面的评语，好像你刚才讲话都很吸引、啊、个故仔，或者可能都会有些朋友仔可能给了一些改善的意见你。你听了之后其实你怎样消化不同的评语呢？
3: 我会将他们分类，可能说是即是可能文字上的方面重复，这样呢就挤埋一类。如果话系有啲 grammatic mistakes 或者可以用啲难啲嘅字再写好啲嘅话咧，咁咧就又分咗一类咯。咁我咪逐样逐样嚟睇啦。咁咧我间冇冲咧就听到话有位同学仔话俾一个评语我，就系话好重复。佢话有一两句系比较重复啦。咁我听到之后冇唔开心咧，仲好感谢佢俾咗呢个评语我啦。咁就可以让我在下一本书去改善这个问题咯。
2: 即是你仲写的下一本书的而家、啊、可不可以透露一点那个想法灵感的来源又是什么呢？下一本书
3: 那个灵感呢就是在我都是无聊地想啦，因为我有看书的嘛。那呢我在一些书呢见到呢超能力就好吸引我，咁我就谂住攞超能力呢一个题材做我下一本书嗰个主要题材咯。咁咧，我呢本书就叫咗佢做 The Unstoppable Eight 啦。讲我同埋七位嘅好朋友咧，就咧发现咗我哋有超级能力喎。咁咧就要去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任务，可能去救人啦，咁样嗰啲啦，同埋做任务之余，仲要面对一啲反派、哦。
2: 听到都觉得好吸引啊，校长，即系真系小朋友嘅想象力咧，系非常之咁丰富
4: 啊。系啊，我期待香港嘅年青作家系去到你20岁之前，可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创作，同埋咧成为一个系列添啊，可以，因为我头先听你讲咧。又是你的朋友，又是好像而家你的第一本作品咁样，你在中间就带住一个团队，系嘛？望翻转头咧，好奇尝试去写，去到即系完成到个故事，又再出版，又再即系下一个阶段，你觉得自己有啲咩最大嘅转变或者成长嘅经验？
3: 其实我就觉得冇咩转变嘅，但系咧，因为呢一本书咧，我系认识咗好多新嘅朋友啦，同埋好支持我写作嘅人啦，咁咧就会让我有呢种动力去继续写落去啦，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位好出色的作家。
2: 即是都听到 Hayley 年纪轻轻，但已经有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写作梦啦。咁我想了解啦，在你自己计划上面的写作路度，会不会俾一些新挑战自己？因为我听你讲，咦，你谂住去写的第二本书咧，都是一些比较科幻啊、离奇啲，同埋系攞翻一些你真实在现实生活接触到的人物去启发你的创作咧。咁嚟紧再写落去的时候，会唔会谂住啊？不如我转下写中文，又或者不如我转下写其他不同路向的故仔，有冇咁样嘅计划咧？
3: 有啊。咁如我差唔多写完呢个新系列《The Unstoppable Eight》啦，咁我谂住写完呢一个系列之后咧，就再写一个新嘅系列啦，就系、是、侦探嘅故事啦。因为呢个题材都系我好中意啦，但系我觉得佢好 challenging， 好有挑战性啦。因为佢嗰啲人物啊、线索啊、同埋结局啊，佢哋系好环环相扣嘅。咁咧，我咧从来都冇写过呢一啲题材啦。咁所以咧，我都要可能上网揾下资料。写好晒啲大纲先至开始写咯，咁样对于我嚟讲可能容易啲。
4: 你系咪继续系主角啊？系 Detective Hayley， 好有趣啊，系即系好开心听到我哋有少年人咧，其实对写作咁有投入，同埋头先听你讲，你都好中意睇书，有冇啲高小嘅同学又好，初小嘅同学又好，你觉得系陪伴你成长嘅时候咧，俾到好多 睇法嚟嘅，或者即系你一路睇嘅时候都好有趣味嘅一啲系列作品。
3: 而家就睇紧咧Percy Jackson 呢一个系列啦，咁佢好多本书，佢啲用字咧都系即系比较简单，又唔系话好复杂咁样，好似我有睇过嘅 Harry Potter 咁样啦。佢嗰啲字系好深嘅，我咧睇到差唔多睇完咧，或者睇到越嚟越难咁样咧，就即系暂停咗，转咗去睇 Percy Jackson 啦。咁佢呢一个系即系嗰啲字系简单啲咯，咁咧我咪睇得好入神咯。
2: 你讲起 Harry Potter 都令到我有一个问题系好想问希莉你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哈利波特就系一本书开始啦，跟住之后就拍成咗电影啦。咁但其实以而家呢个世代嘅小朋友年轻人嚟讲咧，可能佢哋会倾向比较喜欢睇一啲即系电影啊、动画啊。而唔去睇书，你自己觉得睇书嘅呢一个嗜好喺你成长路上系带俾你有啲乜嘢嘅得益呢？
3: 即系其实咧，用字啦，或者嗰啲好嗰啲句子啦，我觉得都系即系睇书可以学到翻嚟啦。咁课外书都系一样啦。咁如果冇咗呢两样嘢，你系即系冇可能系可以系即系可以写到一本书咯。咁就算你话电影都有啦，但系佢都系一套动画嚟嘅啫嘛。
2: 咁所以即系其实咧，就算系大家睇完咗，可能系一啲由书改编而成嘅电影咧，其实即系呢一位小小嘅作家咧，都会建议大家不如揾翻本原装嘅书咧嚟睇睇，因为可以学到好多唔同嘅一啲文学修养啊，或者系措辞啊等等嘅。
3: 我想加埋咧，就建议中意睇电影，即系想睇电影啊、动画嗰啲人讲啦，就系、是如果你哋真系想睇电影，冇问题，我唔阻止你哋，但系不如试下睇完电影之后再睇翻书，睇下你明几多。
4: 好好嘅建议。我头先讲哈利波特咧，系我有睇晒嘅嗰七集。你睇到第几集啊？
3: 第五冇记错。
4: 哇，都好犀利啊！我同你好同感啊，就系、是、去到第五嘅时候，佢嗰册咧系厚咗好多嘛，啊，同埋真系深嘅咁样。但系我觉得有咗文字，同埋喺文字里边，我哋可以自己去调校嗰个嘅阅读嘅速度啦，几时停啦，又或者翻转头咧，再去思考有一啲嘅片段同埋部分啦，去再回味，再谂清楚，同。电影咧喺即系我坐喺个电影院咁，佢一路咁样去，我觉得系互相补足咯，多过系可以成为另外一方嘅代替品。系啦，咁啊，最后都想问下你，有冇啲咩说话咧，想同其他想创作但系又唔敢开始或者仍然好犹豫嘅朋友仔讲咧？
3: 咁我想同佢哋讲，只要你中意写，有乜嘢 idea 就即刻写落嚟。唔好驚自己寫得唔夠好，同埋咧有夢想就一定要支持到底，就好似我咁樣由一個小小嘅 idea 開始起，慢慢寫，最後真係寫到一本書。只要唔好放棄，就一定會有一日成功嘅。
2: 非常之勵志啊！同埋佢亦都講咗一個好好嘅信念啦，即係 practice make perfect。所以你係每日每日咁樣寫咧，自不然就會可以令到寫作嘅能力係越嚟越好啦，甚至乎可以好似 Haley 咁樣咧，可以寫埋到變成出咗書咁樣啦。咁啊，今日唔該曬咧啊 ，Hale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作為一位11岁嘅小作家嘅一啲创作路程嘅，咁希望你咧能够继续推出第二本、第三本，以至到系一个系列嘅书册啦。咁啊，唔该晒你，
3: 好多谢，
2: 拜拜。
1: 我的成长号
0: 主持
5: 何玉芬、
0: 黄淑仪、
5: 潘子晴。
6: 啱啱咧就听完司徒希儿嘅分享啦，呢位11岁嘅小作家，我去揾即系佢嘅资料嘅时候咧，我喺度谂紧啊，佢应该系一个好成熟啦， 嘅小朋友嚟嘅，因为写到30,000+字，仲要英文咧，对于我嚟讲咧系好难嘅。但我见到佢真人嘅时候咧，令到我谂翻起我细个啊，佢因为佢攞住咗一只公仔，佢叫 Lucky， 系即系陪伴住佢。佢话佢一有压力嘅时候咧，会同佢讲嘢啦，会同佢倾偈啦。因为我都系咁样，我细个咧到而家啊。我谂只公仔陪咗我起码20年啦，至少系又系我妈咪就送俾我。
7: 你仍然会同公仔倾偈分享？
6: 我会同佢讲嘢噶，系、啊，即系当我压力好大嘅时候，因为。

0: 佢即系我张床度噶嘛，咁我就会同佢讲嘢咯。
1: 我谂可能对某啲人嚟讲，呢个都系一个几正面，可以将自己即时一啲情绪啊，或者心里边嘅说话咧，系有一个疏导嘅出口啊。
0: 嗯，
1: 头先即系阿希儿话咧，佢系好紧张嘛，喺我哋即系开始节目之前，但系喺成个过程里边咧，嗰、那个小宠物。玩具呢 Lucky 呢就係喺佢放喺佢前面個頭仔就向住佢啦。我諗聽眾都發覺㗎啦，其實佢對答如流㗎。我哋同佢傾啲咩，因為佢真實係好喜歡嗰個寫作嘅過程啦，亦都不斷呢係有寫作啦。咁、那個即係 Lucky 嘅陪伴就令我哋完全唔覺得佢有 1.2 嘅緊張。
2: 我亦都好鍾意佢嘅分享度呢，即讲咗呢，其实想象力真係可以带我哋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即係我相信佢咁喜欢佢嗰个宠物公仔呢都係有原因嘅。即係佢真係会觉得咦佢可能係同我有相关嘅交流到喎。呢、這个都係靠想象力先至会做到啦。咁、所以我都好喜欢 Stephanie 你到而家都仍然维持住呢一颗童心。咁我亦都祝福咁多位听众，唔知你系咩年纪都好啦，希望你都可以好似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咁样，可以做到一位比较有趣的大人，继续保持住自己嘅想象力喺呢一个成长嘅旅程里面咧，揾到值得好奇嘅地方，继续发掘落去。今日嘅我的成长号嚟到呢一度啦，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一宗命案，
1: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0: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

0: 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0: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讲法恶毒，又重申业主如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领取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令他们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已经有三百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的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说，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说，近七成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两成更加懂得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的经济效益。他又说，国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當地星期六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就加美貿易談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場。他說今個星期較早時雙方曾經接近達成互利共贏的協議，但是美方在最後一刻提出不經濟、不公平和極大損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條款，試圖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達成新貿易協議的能力和加拿大對語言、文化和主權的保護，而且所提出的汽車產業條款極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關稅旨在傷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誤判，有關反制措施的細節將會未來幾日內公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顺业街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慢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请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中环兰桂坊有道路工程，直至晚上七点，兰桂坊、和安里同埋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嘅全线分别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放慢平时急速嘅脚步，放眼睇下呢一个城市，转角位嘅旧书店，晚风入面嘅花香，原来慢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又嚟到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啦，今日咧除咗有文怡之外，亦都邀请到三位嘅嘉宾咧嚟到接受访问嘅。今日嘅主题咧就带大家去玩啊！究竟喺边度玩呢？我哋就要同三位嘉宾倾下偈啦。今日咧我哋邀请到三位，包括咧知乐儿童游乐协会助理经理颜瑞欣 Amber 你好。
1: Hello。
0: 另外咧，亦都请嚟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学前单位社工服务总监白智慧姑娘，白姑娘你好。
2: 你好啊，文仪。
0: 另外仲有一位嘅家长义工啊，系社区特使兼游戏热点嘅家长义工嚟噶，卓林妈妈 Am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头先咧我就提到话今日带大家去玩啊，咁喺边度玩呢？你哋嘅计划咧就叫做营造东涌知乐游戏谷啊，就系喺呢个东涌咧推展呢一个嘅社区游戏，就打咗一个好玩嘅东涌社区啦。我又想问下你哋啦，其实玩咧对于小朋友啊或者系家长嚟讲，点解咁重要呢？
1: 其实游戏对小朋友嚟讲咧，咁本身喺东涌啦，其实都好缺乏一啲社区嘅游戏设施啦。咁所以我哋个计划都希望透过一啲游戏体验咧，俾多啲嘅游戏机会俾小朋友去玩咁啊。咁同埋游戏其实有好多嘅重要性嘅，对于小朋友嚟讲系啦。咁喺成长嘅阶段，可能喺香港嘅一个文化入边，其实大家会 focus 好多喺学业成绩咁样啦。咁喺自乐嘅角度到咧成长，其实系仲有好多唔同嘅能力系需要嘅，而呢啲能力包括系一啲可能抗逆力啦、解难嘅能力啦、沟通能力啦，或者啲社交能力咧，其实正正系可以透过游戏咧系好自然地产生出嚟嘅咁样。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透过提倡游戏，同埋提供紧更加多唔同嘅游戏机会俾小朋友咧，令到小朋友嘅呢啲能力可以自然地产生，而唔系需要一定系有啲培训啊，或者一啲兴趣班先至训练到出嚟咁样咯。
0: 因为好多咧家长都会觉得小朋友玩咧可能系嘥咗佢哋嘅时间啦，令到佢哋减少咗去学习嘅机会啦。咁但系原来玩咧都可以训练到佢哋，例如系一啲嘅抗逆力啊，或者系一啲社交嘅能力啦。咁我又想再问一下 Amber 啦，其实而家香港嘅小朋友佢哋嘅学业压力其实系咪都好大呢？
1: 是的，咁我哋喺过往做游戏活动期间，同啲家长其实都有倾偈提及到咧，其实佢哋小朋友每日翻学之后，其实仲有好多嘅兴趣班要去上啦。咁上完兴趣班之后咧，其实就可以翻屋企。咁小朋友以为翻到屋企咧，其实系可以休息，但其实系要开始做功课咁样，系啦。咁可能去到夜晚先至有少少时间去睇下电视玩下咁样。而我哋智乐其实就系希望提倡紧嘅，就系每日如果都有至少半个钟嘅时间可以俾小朋友玩下咧，咁就最好啦咁样。
0: 当初你哋系咪就系因为见到呢个咁嘅情况，所以咧就去做呢一个营造东涌同埋智乐游戏谷嘅计划呢？
1: 当初我哋呢个计划呢喺2020年实施啦，咁系一个社区嘅项目嚟嘅。咁当时呢其实想透过一个社区项目呢去支援东涌呢个新市镇。係啦，咁其实我哋呢个计划系由太古集团慈善信托基金支持啦，而由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去统筹。咁其实计划入面呢仲有好多唔同嘅伙伴，包括系香港圣公会东涌综合服务啦，营动香港体育基金、邻舍辅导会东涌综合服务中心、小斌纪念基金会，咁当然就系有埋我哋智乐儿童游乐协会啦。咁我哋呢几位计划嘅伙伴咧，其实正正

0: 想透過唔同嘅手法啦，同埋唔同嘅服務咧，去令到東涌呢個社區提供緊一啲社會嘅服務咁樣，咁滿足緊當區嘅一啲需要咁樣。咁我哋第一屆嘅營造東涌咧，其實係喺疫情嘅時候進行。系啦，咁当时小朋友或者一啲大人其实都未必可以落到街去玩咁样，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咧用一啲喺屋企都玩到嘅方式，我哋推出咗一个自乐嘅游戏盒，系啦，咁嗰啲物资咧其实系喺屋企咧可能配合喺一啲床啊、sofa 啊或者衣夹咧，其实已经可以玩得到。
1: 哦，系啲好简单嘅游戏，但系大家又可以一齐参与。
0: 系啦，冇错。咁所以我哋喺正正因为呢个计划喺疫情嘅时候诞生啦，咁所以我哋当时就应变咗，就系推出咗呢个游戏盒咁啊。咁但系去到疫情开始缓和之后咧，我哋觉得大小嘅街坊其实可以开始落街玩啦。系啦，咁所以我哋开始将游戏咧放翻入去社区嘅唔同空间入边，系啦，咁包括系一啲屋邨啦、屋邨嘅空地啦，或者系一啲海滨啊咁样。咁我哋希望就系透过鼓励啲街坊其实落街一齐去玩，凝聚一下大家。咁其实成个东涌就系正正可以透过游戏去建立紧一个归属感咁样。
1: 而家。我想可以玩到的游戏就比当时疫情的时间就多了很多了，不同的种类也都会在这个计划里面找得到了。但是我又想了解一下，刚才呢有提到这个计划叫做营造东涌，为什么会选东涌这个地方呢？
0: 是的，咁东涌呢作为一个新市镇啦，咁本身一啲游戏设施都比较缺乏。咁我哋过往喺游戏活动入面呢问过啲家长呢，其实佢哋星期六日呢未必会留喺东涌入面玩。佢哋会选择跨区出去荃湾啊或者葵芳啊呢啲比较多游戏设施嘅地方呢，咁可能一日就已经可以玩晒唔同嘅游戏啦咁样。係啦。咁但係我哋又觉得其实如果一啲街坊全部出曬去其他區，咁區入邊冇人玩嘅時候咧，其實慢慢啲街坊就會對東涌呢個社區冇歸屬感，係啦。咁所以我哋就正正想用遊戲去叫翻大家翻嚟。其實大家一落街就可以揾到啲嘢玩下，而其實唔同嘅年紀啦、唔同嘅能力嘅小朋友咧，都可以喺呢個自樂遊戲谷度揾到一啲嘢一齊玩咁啊。咁同埋就係東涌其實都比较多家庭嘅单位啦，咁特别系一啲少数族裔嘅群组咁样，咁正正佢哋呢一个群组嘅游戏需要系经常地俾人忽视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喺东涌更加提倡到呢个游戏嘅需要俾佢哋咁样。
1: 营造东涌其实亦都系讲紧去营造东涌嘅一个凝聚力，等大家咧更加爱自己嘅社区，等大家喺社区入边咧可以做多啲唔同嘅活动。咁当然啦，你哋就咁行入东涌去做呢一件事情，远远咧都唔及可以同东涌在地嘅合作伙伴去合作就更加好啦。咁所以咧喺度都想同阿白姑娘倾下偈。其实当初你哋又点样接触咧呢一个嘅计划嘅咧？
2: 其实咧，当日咧都系一个好巧合嘅情况之下咧，咁就我哋其实2024年8月咧就开始咗喺东涌16间嘅幼稚园有一啲嘅住校社工服务啦。咁咁啱咧，其实咧就系PayWise 咧就啱啱又物色紧一啲嘅游戏伙伴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一拍即合噶，因为小朋友同玩呢件事咧系基本上系100% match 嘅。
1: 系啊，
2: 所以咧其实我哋就开展咗两个部分啦。咁一个部分咧就系头先所讲。是一个叫自乐游戏谷的计划啦，咁就喺一啲公共空间里面咧，其实就去做一啲自由游戏嘅。咁另外一个计划咧，就系一个叫游戏特试啊。咁其实咧就PayWise 嘅同事好好啦，咁同埋咧啲义工咧一齐嚟到我哋幼稚园里面咧，就同啲家长同埋小朋友就一齐去做少少培训啦。咁但系培训嘅意思其实都系一齐玩嘅啫。玩完之后咧，其实咧有好多唔同嘅家长咧，佢哋都自己继续喺学校，甚至喺学校出面个平台。去做一啲自由游戏添。
1: 嗱，你讲到有两个部分啦，一个就系自乐游戏谷啦，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社区特使啦。嗱，一阵间咧，我哋听首歌翻嚟咧，就再同你了解一下究竟呢两个部分分别有啲咩嘅活动提供俾大家，好嘛？
2: 好啊。

0: 翻到嚟呢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文怡喺度啦，另外亦都有 Amber 啦、白姑娘啦，同埋 Amy 喺现场咧，同大家分享噶。啱啱咧就提到啦，我哋整个计划咧，其实分咗两个嘅部分啦，其中一个部分咧就系游戏谷嘅部分，而另外一个咧就系社区游戏特使嘅部分啦。不过咧喺再问多少少白姑娘，究竟呢两个部分有啲咩嘅分别之外咧，我都想咧再问一下 Amber 啊，头先提到咧游戏谷，其实呢个名咧又系点样嚟嘅咧？
1: 智乐游戏谷咧，其实系源自于英文个 group， 咁我哋就将其实一 group 人咧 group 埋一齐咁样，咁所以就改咗呢个名智乐游戏谷咁样。咁我哋觉得其实东涌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有心人嘅，咁包括系一啲地区伙伴啦，有啲有心嘅街坊啦，咁愿意为东涌呢个社区去付出咧，咁我哋就希望用一个 group 嘅形式咧 group 埋大家一齐，咁一齐去玩啦，一齐去谂下 ideas 点样令到东涌可以变得更加好玩啦，同埋就系大家一齐出力去令到东涌更加多嘢玩咁样。
0: 所以呢个游戏谷呢就唔单单系智乐儿童游乐协会嘅努力啦，而系大家一齐嘅努力去营造一个好好玩嘅东涌啦。咁又问返阿白姑娘啦，咁究竟呢一个嘅智乐游戏谷入面系包含咗啲咩嘅内容呢？
2: 分享少少咧，其实智乐游戏谷咧，应该喺好多唔同嘅地区伙伴里面咧，其实都有搞过嘅。咁我哋负责信义会呢一个咧，其实咧，我哋就曾经特别喺迎东嘅一个嗰啲类似系一啲广场啦，其实就系一个巴士站隔篱咧，咁我哋就做咗几次嘅游戏谷嘅。咁点解会拣嗰个位置咧？因为嗰度其实都系好多新村，因为东涌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新嘅公共屋邨起紧啦。咁其实嗰度嗰啲居民咧，都系好需要，即系有一啲地方或者有一啲嘢去凝聚下大家，咁所以咧嗰一转咧，我哋就试下同我哋自己信义会嘅教会咧一齐咧，就喺迎东嗰度就搞咗一次游戏谷啦。咁就系同埋 PY 一齐，佢哋就提供一啲物资咧。咁我哋就喺个巴士站隔篱嗰度咧，其实就开始咗噶。咁其实咧好有趣噶，睇到咧嗰啲居民咧最初咧，其实咧可能都系等巴士咁啱经过，望两望咁，跟住又走咗去啦。咁但系你

0: 慢見到有個進程，就係咧，其實佢哋有啲開始咧，下一個禮拜又見到你哋，於是乎咧，佢哋就開始可能走入嚟，可能企一企啊，掂一掂啊，玩一玩啊，跟住下個禮拜又見到，於是乎有啲就直頭係即係等巴士之前就走入嚟玩啦，咁啊有啲咧就直頭係即係玩到唔肯走啦，
1: 好開心啊！聽到
0: 係啊，跟住咧有一啲咧，其實咧佢哋就會問你，咁下個星期仲有冇加咁樣？其實好睇到咧，佢哋咧喺呢一個過程咧，即係一路好似嗡緊呢件事啊，覺得件事好似啊，佢哋有份喎咁樣。咁同埋喺玩嗰啲嘅物資裏面咧，其實都好精彩。我哋唔係有啲咩好大型嘅設計喺裏面，反而調翻轉咧，係由小朋友自己去決定點樣玩。咁PayWay 呢個咧，亦都係佢哋做得好好嘅地方啦。咁佢哋會提供一啲我哋叫做 loose part 啦，即係一啲可能係可以好多組裝嘅、好彈性嘅，譬如係一啲木板啊，可能係一啲嘅車胎啊，甚至係一啲好簡單嘅。布啊咁样咯，咁总之其实咧就希望小朋友或者家长同佢哋一齐咧可以自由发挥噶，中意点玩都得，同边个玩都得咁样。咁所以亦都见到咧，其实咧玩嘅小朋友咧，佢哋咧慢慢咧系即系喺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所以系好开心嘅呢件事，系咯。
1: Amber， 我头先听到咧白姑娘话你提供咗啲车胎啊、木板啊呢啲俾佢哋，点解会有呢啲嘅物资嘅构思啦？同埋其实你哋同佢哋嘅关系又系？点样咧？系咪一个就系负责俾物资，一个就负责设计游戏咁样咧？
2: 咁首先讲下我同白姑娘之间嘅关系啦，系啦，其实应该话 PayWay 同信义会呢边嘅关系其实系点咁啊？咁头先白姑娘都有讲嘅，其实我哋系一个伙伴嘅形式啦，系啦。咁我哋智乐咧，其实会提供一啲培训俾信义会嘅同事。咁除咗系白姑娘作为社工之外咧，其实佢哋仲有牧师啦，系啦。咁其实牧师都上過我哋一個叫做遊戲工作證書課程，係啦。咁因為我哋智樂提倡嘅遊戲咧，其實未必係坊間會見到嘅一啲遊戲，我哋提倡嘅係叫做自由遊戲咁樣。咁所以都希望我哋合作嘅夥伴都可以過嚟上堂認識一下成個概念，了解一下到底遊戲對小朋友嗰個重要性啦、個價值啦咁樣。咁同埋喺課程入面都會教授一啲技巧，到底喺度喺東涌嘅一啲公共空间入边可以点样设置一个好玩嘅游戏环境咁啊？咁同埋就系中间活动期间同啲小朋友啊或者呢啲街坊嘅互动可以点样去处理啊咁样？咁都系嗰个课程入边会cover 得到嘅咁啊，系啦。咁去到物资啦，咁头先白姑娘都有 mention， 其实我哋用到嘅物资叫做 loose part， 系啦。咁我哋都有个中文名嘅叫做松散灵活物资，系啦，系啦。咁如果喺一个社区入边咧，有好多唔同游戏。选择小朋友落到去游乐场，佢可以选择玩一啲垂滑梯啦、千秋咁样。咁翻到屋企咧，可能用下啲衣夹啊、布啊，其实可以玩一啲居家嘅游戏咁样。而我哋智乐游戏谷想推行嘅咧，叫做社区游戏，系啦。咁社区游戏咧，其实系提供紧一啲更加多元化嘅游戏种类俾啲街坊，系啦。咁小朋友其实嚟到我哋呢度咧，可以随意用我哋啲 loose part 去决定佢哋想玩嘅嘢啦，点样玩嗰样嘢啦，系啦。咁同埋就系唔同能力、唔同年纪嘅小朋友，其实都会喺呢一 set loose part 度揾到一啲佢哋想玩嘅嘢咁样。咁所以我哋嗰一套嘅物资其实好 welcome， 唔同嘅街坊都可以一起去玩咁样。
1: 白姑娘，佢哋会点样玩法呢？有冇一啲好具体嘅玩法喺度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
0: 其实呢头先所讲呢都系一啲松散灵活嘅物资，系咪？
1: 系
0: 啊。咁所以呢其实呢佢哋真系可以有好多种玩法。我举一啲例子啦，因为我都几深刻嘅。因为呢譬如佢哋有啲车胎啦，咁佢哋呢可能呢就鍾意将啲车胎呢可能呢就搬埋啲木板嗰度。咁跟住呢就又有啲梯呢，佢哋可以将个木板呢好似整个垂滑梯咁样啦，咁佢哋好犀利噶，咁佢哋摆个车胎咧就可能喺一个垂滑梯即系最尾嘅位置，咁就垂落嚟嘅时候可以保护自己个劈劈啦，
1: 就唔会蹬亲啊。
0: 系啦，佢哋用佢哋嘅想象力咧，可以有好多嘅玩法。又或者咧有一啲咧，佢哋就调翻转，将啲木板咧可能就摆响个车胎上面，可能咧就做一个摇摇板咁样，又有得玩噶。咁所以其实真系好佩服咧小朋友佢哋嘅创意同埋佢哋自己解难嗰个能力咯。
1: 其实咧你头 头先讲话垂滑梯啊、摇摇板啊，其实可能喺公园都玩到噶、嗯，但系佢去咗你嗰度，唔系单单去玩咁简单，而系一个创造力走咗出嚟、嗯，见到。

0: 眼前嘅一啲物资，佢哋去做一啲佢哋想玩嘅游戏，系咪咁样啊？
1: 系啊，系啊，系。
0: 咁我又想知道咧，因为头先你哋都有讲到啦，就系话啊，都想咧令到嗰个社区共融啲啦，因为喺玩嘅同时都会有唔同嘅小朋友啦，都会嚟到，包括一啲嘅小数族裔啊，唔同嘅新来港啊，或者系基层家庭啦。其实游戏谷呢一度又点样扮演一个桥梁，令到咁多位唔同背景嘅街坊同埋小朋友都可以一齐玩咧？
1: 其实东涌大家都知啦，我哋都喺我哋自己幼稚园里面16间咧，都有接近三分一咧，我哋叫系一啲叫做 non-Chinese speaking 嘅家庭，即系一啲非华语嘅家庭，咁嚟自好多国籍啦，当然系。咁特别我哋今次游戏谷咧，我哋喺迎东啊，即系长东嗰边咧，其实系好多新嘅过嚟嘅家庭咧，亦都有一啲系即系来自内地啊或者其他区域啦咁样。咁我哋就发现咧，其实咧游戏真系一个好容易连结到人嘅一个嘅方式啊，譬如咧，当小朋友佢哋开始进入嗰个游戏嘅过程里边嘅时候咧，家长同埋一齐咧，佢哋总系会企喺度啦，或者有时有啲参与啦咁样。咁一个企喺度，两个企喺度，三个企喺度嘅时候咧，佢哋自然咧就会即系嗰个防卫嘅机制都会低啲，跟住就开始讲下，咦，你系住边度噶，或者你小朋友系读边间学校噶咁样，咁就即系开始咗一啲对话同埋即系交流。咁其中有个家庭咧，有一次都同我分享，佢就话其实咧平时喺公园咧都有即系同小朋友玩嘅时候见到有一啲邻居，不过咧因为好似好尴尬啊，又唔知点样打开个话题啊，咁所以就不了了之啦，亦都冇话呢啲咁样嘅即系交流。但系咧，当小朋友喺佢哋面前玩紧嘅时候咧，佢哋自然就觉得好似有啲共同话题啊，咁所以就好容易会即系能够连结到街坊之间嗰个感情咯。
0: 所以咧，游戏谷其实系提供咗一个机会俾佢哋去沟通多啲，
1: 系啊，
0: 咁嘅话自然个社区联系就会大啲啦。
1: 系啊，特别咧，我哋见到有一啲非华语嘅家庭咧，其实真系可能喺佢哋嘅文化咧，比较妇女咧，佢哋少啲。喺個社區裏面，佢哋好多時即係比較內斂啲啊，可能即係唔係咁多同唔同嘅朋友去交流啊咁樣。但係因為有玩呢件事咧，小朋友一出咗嚟玩咧，佢哋就一齊出嚟啦。即係可能佢哋未必都係好 expressive 啊，或者講好多，但起碼佢都肯行出喺個遊戲谷嘅附近，可能就係同即係唔同嘅人，可能又打個招呼啊，或者傾少少啊咁樣咯。
0: 聽到咧你哋嘅分享，我感受到玩咧真係有好多嘅好處，唔單單淨係小朋友啦，其實企喺側邊嘅家長佢哋都一樣咧，可以透過呢一件事情有一啲嘅得益啊，搞到我咧都好心思思，睇下屋企有冇一啲嘅物資可以拎嚟玩下。好啦，嗱呢一節咧我哋傾到嚟呢一度先，下一節翻嚟再繼續同三位傾偈。

0: 嚟到第三節嘅生活全關愛啦，除咗文怡之外，繼續有 Amber 啦、白姑娘啦，同埋 Amy 喺度噶。頭先咧就同白姑娘傾咗偈啦。其實成個嘅計劃咧分咗兩個嘅部分啦，除咗智樂遊戲谷之外咧，仲有一個部分就係有關社區遊戲特使。其實呢一個又係咩嚟嘅咧，白姑娘？
1: 其實社區遊戲特使咧就係PayWay 嘅同事啦，咁就同埋義工一齊啦，就落到去我哋啲幼稚園裏面，就為我哋一啲嘅親子嘅唔同嘅組合去做一啲自由遊戲嘅培訓啦，咁其實喺裏面咧我覺得唔單止係培訓啊，頭先所講啦，佢哋都係有一齊玩嘅時間啦，咁而且咧我就聽PayWay 同事都有分享，其實佢哋仲有一個任務咧，就好想咧喺東涌嘅家庭口中咧揾翻東涌咧好玩有趣嘅嘢，所以咧其實都係喺嗰啲遊戲特使裏面咧，其實都想畫翻個社區地圖啊，其實由東涌人口中講下邊度好玩咧咁樣。所以是很好開心的成個過程。咁以我同事即係喺幼稚園裏面，佢都有分享翻啦。咁其實咧喺遊戲特使裏面咧，其實見到好多唔同背景嘅家長咧，佢哋一起參與。參與完之後咧，佢哋覺得正喎、好玩喎、於是乎佢哋就慢慢自己成為咗即係推動自由遊戲嗰啲義工啦。咁跟住咧就自發咧為學校咧去即係舉辦一啲自由遊戲嘅時間啦。咁唔單止搞呢啲自由遊戲嘅時間一起玩。而且咧，佢哋仲會即係有一啲嘅群組可能組成咗啦，大家互相去分享啊，有啲 K free 嘅又傾下啲星小嘅嘢啊，有啲早餐會啊咁樣啦。佢哋仲自己喺屋企咧帶啲物資翻學校嗰度一齊玩啊。因為頭先講過PayWay 就係想用一啲 loose part 啊嘛，即係有啲彈性大啲嘅物資。佢哋有拎嗰啲被單啊，跟住咧又有好多即係總言之就係日常生活裏面其實好隨意嘅，有亦都可以好多變化嘅物料咧就帶翻學校，咁就一齊玩啦咁樣。
0: 玩咧真係好簡單嘅，其實只需要身邊嘅物品已經可以營造咗一個好好玩嘅遊戲，令到小朋友玩得好開心，亦都令到家長們咧可以從中咧亦都感受到小朋友嘅嗰種快樂。嗱，先問一下卓林媽媽啦，你咧就係義工之一啦，我想問一下你當初有冇好似白姑娘所講，喂真係覺得好正好好玩啊咁樣？
2: 都有嘅，因為咧其實係機緣巧合之下喺學校咧舉辦咗一個呢個 PayWay 嘅培訓班，咁我見到佢哋嗰個 title 咧好有趣，感覺上可以同啲小朋友可以一齊好開心咁樣快樂去玩，因為其實真係東涌有點嫌悶嘅。佢個設施真係比較少，比其他嘅區域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好似 Amber 話齋，我哋可能星期六日嗰啲就會去到其他跨區嘅地方玩啦，或者諗下第二度出去邊度可以有得同小朋友親子多啲咁樣，係啊，咁所以咧而家可以 join 到呢一個遊戲咧，其實同小朋友親子嘅時間咧，其實可以多咗。Even 就算可以喺屋企，同以前係好唔同嘅。始終香港嘅地方比較細啲啦，咁喺屋企咧要限個規限俾佢個框框玩嘅遊戲地方係比較細嘅。咁而家原來可以唔係一定要有玩具呢一樣嘢嘅喎，可能喺屋企有個廁紙筒啦，我哋用個紙皮啦，攞張床單，係啦，係啦，咁都可以做到砌到一個可能整到個 LEGO 或者好似積木咁嘅嘢，籃球架，哇，原來都可以全屋都好开心嘅，咁所以都好 enjoy。有幸栽到呢一个义工服务。
0: 你头先提到咧，就系佢哋俾咗一啲嘅专业培训你啦。其实个培训内容大概系点咧？
2: 我大概咧就大概上咗十节到嘅喺呢个培训之间。咁PayWay 啲同事咧就可教识咗我哋用唔同嘅工具或者随手用一啲物资啦，环保嘅物资啦，去做一啲游戏啊或者设备。

0: 怎样去 set up 俾啲家长啊，或者同啲小朋友啊，怎样去玩，同埋最重要系我哋唔会干预个小朋友怎样去发挥佢玩呢个时间，
1: 即系冇话啱与错嘅，
0: 冇错，系啦，即系佢譬如我俾支笔或者俾个筆筒，咁未必筆筒就要插落支筆嗰度啦，咁樣啦，或者可能佢淨係攞支筆推個筆筒去碌下碌下咁，發揮佢哋自己嘅創意咁樣咯，係。
1: 中意點玩就點玩，唔局限小朋友嘅玩法，其實呢個先至可以令到佢哋嘅創意更加多，令到佢哋平時咧習慣下跳出框框去思考更加多，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我想問一下，參加咗呢一個嘅培訓之後，有冇啲你學咗一啲以前唔知道嘅方法，令到你覺得都幾受用喎？
0: 唔知道嘅方法系，原来我唔使下下要对住个小朋友讲呢个唔玩得，嗰样唔得，呢样唔得，唔会样样都讲唔得咯。咁但系佢哋嘅培训就教识就系，你要喺适当嘅环境之下去做翻个 backup， 即系要注意佢哋安全。你只系顾及佢哋玩嘅时候，佢有冇危险性？
1: 咁你即係做咗呢个义工之后啦，学咗一啲嘅方法啦，我相信呢有好多嘅方式都系摆返落自己小朋友身上啦，因为都系陪小朋友去玩啦。你觉得喺过程中你嘅小朋友或者你自己有冇啲好大嘅改变呢？
0: 都有嘅，咁好似头先咁讲啦，以前喺屋企佢玩啲好污糟啊，或者唔係好乾淨嘅玩具，譬如泥膠啊，各樣水彩咧，佢會好 mercy 嘅咁樣啦。咁而家咧，其實學咗之後，我覺得應該放手俾佢試下發揮下。咁當然我都會睇住佢有咩，譬如揩到牆啊嗰啲，都提醒下佢啊，要小心啲喎。
1: 有危險性嘅就提一提啦。
0: 係啦，係啦。咁其他我就唔會太干預佢玩嘅。咁同埋咁樣之後咧，令到我同佢嘅身心咧，都比较舒畅啲，系啦，咁佢又唔觉得，唉，成日俾妈咪话我啦，妈咪又会闹，哎呀，依样唔玩得，我又好惊。其实嗰个情绪对小朋友个提升系高咗嘅，而我个情绪个皮质醇咧就偏低咗啦。
1: 白姑娘，听下 Amy 嘅分享咧，就觉得呢一个嘅计划就非常之好啦。咁我又想问下你，喺你带领咁多个游戏嘅过程当中，有冇边一个瞬间或者系边一件事情令到你觉得系好深刻嘅咧？
2: 我头先都有分享啦，即系游戏谷，我哋喺新村嗰度啦。我自己最深刻咧，其实咧，小朋友咧喺佢哋玩嘅过程里边咧，佢哋即系能够做到一啲嘢嘅时候咧，佢哋嗰种嘅笑容同埋觉得自己得咁样。因为有一次咧，我记得咧，我哋又有一啲好弹性嘅嗰啲物料喺度啦，就系、是、一啲水管同埋一啲波子咁样啦。咁其实水管波子可能大家谂到就系、是、咪碌嚟碌去咯。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即系嗰个小朋友咧，佢喺玩嘅过程里面咧，佢又识得周围咧去揾一啲其他唔同嘅物料，譬如有啲头先所讲一啲木板啊，或者有一啲唔同嘅唔一定系波子，可能咧喺现场又有其他一啲大少少嘅球啊咁样。咁总之佢就用佢自己嘅方法，然之后咧设计一条咧高低不平啦，弯弯曲曲啦，咁同埋咧佢不断咧喺个过程里边咧去试咧点样能够将嗰啲波子咧喺唔同角度咧能够即系射到落去嗰、那个譬如嗰个兜咁样啦，即系喺里边佢失败弹出嚟，但系佢继续又再喺唔同嘅角度又喐下呢条木条啊，跟住又试下唔同嘅质地嘅波啊，即系睇到佢喺里边咧佢好认真嗰种嘅神态咧，我自己觉得系好难忘，因为佢喺里面去揾到自己啊，原来我系咁样，系有能力可以做到，我成功，我得，就算失败都唔紧要，我又执翻，我又再尝试，其实都几感动。
1: 咁啊，又问一下 Amber 啦，你哋有冇真系落去同佢哋一齐玩过呢啲游戏咧？
3: 都有嘅，我哋 同一些物資咧，其實就係唔同小朋友都玩到啦。咁、我又可以分享下一個都幾深刻印象嘅畫面，係啦。咁呢一個就係講緊本地嘅小朋友同一啲少數族裔嘅小朋友，原來透過遊戲係可以玩埋到一齊嘅，係啦。咁有一日咧，就係我哋喺遊戲活動嘅時候咧，咁有一個本地嘅小朋友邀請我玩一啲

0: 傳統啲嗰啲遊戲叫做挑竹籤啊，唔知文怡有冇共鳴咧、嗯？
1: 有啊，即係上面有啲坑紋啊，唔同顏色啊，跟住挑中你收走就有唔同分嘅嗰個遊戲嘛。
0: 係啦，冇錯，咁就係一個本地嘅小朋友邀請我去玩啦。咁我同佢玩咗幾鋪之後咧，見到隔離咧有一個少數族裔嘅小朋友，應該見到我哋都玩得幾開心、幾刺激啦。咁啊望住咗好耐咁樣，咁我用英文問佢係咪都想一齊玩啊咁樣，咁佢又點頭話係咁樣，咁、我就用英文同佢讲咗一个玩法之后咧，咁我就同佢哋玩咗几铺，咁慢慢我又自己离开咗啦，飞欧咗咁样，咁啊有一个本地嘅小朋友同嗰个少数族裔嘅小朋友一齐去玩，咁我企埋咗一边去观察佢哋玩嗰个过程咧，其实系好多笑声嘅，即系冇乜好多语言嘅沟通，但系就充满住一啲笑声，同埋就系大家都会打闹一下，即系可能呢条竹签其实唔计噶咁样。系啦，咁所以呢、這个例子其实正正说明咗游戏其实就系唔需要特别有啲乜嘢嘅语言沟通，又或者游戏其实正正就系唔同族裔或者唔同能力嘅小朋友一个语言去连结埋一齐咁样咯，咁、就更加令到我觉得社区游戏嗰个重要性系更加大咁啊。
1: 整个游戏就带俾唔同嘅小朋友佢哋嘅快乐啦，咁所以其实喺过程当中唔一定要识得去沟通，或者唔一定要用翻一啲语言嘅方式去沟通，其实佢哋两个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即系智乐游戏谷可以带到出嚟嘅一个信息。有时沟通唔一定要攞语言嘅模式，而系用一啲非语言嘅方式，游戏就系其中一种啦。好啦，呢一节咧我哋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同三位傾多啲。

0: 嚟到最后一节嘅生活全关爱啦，继续有 Amber 喺度啦，有白姑娘啦，同埋卓林妈妈 Amy 咧喺现场同大家继续分享、继续玩噶。嗱，讲到咧呢个营造东涌智乐游戏谷啦，其实咧而家暂时咧就喺东涌嗰度去实行啦。咁如果东涌嘅朋友想嚟揾你哋玩，究竟应该喺东涌边个位置揾到你哋呢？
1: 咁我哋其实主要喺唔同嘅屋邨啊，或者一啲海滨啊呢啲地方咧，其实都会有游戏活动嘅咁样。咁如果真系想知道我哋一啲嘅游戏嘅日程咧，可以揾翻我哋一啲地区伙伴，咁包括系白姑娘嘅服务单位信义会嘅一啲 Facebook 啦，或者一啲单张咁样。咁其实我哋营造东涌咧，其实都有一个网站嘅，咁其实上面都会揾到我哋一啲合作嘅伙伴咁样。咁其实我哋除咗系信义会啦，同埋一啲学校嘅合作伙伴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嘅合作伙伴。咁所以如果东涌嘅街坊听到咧，就可以上网揾多啲我哋嘅资讯，跟住一齐落嚟游戏谷一齐玩。
0: 嗱，作为东涌嘅街坊朋友听到嘅话咧，可能谂谂下咧都会去落去揾你哋一齐玩啦。咁但系如果听紧节目嘅唔系东涌嘅朋友，但系又觉得啊呢个玩法几开心，呢个游戏谷好似都几适合自己，咁又有冇一啲嘅机会可以接触到你哋咧？
1: 系咁咧，呢个就以智乐儿童游乐协会嘅名衔宣传一下社区游戏呢一样嘢啦。咁其实我哋喺其他区咧都有做紧一啲社区游戏嘅。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去了解一下或者参与咧，咁可以直接上我哋智乐嘅 Facebook 啦，或者系一啲 Instagram， 咁其实都会揾到到底嚟紧嗰个礼拜六日喺边个区边个点有得玩呢咁样。
0: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如果真系想一齐去玩嘅话咧，咁啊记得咧去听住头先嘅一个资讯，然之后咧去揾到佢哋啦。好啦，嚟到节目尾声嘅时间啦，都想问一问三位啦。其实喺玩嘅过程入边咧，你哋最想带到俾家长又好啦，或者系小朋友一啲乜嘢嘅信息？咁啊，不如最后亦都鼓励下佢哋玩多啲啦，好唔好啊？
1: 好，咁喺我哋角度呢，如果小朋友有多啲玩嘅机会呢，其实佢个心身灵呢其实係会得到放松嘅。咁大家都知其实近几年小朋友嗰、那个压力好大啦，咁可能喺well-being 层面其实都比较弱啦咁样。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小朋友可以喺游戏过程入面玩多啲啦，令到自己其实都至少开心啲。系啦，咁同埋去翻我哋嘅社区自由游戏咧，其实小朋友可以话事嘅。咁如果有一个时间，小朋友可以话事，俾佢决定一啲嘢咧，咁呢个亦都系小朋友其实其中一个嘅基本权利咁样。咁都希望家长可以作为一个玩伴去陪伴小朋友玩多啲，系啦，同埋了解得到游戏对小朋友其实有好多唔同嘅价值同埋重要性咁样。
0: 游戏对于小朋友来讲其实都挺重要的，即是听 Amber 刚才所分享在他们的成长过程是不可以缺少游戏的。所以呢家长们又或者可能是身边有小朋友的你们也都可以想想怎样给他们玩多一点。但是当然就不是只是玩，而是在玩的当中也都可以等他们成长得更加好。另外白姑娘有没有一些说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我们作为幼稚园住校社工服务更加相信其实小朋友真的需要玩。那个玩呢，有时即是在现在的文化呢，都的确是可能觉得哎呀花了很多时间啦，不如读书啦，不如学下其他东西啦。但正如刚才 Amber 的分享呢，玩既然这么重要呢，那我们即可以鼓励家长怎样即透过玩这件事呢去连接回自己的小朋友也好，或者连接我们周边的街坊或者学校里面其他的家长，其实玩是可以连接到人啦，这个第一。第二呢，我自己觉得呢，我们成日都有即中国人都有一句说话咩玩物丧志嘛，是不是？但是在我们在前线工作的经验来讲呢，反而我们觉得呢玩物是壮志。
0: 是
2: 的，因为其实有一些热爱的东西呢，小朋友才有那种追求和去有那种渴想呢，其实是一种动力来的，即是令他更加可能透过一些不同的东西，他们更加想去解难又好，或者想同人连结也好，这些其实是最好的礼物呢，在他年幼的时候

0: 有送俾佢，因为呢个系一生受用。
1: 同埋咧，你哋玩嘅游戏物资咧，唔系主张大家，我要俾钱买好贵嘅，我要买咩品牌嘅，而系一啲随手嘅物资，其实都可以训练到小朋友明白简单。其实就是快乐，玩的话亦都不需要哀爸爸妈妈或者叫爸爸妈妈他们去买一些不同的玩具，原来玩具从来都在身边就已经找到了，是
0: 不是？没错没错。
1: 好了，这个时间当然要问埋卓林妈妈啦，你作为家长的身份，不如又呼吁一下我们的家长们给多些机会我们小朋友去玩一下。
2: 咁我希望作为家长义工啦，咁我希望即係我都系东涌嘅街坊，我希望各位义工们呢可以喺唔同身边嘅妈妈爸爸咁样推荐一下呢个游戏局嘅活动啦，咁可以 join 埋我哋平时可以一起玩，大家开心啲。因为其实真系正如白姑娘所讲，就系、是、啲小朋友其实压力而家读书真系好大嘅。咁我呢就好贪玩嘅妈妈嚟嘅。咁所以我都想我自己一个小朋友一个快乐的童年，咁同埋喺东涌呢个地方，其实真系我觉得可以大家街坊邻里咧系有一个共用嘅心，可以为咗一件事或者一个活动，大家可以近距离接触多啲，大家互相帮助合作无间咁样，令到呢个我哋呢个东涌嘅社区会更加融合快乐。
1: 系。學習固然是重要啦，但是玩对于小朋友来讲都很重要。不单单是对小朋友，对于家长之间的联系，对于家长们之间的沟通，其实都是很重要。当中可能都会帮到你们拎到不同的资讯，最后都是帮返小朋友在學習成长上面的。另外在东涌的朋友啦，亦都可以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學卓林妈妈这样讲啦，加入他们的群组，一起去玩，一起去帮你们的小朋友，令到呢他们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咁样成长，咁当然啦，你话学业成绩系咪唔重要？梗系唔系啦，但系玩咧同样系重要。今日咧再一次多谢三位嚟到接受访问，多谢你哋。好啦，呢个时间咧，我哋一齐嚟听听社联信息。
3: 你有一个社联信息。

0: 一集嘅社联信息，继续会有香港赛马会院舍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嘅关爱院舍主管同大家分享初心。今一集有基督教怀志服务处安定中心及宿舍主管黄少伦 Bill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少伦 Billy， 现任基督教怀志服务处安定中心和宿舍的主管。我在智障和残疾人士院舍服务已经超过15年，一直致力为服务使用者提供一个有温度和有尊严的照顾环境。当初加入院舍服务，其实跟我妈妈都有关的。我妈妈曾经是一所特殊学校的副校长，多年以来一直服务残疾人士，亦都陪伴他们学习和成长。所以由小到大，我都有机会接触残疾人士，亦都在妈妈的分享当中了解到他们的家属往往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需要。记得妈妈都曾经跟我分享过，一位照顾患有先天性肌肉萎缩症女儿的单亲爸爸，每天呢他都面对着很沉重的压力。而这位爸爸呢，每天都会带着女儿去到学校，而教职员和驻校社工每次对这位爸爸短短的几句关怀和问候，居然都成为了他继续前行的动力。这位爸爸分享都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点光。这个故事令我明白到，有时一句问候，一份同行，已经可以为一个家庭带来力量。正因为这样，我一直相信每一个人都值得被理解和被同行。
2: 在我的工作里面，我都遇过很多生命故事，其中一位长者院友令我特别难忘。他因为妈妈的离世出现很多焦虑，很害怕身边的人会突然间离开消失了。后来呢，我们鼓励他不如用画画来表达自己，他开始就画自己的感受，画下他心爱的姐姐，画他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甚至画了我和我两个仔仔未出世和出世的一些生活点滴。慢慢呢，他的情绪稳定了，药都吃少了，人都开心了很多。他还储了很多画送给我和他姐姐，虽然他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这份爱的温度仍然

留咗喺我同佢姐姐心里面。我参加咗由社联主办香港赛马会院社主管关爱领袖培训计划，学习咗将呢份关爱带到日常服务，推动更加多以人为本嘅做法，加强同家属嘅联系。同时间，我亦都认识咗唔同院社嘅同工，一齐分享管理嘅经验同心得。呢份支持同联系对我嚟讲都系好宝贵嘅。未来咧，我嘅会继续带住呢个初心，作为关爱领袖，同团队一齐为服务使用者创造更加有尊严、更加有质素嘅生活，将呢份关爱嘅力量一直咁样传递开去。多谢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紫檀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者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点40分接报，一个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的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架停泊在路旁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朝早近7点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万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说，有跨国科企研究报告说，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大约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的经济效益。他又说，国家在 AI 方面的迅速发展对本港经济和金融市场发挥显著助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的 5.9 级地震增至超过30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东京震感明显，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官员说，伤者分布在东京、琦玉、神奈川、千叶和茨城，大部分人是在睡梦中被惊醒，因为跌倒或者撞倒家私受伤。地震导致部分地区停水，东京江东区有水管破裂。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没有异常。受地震影响，多条铁路线一度停驶。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

0: 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以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7度、东经107.8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5.9度、东经121.4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环保大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粉岭有拍摄工作，直至晚上8点，乐明街来回方向需要封闭，而安居街近住乐明街会间歇性封闭，受影响嘅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直至傍晚6点，去三圣方向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

0: 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8月23号星期日的戏曲天地。星期日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霆蓝蓝回到来了，跟大家在大戏电波之中相聚，去到下午的五点钟的。咁啊，今日咧都几热下吓，啱啱咧亦都系有酷热天气警告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咁啊，大家咧记住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吓，同埋都几晒下噃。咁啊，紫外线指数咧系10啊，强度属于甚高。咁大家咧可能出街都要打翻把遮啊，戴翻下顶帽啊，或者咧戴下太阳眼镜啊，保护翻个眼睛啦吓。咁啊，今日咧个节目都几丰富。一年四个小时都是会送上蓝蓝所精选的歌曲的。先来讲讲下午两点至五点，我们今天会有三个小时的粤曲会之音环节。究竟蓝蓝为大家揀嚟啲咩歌曲呢？先嚟讲下午两点至三点一小时会有帝女花嘅暗语同相应啊，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主唱。咁啊，另一曲有评说变中，由文千岁同埋尹飞燕合唱嘅。至于下午三点至四点有叶优琪同曾慧合唱嘅怒劈华山，而另一曲有梁汉威同南凤嘅清宫夜雨。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啦，咁啊下午4点至5点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宋江怒杀阎婆式，上下两卷送晒俾大家，有新马师曾同埋郑国宝主唱嘅。而今个小时，蓝蓝即将带大家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1: 解心粤曲。

心月曲系会为大家带嚟三首歌曲噶，咁啊分别有《长生殿》啊，由钱大叔同埋紫罗兰合唱；而另一曲有由张玉京即系琼仙独唱嘅《秋光别》。至于今个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嚟有《三国演义》嘅故事，有孔明空城计啊吓，咁啊由白居荣啦同埋周瑜林合唱嘅。咁啊白居荣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而周瑜林咧，系一个非常之著名嘅粤剧小武啦。咁啊，其实咧佢特别咧系擅演呢个三国戏里面嘅其中一个角色，大家又估唔估到系边一个呢？等林林开估啦，就系周瑜啦。咁所以咧，佢都改咗个艺名叫做周瑜林。

林啊吓，原本咧佢个名唔系周瑜林啊，姓陈嘅。原本佢咁啊，佢咧都有被称为咧呢个玉喉霸腔。点解咧？因为佢咧唱霸腔啊，唱得非常之好听啦。圆润甜唱，有阵时咧霸腔嘅听落去咧，听落去即系如果唔系唱得好嘅话，你会觉得可能个耳仔咧，听落去好似好刺耳咁。但系咧唱霸腔都有一定嘅技巧嘅吓，咁啊，所以咧佢唱得好好啦，所以咧就被称为呢、這个。玉喉霸腔，咁啊佢都系非常之擅演一个三国戏啦。咁啊头先讲过啦，例如有《三气周瑜》啦，《空城计》等等嘅一啲三国演义嘅剧目啊吓。咁啊送俾大家啦呢一首由白居荣啦同埋周瑜林合唱嘅《孔明空城计》。咁啊因为咧嗰、那个呢首歌嗰個年份都比較遠啊嚇，咁我哋咧得到嘅一個雷射唱碟咧，裡面嗰個音質咧可能唔係話太好，咁我哋一齊欣賞一下。

0: 也都笑呀。你来看，平民大大太，并胡同正啊，要捞人家手地，捞人家得来。
1: 啊，
0: 我来问你，平民。平里有多少人吗？

诗三人杜满人马，行了数百里路程，还不入城休息，岂在烈日之中？真令三人莫名其妙，究竟所为？

0: 动动有两个老弱残爹有五种美容人同我父的事言情重莫不是情流内边埋到鬼女看中
1: 喂

0: 听到赖，咁我平添一耳洞啊！
1: 正事咧，
0: 我赖又如何啊？
1: 若得凡事你不赖呀，我就作你一条
0: 龙啊，
1: 龙啊，我作你系。

0: 回头面对月我女娇又何言月是将恩娘
1: 谢谢啊谢到衰谢

0: 剪情，只不敢陪伴他。
1: 真好彩数，我欠些儿。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孔明空城计，由白驹荣和周渝林合唱的。我刚才跟大家讲过，周渝林呢他其实是姓陈的，原名是叫陈华庭。周渝林呢除了擅长去演这个周瑜的角色之外，还有都原来很擅长去饰演这个赵匡胤的。他的身手呢都不错的，不可以说不错，是非常之好啊！讲紧佢嘅功底咧，系好扎实嘅。咁我睇下啦，下次咧会唔会拣到周渝林嘅唱饰演赵匡胤嘅歌曲，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1: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话啊，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息事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1: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翻开旧相簿，搵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噶。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政。

0: 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接下嚟咧，为大家送上由钱大叔同埋紫罗兰合唱嘅《长生殿》。
2: 正是天阶夜色凉如水，静看牵牛。

Thank you.

0: 外壁，魏王与你同看相声，你何苦为他而洒泪呢？我见你喊啊，我心都痛啊！你唔好因嗰啲咁嘅小事嚟伤心啦、啊！做乜嘢你又唔睬我啊？唉，我好怕你悲伤嗰步啊，探受嗰阵时又点呢？又等我同你抹干啲眼泪吧啦！
1: 我边有咁大个胆咁劳动主上你同我抹眼泪咩？今晚我不过捉你好多心事，唔讲得俾人知，会只伤心啫嘛。
0: 你有乜嘢心事就讲俾我听啦。你若果有乜嘢事干呢吓，我做到个皇帝啊，无论如何我都能够同你办得妥当嘅。讲啦讲。
1: 我唔讲。
0: 讲啊你。
1: 我唔讲你，咪成日问啦。伤心就系伤我自己一个啫嘛。
0: 唉，你伤心啊，就连我都伤埋噶啦。乖乖地讲啦。
1: 啊，既然主上要问咯，咁我就讲。

我都话要爱你啦，咁你都仲唔信咩？

系无谓得滞啦。我话过有始有终。

0: 我是堂堂一个皇帝噃，讲过就信啦嘛，咁你都仲唔信我？
1: 你梗系咁话嘅，我真系唔制噃。
0: 咁啊，咁你就听住嚟啦。咁我就请齐嗰啲国王菩萨啊，你哋听我嘅言。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由钱大叔和紫罗兰合唱的《长生殿》。
1: 从来无人明白我，
2: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1: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3: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十点，在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的《好歌安歌》。

为我哋揀嚟一首首嘅精选靓歌陪我哋 Anchor， 有佢又有靓歌，一齐展开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时间嚟到下昼1:44啊，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第三首解心粤曲咧，有一首我哋粤剧嘅大调啊，吓粤曲嘅大调，咁就系《秋光别》，由张玉京独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已经有近九成半的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对于有质疑政府收购宏福苑之后会改建高楼赚钱，黄伟纶批评说法恶毒，又重申业主若果最终决定不买特设销售计划下的楼盘，可以直接拿现金赔偿，当局会提供为期两年的绿表资格，俾佢哋有足够时间选购二手居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就话，已经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的预期。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系重铁能够降低约四成的成本，票价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财政持续性等，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另外，陈美宝说，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有超过7500名申请者报名，第一批考生会在9月中开始应考，当局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公司和政府接触。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车祸，一个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的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大约5点40分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候，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部停泊路边的的士，以及一个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的车底，由消防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之后在早上近7点证实不治。泰国总理阿努廷召开紧急安全会议，讨论南部三府昨晚发生的一系列袭击事件。泰国南部三个府包括那拉提亚、雅拉和北大连，昨晚相继发生多宗爆炸和纵火，至少三个平民受伤。其中单在那拉提亚府就报告40宗的暴力事件，政府建筑物、公用设施、电信设施、商店、车辆和道路都遭到破坏，全府实施宵禁。雅拉府亦都报告大约20宗事件。军方说，暴力事件由南部的叛乱分子发动，目的是破坏基础设施和国有以及私人财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正午1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台北以北。

0: 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而向台灣海峽一帶並逐漸消散。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喺雅蒲島之西北約5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同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驟雨增多，同埋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嘅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四點。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慢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唔可以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九龙塘德云道同埋新华实道有渠务工程，德云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新华实道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所有车长超过7米以上嘅车辆就禁止由新华实道去窝打路道方向左转驶入德云道歌和老街的方向。另外，湾仔港湾道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中环广场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做过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的时候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显示空白屏的时候，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嘅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6: 我是汤盈盈。
7: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6: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8: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昼2:08，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同好环节噶。咁啊，唔知咧大家会唔会好期待我拣咗啲咩歌咧？咁啊，继续听住节目。

音乐小时是会有粤曲会之音的，而这个环节会陪伴大家去到下午五点钟的。在头一个小时的时候都跟大家讲过预告过是有什么歌曲送给大家的，而今个小时即将会为大家送上的有帝女花的暗语和相应这两个唱段。刚才呢我们在解心粤曲的时候就听过有秋光别，那个是一个古腔的版本，咁蓝蓝咧又特登拣嚟一个白话嘅版本送俾大家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噶啦，暗语里面咧嘅其中一个曲牌咧都系有秋光别喺里面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啊，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主唱。

奇呢，点解呢个道姑背影咁似死个长平公主啦？好，等我叩门一问至得。请问道姑，你贵姓啊？

0: 费你，哎，公主。
1: 哎呀，施主，你叫唤何人啊？
0: 我叫唤公主啦。
1: 咁公主系施主，你何人？
0: 公主系我妻房。
1: 啊，施主，你叫唤妻房，应该在家中叫，房中叫，何解会叫到你分门？

真系咁忍心唔肯认我啊？试问岁无不育之亲父女之情呢？等我讲下先帝崇祯嘅惨事。如果佢喊亲嘅咧，不问而知就梗系公主噶啦。

0: 次，我都知道你是一个伤心人，但好惜呢度唔系伤心地，雪贫道不能奉陪，我告退啦。阿弥陀佛。
1: 哎呀，师傅，你唔好行住，我想求下你，你带我去烧

0: 师傅啊，观音菩萨系咪真系好靓噶？
1: 哎呀，
0: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若果能够与公主团圆啊，我真系大。

师傅，旧时有一个乐昌公主，同个徐驸马都可以破镜重圆嘅。点解人又驸马，我又系驸马，人哋咁够福，

清

0: 地清修总可成仙佛，可怜先帝同官尚未入葬皇陵啊，红鱼只可敲出断肠音，难把破碎山河重修正。
1: 哎呀，
0: 你想下啦。

0: 为大家送上的由邝明辉和吴美英合唱的《帝女花之庵月》和《相迎》两个唱段。
1: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2: 该出影片仍于一九几几，
1: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会令你想跟住一齐唱。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

0: 期日晚上7点，张伟基约定你听记歌 K 歌。
1: 时间嚟到下昼2:39啊，咁啊同大家讲讲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系到今日下昼4点，而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啦。即将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有评说变中，都有一段日子没听过这支歌曲，由文千岁和尹飞燕合唱。

寒窑之外有男女足迹，是谁过道此呢？莫非我妻他？

0: 想来此足，一定不干不净。
1: 清水煮白米，何来不干不净啊？
0: 大丈夫宁可清贫，不可俗言。我来问你一声，窑门爱是什么？你讲啦你。

0: 我问地，你就偏讲天，更加令人怀疑了。
1: 有何可疑呀？
0: 好，等我问你，这是什么？
1: 是雪块呀。
0: 那又是什么啊？
1: 这又是雪了。
0: 我指的并非是雪，雪上印着是什么啊？
1: 哦。

0: 足迹之事，推无可推，就推到你士皮嘅身上。讲讲下啫，就连你家仆人都牵涉在内啦。
1: 哎呀，相公你说得不错，我家仆人同士皮一同到来，那方孩足迹正是仆人留下。
0: 我唔信，
1: 你听我讲啦。
0: 嘿。

今朝赶斋之时，路上湿滑，一不小心跌了一跤，弄得一身泥浆。你与我成足之时，我说我身上不

刚刚为大家带嚟有评说变中啊，夫妻相处咧真系都有好多嘢需要学习嘅。有文千述同埋尹飞燕合唱，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業權收購計劃的登記期限本月底屆滿，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已經有近 95% 業主接受收購建議，當中約 74% 已經簽買賣合約，預計下個月底開始揀樓。他強調絕不延期，呼籲業主把握機會。對於有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麟批評講法惡毒，又重申業主若果最終決定不買特設銷售計劃下的樓盤，可以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提供為期兩年的綠表資格，讓他們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說，已經有300多戶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戶已經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預算案撥款5000万元推出 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惠及大約50000人次。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茂波在網誌表示，有跨國科企研究報告指出，近70%受訪本港市民已經能夠熟練使用 AI， 約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任務。報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說，幼童在道路上坐在司機大腿上，沒有扣上安全帶，一旦發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幼童嚴重受傷，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最高可被判罰款25000元和監禁3年。泰國總理阿魯廷召開緊急安全會議，討論南部三府昨晚發生的一系列襲擊事件。泰國南部三個縣包括那拉提亞、雅拉和北大連昨晚相繼發生多宗爆炸和縱火，至少3名平民受傷，其中單在那拉提亞府就報告40宗暴力事件，政府建築物、公用設施、電信設施、商店、車輛和道路都遭到破壞，全府實施宵禁。雅拉府亦都報告大約20宗事件。軍方表示，暴力事件是由南部叛亂分子發動，目的是破壞基礎設施及國有和私人財產。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南海北部及廣東沿岸帶來驟雨及雷暴。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北以北大約100公里，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移向台灣海峽一帶並且逐漸消散。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大約5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會有陽光和酷熱，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驟雨增多，以及有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會漸轉酷熱。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转。

0: 石山大磡道同埋龙盘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现时龙盘街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金竹角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就回复正常。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另外红隧九龙出口一段啦，而家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系、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而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而屯門鄉事會路有水務工程，直至傍晚6時去三聖方向近住兆安苑和安定村的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3: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时间嚟到下午3:08，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嚟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廷蓝蓝在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去到下午5:00嘅。咁啊，踏入到去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啦，今个小时仍然会继续这个环节噃。

有时呢晏昼啊食完饭啊听住曲呢好容易恰着啊，点解呢？因为泛起公心啦，除咗泛起公心之余呢，咁有时候播啲曲呢比较悠扬少少嘅话呢，啲旋律呢比较柔啲嘅呢，就好似氹緊你瞓咁样嘅，因为你舒服㗎嘛，觉得个环境享受㗎嘛。咁不如呢嚟返一啲强劲接拍嘅歌曲啊，咁大家呢可以醒一醒神。咁有叶优琪同埋曾慧合唱嘅《怒劈华山》。啲锣鼓够晒劲啦啩～

0: 此处令他叫何名字呢？守华山清圣母与我父元杰先啊
1: 还
0: 令尊又是谁人啊？我父刘建昌，我是小沉香。

0: 怒劈华山带嚟叶又琪同埋曾伟嘅歌声。
1: 从来无人明白我，
2: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1: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3: 系啊，仲有佢啊！
4: 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到十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为我哋揀嚟一首首嘅精选靓歌陪我哋 encore， 有佢又有靓歌，一齐展开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
5: 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

0: 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三十一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1: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0: 今日下昼三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现场直播。
2: 时间嚟到下昼3:35，咁喺听下一首歌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而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健康风险级别系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是到今日的下午4:00，而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好啦，咁啊，即将啦，为大家送上今个小时嘅第二首歌曲啊，有由梁汉威同埋南凤合唱嘅《清宫夜雨》。

0: 皇上吉祥
1: 朕已免礼
0: 谢皇上。
1: 啊
0: 皇上啊

眼睛每望惨色神切，你为你准备已

0: 你都吃一啲。
1: 哎呀，皇上，此言根暗为皇上而设，请皇上尽赏为是。
2: 你既为朕分忧，也应为朕同享才是啊。
1: 如此说，
2: 你食先。
1: 多谢皇上。

0: Yes。
1: 刚刚为大家带嚟有《清宫夜雨》由梁汉威同埋南凤主唱，咁系一个2004年喺高山现场录音嚟嘅，咁希望大家会喜欢啦。时间差唔多去到下昼4点啦吓，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会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系名曲啊，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嘅《宋江怒杀阎婆》。咁就由森马师曾啦，同埋郑国宝主唱嘅吓。咁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啦。咁啊，新闻过后咧，继续约定你。咁啊，坐定定喺度听曲啦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现在由张

0: 引报第一节新闻。将军澳清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7岁的士司机死亡，涉事嘅35岁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警方清晨约5:40接报，一名35岁男子驾驶私家车沿环保大道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香港单车馆公园对开时，怀疑收制不及，撞向一辆停泊路旁的的士，以及一名正在车尾检查轮胎的67岁的士司机。的士司机被困私家车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经抢救后在早上近7:00证实不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有跨国科技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本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大約20%更加懂得利用 AI 智能體自動化處理日常任務。報告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在網誌表示，當局正積極推廣機械人在建造業的應用，並制定政策指定公務工程全面採用高效建造機械人，涵蓋施工以至日常保養工作，提升施工質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務部門更自主或聯同業界研發機械人技術，為工作提速提效。當局說將與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持續推出建造機械人的技術指引與認證標準，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及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昨日在北京揭幕，其中田径大型组100米预赛胜出的机械人以9秒39的成绩率先冲线，超越牙买加名将保特保值的9秒58男子100米飞人世界纪录。今届赛事吸引六大洲的666支队伍、2056部机械人同台竞技，共设有51个项目，展开1301场比赛。除了首届的田径同足球等项目，今届新增举重、拔河、乒乓等，加大对机械人人本体结构及核心零部件的考验。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而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一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 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百德新街。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

0: 水处理厂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这个路段的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另外卫理道有水管维修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慢线需要封闭，同时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驶经有关的路段就留意现场的指示了。而灣仔港灣道有水務工程，去演藝學院方向近住中環廣場的部分行車線需要封閉。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記電台。
3: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4:08，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陪伴大家去到下昼5:00。而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今日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宋江怒杀阎婆式，上下两卷送晒俾大家嘅。而宋江怒杀阎婆式咧，呢一个系中国嘅古典名著啊，《水浒传》里面其中嘅一个经典情节。咁啊，呢个咧系第21回嘅故事嚟嘅。咁啊，讲述到啦，宋江咧就出资安葬阎婆式嘅爸爸。咁阎婆好感恩咧，就将个女咧就嫁咗俾宋江咧，就为咧外室啦。但系好可惜，宋江咧就唔爱风月，只系咧专心嘅公务啦。阎婆式咧就同咗佢嘅同僚啊张文远私通，而发展嘅一连串剧情嚟嘅。咁啊，林林咧非常之欣赏啦郑国宝咧所饰演嘅阎式娇啊，因为咧佢真系演绎到呢一个角色咧入木三分。非常之能够带到啦，

0: 是乜鬼啫？
1: 师傅有冇翻嚟啊？
0: 冇攋翻嚟啊！
1: 冇翻嚟就好啦。阿师母啊，
0: 又叫师母咯，我唔鬼睬你噶吓。你叫开我乜嘢啊？
1: 系我叫开你心肝啊嘛。阿心肝啊心肝，你个心落嚟咗。
0: 系啊，你写得烂嚟啦咩？

情

王十咧。我会扭六任，而且个心够狠，老虎发威唔系人敢奔噶嘛，我系运城嘅地胆，我过好多人打交就周时冇手震嘅，不过念在师徒嘅份上啊，我凡事都让师傅啊佢三分啊。如果佢将你难为，我就一脚一拳，我仲要将佢虾咬崩，掂佢嘅啫。

0: 火滚，啊真火滚！可恨我张三郎成日咁勾脂粉，颠倒到乱伦上，胆敢同个师母有警棍，怪不得话前面系有个就系张三郎，后面系宋江就系追到紧，若果就俾佢知啊，斩死佢都有份，啊斩死佢都有份啊！
1: 开讲话老人草少妾，多数都系咁，难为宋公明成日做老衬，我哋又无谓就理咁多，不若去买酒饮，买酒饮去啦！
2: 前面走的是江山郎，后面干的是我宋公明，莫非这个贱人干了不断？常言有道，是非中须有，不听其然莫辩。

0: 头先就扬威耀武，好心你啦，睇下你个样啊，慌到手腾脚震。哎呀，快啲匿埋床底下先啦，衰人！
1: 匿埋床下底啊！
2: 大姐，开门！
0: 嘿，嚟紧啦！
2: 咁耐噶？
0: 我仲要投胎咩？咁人哋要着翻件衫先至得噶嘛，拍到地都震埋，装鬼你咩？开啦开啦！
2: 大姐，
0: 姐姐姐，我以为边个添？原来你个死老嘢躝翻嚟，笑笑笑咩啊？笑咩啊你？嘿嘿嘿，鬼同你笑啊！仲唔躝入去？

0: 大姐，乜点解我往日归来，你欢天喜地，乜何以今日大爷归来，你咩事干会嬲成咁啊？
1: 乜我好嬲咩？
0: 你睇好似食咗火药咁。
1: 唔系啊，我冇嬲到啊。
0: 琴渠谷气咁。
1: 哦，咁又或者佢变口木啲都唔顶噶啦。
0: 哦，
1: 开讲都有话啦嘛。人各有志，就事各有心啊。
0: 系咯。哦，咁然之大姐，你有咩心事唔舒服啊？又
1: 心事？冇啊。
0: 冇有啩？
1: 冇咧。
0: 我猜下你好嘛？
1: 好啊。
0: 你若无心女士，何必劳生真啊？

0: 系嘛？
1: 你估错啦，大爷。
0: 点估错呢？
1: 嗱，自从你买我翻嚟之后，朝如晚玉。
0: 系啊。
1: 又点会话唔满意啊？
0: 咁为乜嘢？
1: 即咁噃。
0: 点啊？
1: 如果个心唔安乐啊，就算食龙肝凤胆都冇味噶，宋大爷。
0: 咁啊？哦，咁然之后唔系呢样嘢啦。
1: 梗系唔系啦。
0: 嗯嗯。啊啊。

0: 心你咯，你又估错啦，大爷。
1: 又唔啱咩？
0: 嗱，我穿不尽绫罗锦绣，
1: 系
0: 又点会话唔喜欢至得噶？
1: 哦，
0: 好多谢你添。
1: 哦，
0: 我好多谢大爷，你时时做咁多衫俾过我着，只可惜得物无所用噃。
1: 点解呢？又
0: 我好似坐监咁坐，我着俾边一个睇啊？
1: 哦，
0: 你话啦。我着俾你个老鬼睇系咪啊？衰嘢！
1: 哦，咁又唔系啲衣着唔啱你身，唔系？
0: 梗系唔啱啦！
1: 唔系呢件事，
0: 梗系唔系啦！
1: 啊啊！

0: 笑话。我阿妈当我如珠如宝咁对我嘅，又点舍得打我啊？
1: 哦、
0: 又点舍得闹我啊？
1: 哦，咁又
0: 系咯，
1: 又估错，
0: 估错咯。
1: 啊，这不是，那又不是，哎哎。

0: 在而家先至猜中我。对啦，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啦。
1: 啱嘅咩？
0: 人生世上，除咗衣食住之外，要有精神寄托至得噶嘛。你如果精神冇痛苦就好啦，倘使因精神有痛苦噶，就算住琼楼，易感受，食嘅系龙肝凤胆。都不过如是嘅啫，宋大爷。
1: 都唔使咁恶嘅，大姐。
0: 你都算聪明，都绝拿顶咯。
1: 过奖。
0: 仲厉害过诸葛先生呢？
1: 咁啊点啊人？
0: 嗱，而家你既然系猜中咯，又怕乜对你直压亲？
1: 讲啦，
0: 自从你买我归来，就注定我终身抱恨。
1: 点解？
0: 因为我嘅前程幸福，就丧在你啲万恶嘅黄金。你剥夺我嘅自由，仲惨过做监灯啊！
1: 系你早讲，
0: 你视我如换品之嘛？
1: 乜你咁讲？

0: 原来系咁样。哎呀，真好一个牙尖嘴利嘅严大姐啦。
1: 过奖啫，有乜嘢指教呢，宋大爷？
0: 我点敢教啊？严式娇。
1: 哎呀，宋公明。
2: 严婆式。
1: 宋公，
2: 我把你嘅字眼。
1: 哎呀，我把你嘅老乌龟啊！
2: 哎呀，估不到我用了不少金钱，只博得就系一句乌龟王八。哼，宋公明，你真是好人难做呀！

0: 呀，使乜生蝦咁跳啫？我尊声啊，宋大爷，又何必要咁猛整？虽知买卖嘅爱情啊，多数都系咁噶啦，你自作多情，假是因，又鬼叫你甘心愿做老衬呢？我与你名分都竟全无，又难怪我对你系无情感噶啦。只不过我话晒都受过你恩，否则我赶你都有份
1: 啊！哎呀！人道就青竹蛇而后，黄蜂都未后针，两般又未毒，最毒呢啲妇人心。我不敢就怨他人，只怨我自己就太过笨。
0: 笨啊咩？
1: 我睇你就一定有新欢。
0: 系又点啊？
1: 唔系你唔会就似成咁嘅。居然搞到就赶我扯啊！喂，我问声你就乌龙院内边个系主人啊？

0: 转好啦。
1: 但系此屋今时都冇你份。
0: 点解冇我份啊？
1: 你又记否当年嗰张屋契？
0: 张屋契做咩啊？

庆祝我们联名，哎呀！

0: 算噶啦。
1: 到呢个咁嘅时候，撞啱你呢只咁嘅嘢，唔算都算啦。
0: 真系好笑

0: 真是笑话了你。我宋公一不为非，二不作歹，你不要逼人切切噃，叫我誓愿。
1: 誓啦嘛你，誓啦。
2: 誓愿我万万不。
0: 唔使。
1: 我识穿你拢嘢啦，宋公。啊

0: 仲唔装到你个宋江吓、啊？激一激你咋？你个衰就扯唔切啦，连屋你都唔爱啊！好，一安二落，我不单止揾元宝蜡烛送你个衰神扯啊，我仲要揾屋有业证过晒间屋先至得噶，真系。哎呀，三郎呢？三郎，三郎啊！喂喂。菜撞鬼你咩？乜你度度都唔捐捐正响个屎桶即边啫？做乜嘢你？好惊啊你？
1: 唔惊，使乜惊啫？使乜惊？不过免炒啫。喂，佢走咗啊？
0: 走咗啦。
1: 走咗就好。
0: 个衰公漏咗个公文袋喺度添，等我睇下里边有乜嘢先咋。哦，原来有2两黄金，一封书信噃。好，等我拆开封信睇下讲乜嘢至得。
1: 咩信啊？吓？点解你一路睇一路笑咁？
0: 系咧，
1: 究竟因何底蕴啊？
0: 知唔知啫？原来个死老坑啊，佢不知生死喎、啊，居然咁大胆私通梁山嗰班贼人喎、啊！
1: 真嘅？
0: 你拎封信你睇真下啦、
1: 哦！我睇过。好啦，呢回俾我揸住佢嗰只痛脚，可以同你日夜放心啊！佢嘅通贼信在我帐中啦，怕乜嘢打开嗰道房门？

0: 咦？哎呀，你又话唔翻嚟嘅？点解依家你又翻嚟呀？
1: 乜我翻嚟你好惊咩？
0: 惊乜嘢惊？我睇死你噶啦，宋哥！我老早话你梗系唔舍得我噶啦。
1: 你担心我？你叻啦你？
0: 居然翻嚟啦咩？
1: 我嚟话俾你听。我之所以翻嚟啫，我唔系因你啊，我因为漏咗多少东西，呢件事我系非常要紧嘅。
0: 我知你遗下咗个公文袋啫嘛，
1: 乜、哎、你点知？
0: 又使乜咁紧张啫？
1: 哎呀，我唔紧张啊，
0: 里边仲有黄金二两。
1: 我乜你睇过添啊？
0: 系顶啦嗱，仲有一封书文添啊。
1: 大姐，你睇过就好啦吓。不过咁，阿大姐嗱，里边嗰二两黄金，我唔要啦，只求你俾翻封书过我。嗰二两黄金，我就算俾个大姐你算买脂粉好嘛？
0: 乜乜你想买翻封信咩？
1: 系啊。
0: 哎呀，有条件噶噶，
2: 冇错啦，实行要讲妥数口才好交俾佢啊，千祈唔好受佢困啦。
3: 我买一对张三小妹，你都莫为眼大呀。爷爷，你要把你呀、啊！
2: 冇啊，师，哎呀，冇啊，冇嘞，冇嘞，冇嘞，哎呀，哎呀！
0: 撞鬼你咩？做咩啫？
1: 哼，俾唔俾我公司嚟？啊！我话俾你听啊，你精精地。将封书俾翻过我，唔系我啊，我杀死你都有份噶。
0: 得啦，我有条件嘅，我要你写休书，解除咗同居嘅关系、
1: 啊，
0: 我方能交换书文啊。
1: 哦，乜你要我写休书？
0: 系点啊？
1: 混你个账！想我宋江一生人一不休妻，我义不弃妾，你逼我嚟写休书，我都势难答允啦。
0: 好啦，使乜咁紧张啫？唔答允唔系罢咯。哎呀，算啦算啦。
1: 喂
0: 喂
1: 喂喂喂喂，请啊！你边处嚟？做咩啊？

0: 快啲写啦，做咩啫？
1: 使乜咁快？哼！你而家赶住去死人，
0: 写啦，做咩啫？而家你，
1: 我为换啊呢封密函，都要共你斩断命。

做事

0: 非常之精彩嘅一曲《宋江怒杀阎婆惜》啊，上下两卷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由新马师曾同埋郑国宝主唱。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距离节目完结仲有短短几分钟啊！为大家送上嘅有一首谱子《将军令》。

常之有气势嘅一首抱子啊吓，咁啊希望大家啦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咁啊今日林伟婷林林咧，去到节目嘅尾声啦，同大家要讲声拜拜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会啦，拜拜。下星期约定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话，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表示，紅磡在道路上坐在司機大腿上，沒有扣上安全帶，一旦

0: 發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嚴重受傷，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險駕駛汽車，最高可以被判罰款25,000元和監禁3年。內地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颱風和暴雨藍色預警，預料熱帶氣旋紫檀繼續在北部灣海面徘徊，明晚開始向東北偏北方向移動，並且逐漸加強，可能達到強烈熱帶風暴級或颱風級。中央氣象台預計另一個熱帶氣旋簡拉維繼續向西南方向移動，時速約5至10公里，預料將會逐漸減弱，明日在台灣海峽消散，預計直至明日下午，廣西、海南島、廣東、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區有大致暴雨。台灣連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區錄得接近300毫米雨量，當局今日清晨發出水浸警報，台南、高雄、屏東今日停工停課。台灣南部地區昨晚開始持續暴雨，高雄有樹木倒塌，壓住行駛中的輕軌列車，冇人受傷。高雄地標景點愛河之心觀景台水浸，據報觀景台部分路段水深及腰，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較嚴重的路段實施交通管制。台灣地區氣象部門預計這輪暴雨最少持續至星期二清晨。伊朗宣布哈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明日率團訪問德克蘭，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爾此行旨在加強伊朗和巴基斯坦的雙邊合作，並繼續致力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新界区坑口影业路去银线湾道回旋处方向而家车多，龙尾去到宝宁路。再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就係、是、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呢、這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现时一大慢车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方向、将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方向。另外，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4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同埋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升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0.6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

0: 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5.2 度、东经12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6 度、东经 108.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5: 哎，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6: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从来无人明白我，
8: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7: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8: 系我仲有佢啊！
9: 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为我哋揀嚟一首首嘅精选靓歌陪我哋安歌，有佢又有靓歌，一齐展开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大家好，祝福你啊！嗱，我咧就发觉到啲特色嘅，呢排咧就好多人病啦，好多人都好似我咁上下个声音啦，好 sexy 啊！因为无端端唔知点解咧，佢话俾我听最近咧，嗰啲唔知叫流感啊，定系仲系去翻嗰啲冠状肺炎嘅嘢啦。好多只点咧就话唔发烧，但系你系病嘅，流鼻水，然之后仲要咧就系沙声。然之後咧，就係、是去到最尾咧，就冇咗味覺，好驚。聽完之後好驚。咁我咧就 on off 大約呢五至六個星期咧，個聲帶同埋個喉嚨咧係好敏感嘅。所以一間咧聽聽下你而家，點解變咗咁嘅聲嘅？嗰、那個仲係 Mary 嚟嘅。你聽緊嘅咧係美麗人生張瑪麗。每逢禮拜日嘅下晝五點鐘到六點鐘，冇辦法啦，真係要應下景，太多風雨啦，去到度度都係咁樣。我啱先喺國內翻嚟啦，咁就發覺到咧，哇！我之前以为自己坐紧船，个车过咧，两边啲水咧，直情上到去窗满位噶，即系就系溅到上嚟窗满位嘅。咁所以咧就感觉真系，个世界好似唔同咗，天气更加啦吓，反常到不得了。好，开始今日嘅节目，我拣咗好多同雨有关嘅歌，第一首拣嘅就系 Jose Feliciano 嘅 Rain。

我自己咧就中意落雨嘅，我中意倾盆大雨添，黄雨、红雨，跟住黑雨，冇啊！即系我觉得唔好啊。同埋咧，好多朋友睇我 Facebook 知道啦，我有个后花园嘅，因为后花园咧其实咧平时就清得好干净，啲人仲话。哇！你嗰度成六七寸水，见你喺只脚行嚟行去，其实好干净咁，可以养鱼啊！咁同我讲吓，又似你咁。跟住啲朋友同我讲就话，即系点解会水浸噶咁？其实咧，真系一啲树叶一啲阻碍都冇嘅，成日都清嘅。但原来咧，我哋新界住嗰度咧，就好多树木嘅。嗱，如果你有咁嘅情况，你都要注意啲树木嘅根咧，系生嚟生去、生嚟生去嘅。咁咧就喺表面咧，你清晒啲嘢咧，原来下边啲根咧系阻住晒啲去水。咁所以呢次就真係大工程，我都唔知点算，不过唔紧要，我仍然都好惯。嗱，我哋通常礼拜日呢都係諗緊啊，礼拜一会唔会真係黑雨唔使返工呢？我唔係嗰种人，咁不过我只係觉得星期一下雨呢就真係唔係几好。Carpenter 唱呢一首歌 Rainy Days and Mondays。

我都是那些很曳的人，就是有時戴著頂cap帽，或者穿著件一支類似雨褸輕型那些，即大雨就不行那些，那我就當了自己是線水的。我不知道你是怎樣，但是雨仍然都是繼續下。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我是揸车的，咁每一次我揸车嘅时候咧，其实我系好中意喺度听住收音机，我系听收音机嗰啲人嚟嘅。咁然之后咧就喺度听住自己即系车顶嗰啲雨声，滴滴嗒滴滴嗒，真系有啲 rhythm 嘅。有时咧可能同呢只歌咧完全配合嘅，好得意。好啦，我哋听下 Rhythm of the Rain 啦。

题，我今日准备全部嘅歌都同雨有关嘅，希望真系落晒之后咧，就唔好再有咁多呢啲所谓黑雨啊。同埋我好多朋友咧，真系好惨啊，应该要落机嘅，咁但系啲机咧就飞晒去第二度啊。唉，所以咧，其实我觉得，喺风雨里边真系唔系咁简单，大自然嘅力量真系好大嘅。呢一首歌，我哋又听下 James Taylor 嘅呢一首《Fire and Rain》。

告訴你聽，南邊的加利福尼亞州是不會落雨的，不過這個不是真的。不過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去旅行，譬如我自己就來去美國，我每一次去我真的很少會想到要帶雨具的，因為真的落雨的日子很少。他說你有沒有見過這種雨？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啲時候我哋會真係覺得，即係正話我都講啦，我係晚點都落雨啦，即係我最唔中意嗰啲咧就微微細雨，即係落下唔落啊嗰種咁，我就寧願佢真係一次過傾盆大雨，就將我哋嗰個即係所謂大地洗刷乾淨係嘛？感覺好好喎，即係我覺得大雨係好好嘅。不過但係近年嗰啲即係所謂傾盆大雨就真係麻麻地，有時嗰啲紅雨黑雨，你真係搞到又冇得開工啦，係嘛？又冇得翻學啦，咁好多即係真心講有時即係要工作嘅朋友嚟講咧，就好唔方便嘅。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唉，每件事都好似有好有唔好咁樣。佢就話飲佢落啦，咁啊，Let it rain。

咗咁多英文嘅，即系同粤有关嘅歌，其实我哋中文歌都好多噶。嗱，呢一首合唱歌几正啊！最近我都听到有啲朋友唱，哇！而家咧，我发觉到咧，好多人咧，自从睇咗啲咩中年乜中年乜嗰啲即系比赛之后咧，个个都当自己系歌星嘅。咁啊，个个都开始点咧，唔系好似以前咁啊，跟翻住个卡拉 OK 一句句一个个字弹出嚟唱，哇！个个喺度成日加好多啲 ad lib， 即系加好多咿咿哇哇嗰啲声。唔紧要啦，嗱呢首歌我真系唔知道你点加，不过真系好经典嘅、哦，《相思风雨中》。

首歌我又好鍾意嘅，佢係在雨中，在雨中其實都幾浪漫，我覺得尤其是兩個人用住一把遮，係咪成日都話落雨擔遮，落雨擔遮嘛。咁我哋又聽下呢一首啊，在雨中。

要同你讲拜拜啦，但系最后呢一首歌拣咗蓝雨，希望系你中意嘅。其实好似有少少偏心，今日咧两首歌系阿张学友嘅，拣咗呢一首，希望都系你中意，同你讲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迅速成长。中央气象台预料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详细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有三百几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日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9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拣楼。黄伟纶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政府不会延期。
3: 之前如果有朋友说，其实他到期他会延期的，那我在这里清楚说，我们不会延期的。不单只是说因为我们这样讲了，是说其实跟着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下去的。在20日，其实呢房屋局都出了在特設銷售計劃那十個樓盤的樓書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九月之內，應該近九月底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2: 對於坊間有說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倫批評說法惡毒。
3: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2: 黃偉倫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兩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個別住户透過綠表在居屋二手市場買入單位。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在本港舉行的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他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又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僱員再培訓局會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曉慶報導。
4: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2026在香港舉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5: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6: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e did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4: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7: 我哋嘅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武林秘笈。
8: 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好
10: 啦，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11: 大家全力以赴，呢个都系好精彩嘅比赛嚟嘅。
4: 陳茂波致辭時候說，香港非常榮幸在相隔14年後再次舉辦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他指本港正是快速崛起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這個方向獲得國家155規劃堅定支持，本港創科生態系統正是迅速成長。
5: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4: 陳茂波在網誌亦都提到，今年初財政預算案撥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陸續展開，目標是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將會惠及大約50000人次。僱員再培訓局會與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在本港舉行，今屆由香港電台和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一共有16支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參與，兩隊香港代表分別來自香港大

0: 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成功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陈晓君报道。
1: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工务不克。香港队伍今届有主场之利，有参赛者的亲友来到打气，也都有从事科技工作的市民来观战，仍容赛事精彩刺激，
2: 好精彩咯，刺激咯。哦，两间大学我都好支持，好出众啊！要睇头先比赛嗰阵时候，佢哋嗰啲啊拥趸几咁兴奋就知啦。
1: 有多年前曾经披甲上阵参赛嘅大师兄，今次就带埋小朋友支持一班后辈。
3: 其实十年前我都参加，我都代表大学参加个比赛，咁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嗰当中嘅气氛。因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运算能力大咗啦，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所以就比赛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1: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喺开幕礼致辞话，赛事继2012年之后再度在港举行，认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是对机械人技术和参赛者团队合作的考验。
4: It is a true test of robotic agility, your technical brilliance. It is also about your collective.Teamwork and brain power, focus and discipline. But above all, it is about your flawless execution under pressure.
1: 亚太广播联盟秘书长话，赛事过去多年启发好多大专学生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对所有参加者而言是一个学习经历。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和足球等赛事，亦都有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说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三对三的足球赛，观众看得很投入，机械人失平衡或者入波，大家都比足反应。另外亦都有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综合作业能力场景赛，好似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其中一项考验机械人要用工具取放20克的粉末，误差正负不可以多过 0.5 克。另一项要求机械人按样板叠放20块的细积木，要保持整体结构稳定。北京民众董女士一家四口到场，她赞部分机械人的表现很好，好开心能够给小朋友感受国家科技的进步。
6: 我感觉他叠积木比我的那个叠的要稳多了，我感觉挺好的。然后就是带孩子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机器人发展的这个先进成果，也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科技的进步。
5: 至于餐饮场景，机械人要准确识别出裁判要求点餐和野食的加热指令，要適用食物夾準確將野食放入微波爐或者熱食櫃，夾野食的力度控制亦都不可以夾爛或者跌。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龚霄形容，全自主机械人在预赛表现的完成情况超出很多人的预期，但是如果机械人接触的物体材质、软硬度、摆放角度有细微变化，自主决策就可能会出现偏差。他形容真实物理世界时的不确定性是目前技术最核心的攻关难点，亦都是想通过比赛持续推动突破的方向。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0: 在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

0: 务牌照。他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与政府接触。另外，陈美波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黄贝文报道。
1: 网约车法例今个月初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大约两个几星期，已经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考，首批考生将会在九月中起开始应考。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触。
2: 在我们香港来讲，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那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营运有经验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呢，其实都有跟我们接触，都希望日后发了牌的一些平台，他们也都会在他的详细建议里面是会跟我们透露他怎样增加他的运力的。那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车、网约车，甚至譬如能够吸引到多一些喜欢做网约服务的的士是去挂靠，令到他们的服务是多元化。
1: 他又说，运输署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内进行基线调查，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和数据等，又说正构建平台的监管系统，未来将会收集平台的营运数据。另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说，反应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2: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牵涉低一些的成本，用的物料会少一些，亦都不需要好像我们重铁这样是有一个非常复杂和繁复的一个信号系统的，会有一个高架构筑物，一般来讲相对要钻探地底或者隧道都已经是相对没那么复杂的了。
1: 至于票价方面，陈美宝说，要平衡市民的负担能力、竞争力、项目财政持续性等，又说日后会有简单直接的票价调整机制。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明白非华裔人士在港生活有时会面对语言障碍和文化差异等挑战，政府各政策局和部门都会主动提供适切服务，协助他们更好融入社区，发挥所长。陈国基出席香港电台和民政事务总署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致辞时指出，全港现时设有大约十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并在各中心成立由社工带领的少数族裔关爱队，过去两年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陈国基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措施，促进社会共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和暴雨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张子欣报道。
3: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明晚开始向东北偏北方向移动， 并且逐渐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又话，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方向移动，时速约5至

0: 20公里，预料将会逐渐减弱，听日在台湾海峡消散。中央气象台预计，直至听日下午，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其中台湾局部地区可能有特大暴雨，雨量大约250至380毫米。受紫檀影响，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白色及南宁等市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大暴雨，其中崇左市和防城港市都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广西最少13条河流、19个站录得超警洪水，屈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以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包括折叠床、毛毡、雨衣、雨靴等，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而在台湾地区，受到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的双重影响，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高雄有树木倒塌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没有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嘉义以南地区雨势较大。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纶话接近90%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中央气象台预料，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逐渐增强。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窝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跟住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而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交汇处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区啦， 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啦。青沙公路有道路工程，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呢个路段嘅车速限制降低去到每小时70公里，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

另外今晚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會有活動舉行，由晚上10至11點半沿著木泰街去跑道區方向行駛的車輛就必須左轉去城啟道去啟程村方向，視乎情況園區附近或者會實施其他交通改道措施，請大家留意現場的指示了。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將軍澳隧道出口將軍

0: 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在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揀嚟五台新歌推介。
3: 欢迎大家收听五台新歌推介，今个星期有我黎思贤直接为你们推介新歌。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系 Honey Punch 嘅无糖奔驰，用甜蜜同埋活力同大家打打气啊！讲到女团，我仲有好介绍，就系新生代唱跳女团 Shiro， 佢哋一齐化身做小丑女，打破世俗框架。有他们第一首派台作品《我们就是什么》。

无论世界有几多嘅难关，都要相信路上面一定会有陪住你嘅人。送呢一首最后揀嚟嘅新歌 Mira 嘅《童往》，希望大家都鍾意啦，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一张如图，
7: 一支九死一生嘅殉尸团，
6: 串连起千年前敦煌同长安之间嘅漫长归途。
7: 由深圳当代舞团演出嘅舞剧《敦煌归来》，改编自唐代真实历史。
6: 故事讲述由押牙高俊达率领嘅殉尸团由敦煌出发，一路躲避追击，历尽险阻，只为将敦煌重归大唐嘅捷报带返长安。
7: 深圳当代舞团创始人兼艺术总监胡沈源表示，史书对呢对殉尸团嘅记载寥寥可数，剧团参考敦煌壁画同唐代人民历史，重新进行艺术改编。
6: 市面敦煌题材作品众多，大多聚焦飞天以及壁画元素。胡沈源话唔想重复固有演绎，希望透过舞台留住被遗忘嘅历史，所以选取较少人熟知嘅龟二军殉尸故事。
7: 当千年敦煌历史遇上当代舞蹈演绎，带观众跟随殉尸嘅足迹，走进千年前嘅大漠岁月。
6: 舞剧《敦煌归来》
7: 9月12日至13日，
6: 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0: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1: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0: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1: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放慢平时急速嘅脚步，放眼睇下呢一个城市，转角位嘅旧书店，晚风入面嘅花香，原来慢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萧家祥，是中华基督教会香港闽南堂的牧师。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个的人物，去怎样呢？是从一个的困境当中，毫无平安的当中，去怀疑上帝，去到去能够重拾他的信心，去到去能够独独的依靠上帝，到顺服上帝，而最后呢，是能够成为上帝重用的大能的勇士。这个呢，就是士师基甸。

咁我会同大家嚟到去分享三段嚟睇嘅。第一段呢就係士师记嘅第六章啦，十一节去到十七节嘅。咁啊基甸呢佢先係对上帝呢全怀疑不信嘅。咁啊我先嚟到去交代嗰个嘅背景啦。咁就背景係记载係呢士师记嘅第六章一至六节。嗰度係咁讲嘅。佢话当时呢以色列人呢他们每逢杀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都会上来攻打他们的，而且是会毁坏他们的土产，将他们的食物全部抢去，牛、羊、驴、都不会留给他们的，甚至他们人多到好像蝗虫那么多，骆驼又无数，所以每次进入国内里面的时候，他们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呢会因为米甸人的缘故呢是极其的穷困，所以呢他们就呼求耶和华。当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上帝就差派使者呢来到向基甸来到显现了。圣经记载呢基甸是为了躲避这些米甸人呢，他就只能够在酒渣那里来到去打麦子，即是要隐藏起来。咁啊，正佢喺度打麦子嘅时候咧，耶和华嘅使者就向基甸嚟到显现，甚至咧系称佢为咧大能嘅勇士。更加讲咧，耶和华系与你同在噶。咁基甸听见耶和华嘅使者所讲嘅说话咧，佢心里边咧系充满疑惑，脑海咧系充满着疑问啊。所以咧，佢一连串嘅问咗几个问题。基甸咧，他是怀疑上帝的同在。基甸话呢，主啊，如果耶和华真是同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一切的灾难呢？基甸甚至去怀疑上帝呢，是不是真的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呢是过红海呢？如果真是的话，那上帝现今的大能在哪里呢？是不是上帝已经离弃他们，是不再理他们呢？好多时呢，当一个人喺苦难当中呢，

好多人呢都会咁问嘅。上帝如果真係存在，点解呢个世界会有咁多嘅苦难呢？咁多唔公平嘅事呢？世人呢常常都系怀疑上帝系咪真系嘅存在。甚至信徒呢都会咁问㗎喎。信徒呢都会问，如果上帝你真系同在，点解上帝你唔立即嘅救我脱离现时嘅苦境呢？但大家要明白，其实圣经呢从来都冇讲过，因为上帝嘅同在呢，世上就冇苦难。圣经系咁讲嘅，喺苦难当中，我哋有上帝嘅恩典，上帝系我哋嘅避难所，系我哋随时嘅帮助，系我哋嘅倚靠。但苦难系必然系存在嘅，所以当耶和华嘅使者面对基甸所发问嘅疑问嘅时候呢，使者呢吓，佢就嚟到去同呢个基甸咁讲：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而家我咪听你祷告咯，我咪嚟揾你咯，要差派你去拯救以色列人咯。但基甸呢，当佢听到咁嘅使命嘅时候呢，佢又唔敢承担喎，佢又觉得自己无能喎，又怀疑呢，呢个呼召系咪的确系从上帝而嚟嘅呢？咁所以基甸呢，佢就好多嘅藉口啦，佢就话啦：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系致贫穷噶，我在我父家系致微小噶。然后呢，当基甸最后佢愿意嚟到顺服嘅时候呢，佢却有好多嘅疑惑，佢甚至呢向上帝嚟到求证，向使者嚟到求证，系咪真系呢个使命系出于耶和华嘅呢？基甸系咁讲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呢，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咁喺士师记第六章十八到廿四节嗰度记载呢，基甸就嚟到求证据。基甸呢就预备咗一隻山羊羔同埋无酵饼呢献为礼物啦。咁当使者嘅杖挨紧呢啲嘅祭物嘅时候呢，祭物就被火烧尽，而耶和华嘅使者呢就唔见咗啦。咁基甸呢先知道呢，同佢讲说话嘅真系系耶和华嘅使者喎，佢就开始惧怕啦，以为呢自己呢看见耶和华嘅使者呢必然会死呀。咁但耶和华上帝对基甸话：你放心，唔使惧怕，你必不至死。使命都未完成，又点会死呢？系咪？咁所以呢，基甸呢喺嗰度呢就为上帝呢筑咗座坛啦，就名叫呢耶和华沙龙，即系耶和华赐平安嘅意思。咁去到基甸就嚟走进战场啦，要同米甸人打嘅时候啦，佢又嚟到去祈求上帝赐佢一个胜利嘅保证。咁所以呢，基甸呢佢嘅信心呢其实呢都系由怀疑去到小信，去到相信嘅。但我哋唔怪得基甸嘅，因为呢基甸唔系一个军人，系一个农夫啊。虽然呢佢确实系被上帝呼召要去拯救以色列人，但依然呢佢系冇受过任何嘅军事训练啊，佢系冇经验嘅，佢只不过系农夫。更加可怕嘅呢，就系佢面对嘅敌人呢系受过专业嘅训练，系有质素嘅士兵，而且系多达到呢135,000人啊，仲有好多骆驼。喺人类嘅眼光睇嚟呢，呢个根本系冇胜数嘅，而且呢靠人嘅能力呢其实系一个不可能完成嘅任务。但呢圣经确有咁记载嘅，喺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圣经系咁讲嘅：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咁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同基甸呢系有分别嘅，因为呢我哋有圣经嘅话语，我哋有上帝嘅话语成我哋人生嘅指引。当我哋愿意去接受、相信、顺服上帝嘅时候呢，我哋就能够经历上帝嘅大能。因为要经历上帝嘅大能，系只能够靠谦卑顺服上帝嘅话而得到嘅。基甸起初系存怀疑而不信，但基甸呢愿意发问，佢愿意

好啦，第二方面呢，我哋睇士师记嘅第六章25节去到32节啦。基甸呢，佢由怀疑去到相信，而家呢，佢就向上帝呢表示专一嘅跟随。基甸要去作以色列人嘅拯救者之前呢，上帝吩咐基甸要先与呢啲嘅偶像呢係划清界线。上帝呼召基甸呢要去拆毁父亲所敬拜嘅巴力嘅坛，并砍下呢坛旁嘅木偶，又为耶和华筑一个新坛，并献上燔祭。要知道呢，要拆毁佢爸爸为巴力建造嘅坛呢，同埋砍下旁边嘅木偶呢，唔系淨系得罪佢爸爸咋，更加系得罪整个城市里面嘅人啊！因为呢班人呢，可能都系嚟到呢个祭坛嗰度嚟到献祭啊，嚟到去敬拜巴力噶。所以圣经系咁记载噶，基甸呢系等到晚上呢，佢先嚟到做呢件事啊。啊，虽然啦，基甸呢系惊，但佢始终呢系凭住信心呢，顺服上帝嘅吩咐吓。咁有人系咁讲噶，佢话信心呢唔系完全冇恐惧噶。但凭住信心，虽然有少少嘅惧怕，依然带着恐惧系嚟到去信靠向前往，呢个就系信心啦。咁啊，经文记载咧，朝头早起嚟嘅时候咧，城里边嘅人得知到呢件事嘅时候咧，佢哋就真系要杀基甸啦吓。咁基甸嘅爸爸咧，约阿斯咧，佢就嚟到咁讲，佢就介入啦，因为佢嘅仔要被杀嘛，人哋要求要杀佢仔嘛。佢就咁讲，如果巴力系真神，佢必定有能力保护自己。边一个人要维护巴力嘅，趁早将佢治死啦。啊，咁我相信咧，可能佢爸爸咧，突然间咧都醒悟啦。啊，如果巴力真系真神嘅话，点解佢唔会维护自己呢？当时嘅城里边嘅人咧，都听佢爸爸嘅讲法，咁咧就冇再嚟到去对付基甸啦。我相信咧，佢爸爸可能当时咧，可能都是做官的，甚至可能是一个巴力的祭司，所以那些人呢都听他的讲法。但是为什么呢，上帝要基甸在和米甸人打仗之前呢，要先来到拆毁他爸爸为巴力所建造的坛呢，还有砍下旁边的木偶呢，又为耶和华上帝建造一个新坛，并要来到献燔祭呢？我相信这个是要人悔改归向主。因为以色列人呢是上帝的子民，是上帝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埃及那里呢来去救出来的，赐他们呢一个迦南美地。但他们呢没有因为这样而感谢上帝，他们渐渐渐渐就远离上帝，甚至呢他们去敬拜呢偶像，敬拜巴力。所以上帝呢要基甸先来到拆毁巴力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啦，是要指出以色列人他们弃耶和华去敬拜偶像呢，是以色列人遭遇患难失去平安的首要的原因来的。所以呢，拆毁巴力的坛和一个坛旁的木偶呢，还要为耶和华呢筑一座新坛，并在上面献燔祭呢，是表示赎罪归信上帝和上帝和好。咁第二呢，我相信呢是要基甸全心的倚靠主。上帝要藉着基甸的手来到拯救受米甸压迫的以色列人。但基甸的爸爸却是敬拜巴力的。咁所以呢，必须是先来到拆毁巴力的坛，免得呢城里面的人呢以为基甸是靠巴力来到战胜米甸人。明显呢，这个对基甸的信心都是一个考验来的。上帝要信他的人呢全心的依靠他，相信主耶稣不是买多一份的保险，信是因为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上帝要跟从他的人呢表现专一的跟从，要基甸全心依靠上帝的大能呢来行事。真正的信心不会停留

喺口里边嘅。真正嘅信心咧，系必然会带出谦卑顺服同埋生命嘅改变。而真正嘅信心系必然产生行动嘅。世人都会必然咧睇见我哋因信心而有嘅改变。

第三方面呢，最后基甸呢去独独依靠上帝而战胜敌人啊。今日记载喺《士师记》嘅第七章啦，第二节去到第八节嘅。咁基甸从怀疑去到决定信靠上帝，又从决定相信上帝咧，去到全心意靠主，谦卑顺服上帝嘅旨意。因此咧，基甸咧经历咗上帝嘅大能，又因此咧成为以色列人嘅民族英雄啦，大能嘅勇士。圣经记载咧，有32000嘅以色列人咧系愿意跟随咧基甸去同135000嘅米甸大军咧系嚟到争战嘅。但耶和华却话咧：你哋太多啦，点解咧？因为耶和华佢话咧，跟随你人太多，我唔能够将米甸人咧交喺你哋嘅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咧会向我夸大，系靠自己嘅手咧救佢哋自己。所以咧，耶和华上帝就命令咧基甸要减少跟随去出战嘅以色列人啦，从32000人减到剩翻10000人，又从10000人咧减到剩翻300人。上帝要基甸率领咧这300人咧去击败咧135000嘅米甸大军啊！其实个比例咧真系好大噶，即系咧啊450倍啊！一个人咧就要对抗咧450人啊！其实咧吓系冇咩可能噶，上帝咧更加将嗰个战略咧吓安排咗好啦，要以色列人咧用角、用空瓶同埋火把，围绕成个山，点住火把，打破嗰啲嘅瓶子，又大嗌，令到米甸大军咧系溃乱、自相残杀。上帝刻意将局势咧变得不可能啊，咁咧吓先能够好好嘅、完全嘅嚟到显露出嚟咧上帝嘅大能。但如果你系基甸，上帝俾你300人，要你同135000人米甸大军打仗呢，你会吗？你惊吗？你愿意执行呢个嘅任务吗？圣经有咁讲嘅，喺《生命记》嘅32:30，上帝同摩西咁讲：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上帝就系能够成全不可能嘅上帝。基甸嘅信心系从软弱、怀疑到独独信靠上帝，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嘅。呢个过程咧系需要基甸去谦卑顺服，信心需要透过谦卑顺服上帝咧而渐渐变大嘅。300个以色列人对抗135000受训有质素嘅米甸士兵。呢个就是上帝期望我哋信徒对佢拥有嘅信心，拒绝怀疑，要坚定嘅信靠，绝对嘅信任，相信并顺服上帝，相信上帝里面呢是冇唔可能嘅事。马太福音19:26是咁讲嘅，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事件最后当然呢就是基甸率领300以色列人呢大大战胜米甸大军啦。因时间嘅关系呢我就唔多讲啦。咁仔细嘅情节呢请大家呢下就睇返士师记第6、第7章嘅经文呢，你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信而不疑惑，明白上帝嘅说话，全心倚靠上帝，谦卑顺服上帝嘅旨意，是经历上帝大能的唯一途径，也是战胜困境重得平安的唯一方法。你愿意在顺境逆境中依然是信靠上帝吗？你愿意独独的信靠上帝，谦卑顺服上帝的带领吗？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终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是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网志表示，当局正积极推广机械人在建造业的应用，并制定政策指定公务工程全面采用高效建造机械人，涵盖施工以至日常保养工作，以提升施工质量和工地安全。有部分公务部门更自主或联同业界研发机械人技术，为工作提速提效。当局表示，将与香港建筑科技研究院持续推出建造机械人的技术指引和认证标准，建立香港品牌的创新建造科技认证体系，为本地和内地机械人技术提供权威认可，协助拓展全球市场。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此外，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

0: 暴雨，其中广西崇左市和防城港市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沃江可能出现今年第二号洪水。三个部门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澳洲通报首宗暴雨类动物感染 H5 禽流感个案。澳洲农业、渔业和林业部表示，南澳星期日通报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禽流感病毒。部长柯林斯表示，估计呢只海狗可能曾经接触受感染的野生鸟类，或者曾经同染病鸟类处于同一环境。他认为情况令人忧虑，但是预料之内，强调目前无证据表明病毒已经传播至澳洲的家禽业或农业系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北偏西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6:3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翻开旧相簿，找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总有一首歌可以勾起你的回忆，
10: 该出影片仍于1990几，
9: 唤起你最真挚的感情。
10: You are my man, I love you the best I can,
9: 还会令你想跟着一起唱。
11: 狂抱拥不需休息的蜜
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7点，张伟基

0: 约定你听记个 K 歌。剩下的是我得你。
1: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记歌 K 歌张伟基。

来到这个星期日晚上时间，听完七点钟新闻报道之后的基哥 K 哥，当然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张伟基在直播室里面陪着你去到九点钟。八月二十三号的这个晚上会唱几多个字的歌呢？首先卖少少关子先。不过可以跟你讲一下，就是今晚我们基哥 K 歌里面的基哥院线还有基哥唱片房里面的歌曲呢，都是跟一位的朋友有关系，他就是黎比德先生啦。我找了黎比德先生填过词的电影歌曲啦，甚至乎在下一个小时里面基哥唱片房里面也都找来呢，就是呢黎比德先生填词的一些歌曲专辑送给大家听的。

进入我哋基哥 K 歌嘅世界，听翻只老歌先好嘛？傻大姐啊！哦傻大姐有佢嘅可爱地方，到底呢位傻大姐嘅可爱地方系喺边度呢？我嚟听听云云同我哋唱嘅呢一只歌曲啊，傻大姐。

0: 喂，揀好歌未呀？
1: 今日我要揀嘅歌係五个字。
0: 五个字嘅作品，首先呢，我哋听听呢位嘅我嘅老朋友，一位老前辈，姚莉姐嘅一隻歌曲啊。五个字嘅作品呢，例如呢，我諗大家心里面会諗起佢嘅雪人不见了啦，又或者呢就係人格万重山啦。不过呢，今晚呢两隻都唔係佢要唱嘅歌曲，佢一上台要为你唱出呢一隻嘅作品，一起听听姚莉姐嘅《清流影明月》。

唔该晒姚丽姐吓，接住落嚟咧就系啦，上个礼拜啦都有播过佢嘅一啲嘅作品啦，咁啊，早一两个礼拜咧，大家咧都常听到佢嘅歌声，因为怀缅住呢一位嘅朋友，佢系葛兰姐。葛兰姐姐嘅五个字嘅作品咧，哇，系、都有好多，例如我有播过嘅《我要你的爱》啦，啊，又或者今晚嘅呢一只《抛来的玫瑰》，唔知道你。回味佢嘅歌曲嘅时候，有冇拎呢只歌出嚟呢？如果冇嘅话，呢刻同张惠姬一齐咧，去听听葛兰姐姐嘅呢一只嘅作品《抛来的玫瑰》。

听开 K 歌 ，K 歌嘅朋友咧都会好清楚咧，张伟基咧好中意咧某几位嘅老牌歌手嘅一啲嘅作品啦吓、啊，例如啊姚莉姐啦，头先听过葛兰啦，甚至乎跟住要出场咧，都系咧我成日都会选佢嘅歌曲咧送俾大家听，佢就系咧阿白虹姐啦。嗱、啊，白虹姐咧有时候啲歌曲咧，大家都未必咧会记得噶，不过呢一只咧，我谂相信咧大家咧一定咧成日都听噶啦，就系、是《狼是春日风》。

成名嘅作品咧，今晚我哋喺《K 歌 K 歌》呢度可以听得到啦，送俾你听。有呢一位小白熊之称嘅张凡，为你带嚟佢嘅《我要梦见你》。

进入我哋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世界之前，听到一只国语流行作品啦，就系顾眉姐嘅一啲歌曲啦。顾眉姐姐嘅作品咧，我谂大家会好熟悉嘅，例如《不了情》啊，《守住梦》啊，呢啲嘅歌曲啦。五个字嘅作品嘅话咧，啊呢一只歌曲可能啱晒你今晚听啦，《流水不回头》，顾眉姐。

张伟基，基哥 ，K 哥。仲记得咧，系隔两个礼拜前到啦，都有听过啲五个字嘅作品啦。有啲听众朋友咧就话咧啊，当日咧听咗好多咧，即系国语时代作品之余咧，亦都咧听咗好多咧就系较早期嘅一啲粤语作品啦。所以咧今个星期当我谂起啊，如果要播五个字嘅作品嘅时候，一开始我哋听完一啲嘅经典作品，就听翻一啲真系近代啲嘅粤语流行歌曲啦。例如咧就系一啲八十年代尾，甚至乎九十年代头嘅一啲嘅作品啦。旧梦不须记，雷安娜。

经典嘅一啲八十年代作品咧，我哋真系喺我哋生活之中啊，成日都会领悟到咧当中歌词里边嘅意思，甚至乎我哋咧已经经历过啦。再回味嗰时候咧，又会觉得啊，自己曾经做过一啲嘢，去处理过一啲嘅事情，都系人生里边嘅丰富经验。旧梦不须记，有几多旧梦你依然咧记喺个脑海里边咧？我会记住一啲咧，就系属于温馨啲、温情啲，带俾我欢乐嘅嘢，我会记住佢。温情满世间啊，正正就系关高英一只五个字嘅歌曲啦。今晚送俾你听，一齐唱啊！温情满世间。

每个故事好强烈嘅歌曲背后咧，总系会有作词人啦，甚至乎咧作曲人嘅一啲嘅故事噶。呢啲娓娓道来嘅美丽故事，动人嘅一啲嘅背景咧，好多人咧都会津津乐道咧，希望会知道。呢啲就系喺创作界里边啦，甚至乎喺舞台上面一啲大家好想知道嘅背后一啲底蕴同埋一啲。珍藏的美丽故事回忆，星光的背影，我想有很多的巨星背后不同的一些的故事和经历，很多人都想知道，就算在歌曲里面都可能唱出这种经验。徐小凤的星光的背影，你会想起每一次他出场的时候在舞台上面的表现，和他带给我们在我们一起成长的时候的一些小片段呢？星光的背影，徐小凤。

舞台上面同私底下歌手嘅相差或者系分别喺边度咧？好多时候咧，做我哋 DJ 呢行咧，就真系可以亲身咧去感受到人情嗰种温暖啦。尤其是小凤姐啦，台上嗰种风趣咧，其实喺台下咧，话俾你听，同佢倾偈咧。仲好笑啊，仲可爱啊！佢人生有好多好好笑嘅故事咧，同你一齐去分享嘅。好啦，咁啊，唔该晒小凤姐啦。咁啊，请嚟跟住嘅呢位朋友咧，喺早一个月唔够到啦嘅一啲嘅，即系同香港嘅黑胶唱片有关嘅展览咧，亦都重新去推出咗咧自己一啲以往歌曲嘅黑胶碟啊，或者系一啲嘅。

号码系列嘅一啲嘅作品，令到好多朋友咧可以重温翻咧佢一啲精彩嘅歌曲，再加上佢嘅靓相添啊！而呢位朋友就系恩妮姐姐啦，恩妮姐姐为你带嚟佢有呢一只嘅柔柔嘅银光中，哇！喺柔柔嘅银光之中，到底有啲乜嘢故事喺里边咧？一齐听下啦！

每一个年代都有佢一啲嘅流行作品啦，同埋佢嘅音调韵律喺里面噶。咁啊，而喺电视剧里面咧，永远就系咧体贴地去将电视剧里面嘅时代作品咧喺音乐里面咧表现出嚟。就例如咧，就好似陈松伶啦，佢所主演嘅《天涯嘅歌女》里面咧吓，里边嘅作品大部分咧都系改编自咧就系、是。大上海时代的这个歌曲，尤其是呢就是当其时的一些得力的作品。何日君再来的广东话版本，我们有请陈松伶。

但上海年代甚至乎咧，就係一啲屬於咧民初年代嘅時候嗰啲作品咧，特別嘅悠揚悦耳啊！尤其是咧有一啲我哋熟悉嘅女主角咧，去即係主演嘅話咧，就更加親切啦。陳松伶嘅再前一輩啦，咁就有謝汪明荃，好多嘅一啲民初劇，佢嘅形象相當之獨特，演出亦都相當之成功。用愛將心偷，送俾你聽，汪明荃。

鲜花满月楼呢个歌曲系属于张德兰嘅作品啦，咁而汪明荃出场之后咧，梗系要揾翻张德兰出嚟唱翻呢只歌曲啦。原因点解？因为咧德兰咧之前嘅演唱会都有阿姐出嚟一齐唱《四朵金花》嘛，系嘛？好啦，咁啊听埋张德兰嘅《鲜花满月楼》，跟住进入《基歌远线》。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
2: 鸡哥远线。
3: 节目开始的时候都讲过啦，咁啊，今晚嘅《鸡哥远线》咧，会有属于咧就系黎彼得先生填词嘅一啲嘅电影作品，就系喺1982年嘅时候一部香港经典嘅电影《靓妹仔》嘅主题歌曲《自由在我手》，主唱嘅系余安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足球等赛事，亦有首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表示好开心，感受到国家科技的进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短片，显示一名司机驾驶私家车期间容许一名幼童坐在大腿上面，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案件暂列作危险驾驶。警方指片段显示私家车事发时沿梨木树村建树路建树楼对出行车通道往昂磡路方向行驶，新界南总区交通部透过网络巡逻发现事件。警方说幼童在道路上面坐在司机大腿上，没有扣上安全带，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可能令到幼童严重受伤，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汽车，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的西南偏西约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

0: 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及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北纬24.8度、东经12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6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3至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嘅特点，佢早早赢到球队嘅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佢，亦都一直视佢为心仪人选。
8: 基本上系真系每一个转会窗口，我哋都会去倾咯。
7: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第二个小时的鸡哥 K 哥今晚会唱五个字的作品，当然第二个小时就是男歌手的天下了。进入男歌手唱五个字的歌曲之前，听一只我们比较早期的粤语流行歌曲作品，也是女歌手的一只歌曲。歌曲名称叫《黑骨相思》，这个歌曲就由刘凤萍姐姐去唱的，转头就会有五个字属于男歌手的歌曲的天下的了。

0: 喂喂喂喂，拣好歌未啊？
1: 今晚我点嘅歌系五个字。
0: 希婷开始话俾我哋听，五个字男歌手嘅歌曲要出现啦。秋官嘅一只成名嘅粤语流行歌曲作品《爱人结婚了》。

至于国语嘅作品咧，我就拣咗呢一只歌曲咧，作为咧就五个字嘅国语作品送俾大家听。不要再犹豫啊！到底唔可以犹豫啲乜嘢咧？问一问舒云啦，好嘛？不要再犹豫。

不要再猶豫啊，一隻國語嘅歌曲。咁如果係廣東話嘅話，你會想聽邊一隻歌曲同呢一隻歌名有關呢？係咪就係不應再猶豫呢？呢一首歌曲就係由蔡國權主唱囉。

张伟基，基哥 ，K 哥。张伟基，基哥 ，K 哥。头先听过有许冠英嘅《无情夜冷风》啊。

突然间咧谂起咧一啲咁好听嘅作品嘅时候咧，都不禁咧即刻咧就系再攞翻咧喺呢一个八十年代啦，甚至乎九十年代头一啲嘅作品咧，去送俾大家听，一齐去觅理想，一齐去听好歌，一齐唱好 K。讲到一齐，如果要去觅理想嘅话咧，不如请罗文出嚟啦，好唔好？共你觅理想呢只作品，我谂都有一段时间冇听过啦嘛。好啦，咁啊，五个字嘅男歌手作品继续喺 K 歌里边出现，共你觅理想，罗文。

寻觅理想嘅过程里面可能遇到好多嘅挫折，不过喺挫折里面如果我哋突然间见到曙光嘅话，我想个希望又再次来临啦。燃点呢一个火光，呢、這个曙光嘅就要靠自己嘅正能量啦。听啲正能量歌曲，再揾嚟一只咧，属于大家觉得咧相当之有励志嘅感觉嘅歌曲啊，就系燃点的光芒。我哋有关正杰嘅呢一只励志作品。

听住呢只歌曲咧，就真系咧正正好似关正杰呢首歌歌名一样，燃点嘅火光喺度咧指引我哋嘅前路。呢支嘅火光棒咧，一路带到我哋去另外一只歌曲，就系、是、每当变幻时啦。咦，明明就系男歌手嘅天下，点解会有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出现呢？谂谂下啊，原来咧呢位朋友曾经有去演绎过，佢系张伟文啦。每当变幻时。

唔该晒张伟文去演绎重新编曲过嘅《每当变幻时》。好啦，咁啊，我差唔多咧要开始准备一下咧啲属于黎彼得先生唱嘅歌曲咧喺基歌唱片房里边咧送俾大家听吓。不过当然都仲有一两只咧，应该系属于男歌手嘅五个字嘅歌曲咧，所以送俾大家噶。谭咏麟嘅呢一只《痴心当玩偶》，你有冇曾经将你嘅痴心拎出嚟啊，俾人咧？当做好似玩偶咁样去玩弄呢，唉，真係个伤心嘅回忆啊。不过唔知点解呢隻歌曲呢偏偏呢就带嚟一种好轻松嘅节奏呢，会唔会就话俾你听其实唔需要伤心，因为我哋可能未来有更好嘅等紧我哋嘛。痴心当玩偶，谭咏麟。

好啦，咁我差唔多准备好呢啲歌曲呢喺基歌唱片房度送俾大家听。呢刻我哋有大师兄 Albert 欧瑞强，那天再重聚，转头进入基歌唱片房。

0: 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今晚基哥唱片房里面带来的是黎比德先生填过词的一些作品，而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他跟许冠杰一起合作的一些音乐成果。浪子心声

尤其是在76年、77年、78年这些期间，他和 Sam 的合作呢真的可以说是无间的。除了《浪子心声》《半斤八两》的这部电影插曲之余，印象这个歌曲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喜欢，今晚也都将它送给你听。

0: 讲起咧，如果系阿 Sam 同埋黎彼得一齐真系合作嘅一只大碟咧，都可以话系即系七六年嘅半斤八两啦。里边咧除咗有《浪子心声》咧，亦都揾嚟以下嘅呢一只嘅作品，就系《梨涡浅笑》啦。
1: 梨涡浅笑。

今晚最后送俾你听嘅歌曲，同样地咧都系嚟自黎彼得先生嘅词啊。下个星期我哋一齐合唱歌嘅世界喺 K 歌里边，最后送俾你听《世事如棋》，许冠杰、黎彼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科技园公司主席钟确仪表示，机械人技术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但年轻人敢于创新的热情未有改变。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者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说，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台湾连日暴雨，南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当局今日清晨发出水浸警报，台南、高雄、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台湾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无人受伤。高雄地标景点爱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清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3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亚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9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

0: 应，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5: 近排几好嘛？
6: 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7: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嘅世界，
8: 爵士普及学。
9: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爵士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爵士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啊。
2: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港台电视31大港脚闯中超，余子林由2022年开始效力梅州客家，去到今年转投北京国安，短短半年已经迅速站稳阵脚，凭住攻守兼备的特点，他早早赢到球队的信任。其实北京国安一直都有意招揽他，亦都一直视他为心仪人选。
12: 基本上是每一个转会窗口我们都会去谈。
11: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从来无人明白我，
14: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13: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14: 系仲有佢啊！
15: 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为我哋揀嚟一首首嘅精选靓歌陪我哋安歌，有佢又有靓歌，一齐展开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
16: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2: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7: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月增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月增费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同大家继续回顾这位歌舞片女王葛兰姐姐的名曲。讲开葛兰姐姐的名曲，重新回归到去很多的影迷的视线入面。

就要讲到在2018年一部荷里活拍摄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入面，套用了葛兰姐姐两首的作品，特别一首宗祠西曲的名曲。葛兰姐姐用急口令的方式唱出这首歌曲的歌词，令到很多乐迷对她的歌艺折服。这首的作品是什么歌曲？亦是今日节目开始要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作品，就是《我要你的爱》。这首歌曲当时由司徒明为他谱上一些的国语歌词，透过这首歌曲开始今晚星月争辉的节目，一起欣赏葛兰姐姐的歌声。

0: 啱啱听过葛兰姐姐一首好出色嘅代表作《我要你的爱》，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好想同大家分享葛兰姐姐一啲嘅中词西曲嘅名曲。除咗呢首嘅作品之外，我记得曾经睇过刘德华主演一部嘅电影《五亿探长雷诺》入面。当中亦有套用葛兰姐姐嘅名曲，而呢首嘅作品亦系我好中意嘅歌曲。点解咁样讲？每逢好多人都会有啲被敏感嘅时候，会去打喷嚏。好多时候，我不其然就会谂起葛兰姐姐呢首嘅名曲。不如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葛兰姐姐嘅呢曲《打喷嚏》。
1: 啊啊！阿超，葛叔太。

0: 个书台。
1: 啱啱为大家送上郭兰姐姐嘅呢首作品《打喷嚏》，亦系一首我好欣赏佢嘅歌曲之一。讲开郭兰姐姐演唱中词西曲，亦有唔少出色嘅作品。刚才为大家一连送上呢两首节奏好明快嘅歌曲，亦系佢中词西曲嘅代表作之一。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歌曲，相信大家会比较陌生一啲，但系我觉得呢首歌曲郭兰姐姐演绎亦系相当之出色，一首改编自一首中词西曲嘅作品《阿黛拉》。喺呢个时候，继续欣赏郭兰姐姐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所演唱的这首《阿黛拉》之后，接着下来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我就好想揀来一首她重新演绎由加里格兰迪波拉加所转电影《金玉盟》的一首的国语版本的宗祠西曲。葛兰姐演唱一些轻快节奏明快的歌曲相当之出色，演绎抒情的作品一样都可以用手到拿来来形容。他出色的歌艺吸引了很多人的注视，先欣赏这首《金玉盟》先。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一首好精彩嘅作品《金玉墨》。葛兰姐姐一啲嘅咁高超嘅歌唱嘅技巧，仲吸引咗一位美国嘅名歌星嘅注视。喺60年代初，葛兰姐姐喺美国嘅电视台粉墨登场去献唱，成为华人嘅歌手。第一人可以喺呢个嘅外国嘅电视台俾人哋欣赏得到我哋华人亦有咁出色嘅歌手。我记得睇过呢个个片段入面，葛兰姐姐同一位嘅日籍嘅歌手。

一起合唱了一套电影的歌曲，就是好朋友。为什么这样讲？这首好朋友就来自《国王与我》，而这首歌曲的国语版就由林黛所演唱，当时葛兰姐姐在荧光幕上就唱了英语版本。当时这么难得的机会去到美国电视

的歌曲，他就唱了英语版的《秋的怀念》。当时出了去这个的市面之后，很多人对葛兰姐姐的歌艺刮目相看。当时在一间美国的唱片公司找了葛兰姐姐一些的歌曲，出版了一张她个人的专辑，在美国发行，相当之出色。而讲开一些华人可以扬威海外的作品，上海时期提到玫瑰玫瑰我爱你，但是来到香港时期不可不提的第二春，英语版本叫做叮当桑，葛兰姐姐亦有灌录过这首歌曲，不如在这个时候一起欣赏葛兰姐姐所演唱的叮当桑。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嘅呢首作品《叮当桑》，其实葛兰姐姐歌艺相当之出众，好多时候喺佢所转嘅电影入面，亦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记得当时佢喺呢个嘅电懋电影公司发展入面，拍摄咗一部嘅巨片，呢部嘅巨片佢。改编自一位好著名嘅作家徐速嘅作品而成嘅《星星月亮太阳》，喺呢部嘅电影入面，同佢合演嘅仲有尤敏姐姐、叶枫姐姐呢三位嘅巨星携手合作呢部嘅大片，当时更加喺1961年嘅金马奖首届嘅影展入面攞咗最佳影片嘅殊荣，而尤敏姐姐攞咗首届嘅金马影后。其实葛兰姐姐喺呢部电影可以话演绎得相当之出色，佢系一位擅唱嘅歌影双栖大明星。当时嘅导演叶文点会放过葛兰姐姐喺片中入面可以一展歌艺？当时姚敏先生揾咗一首嘅钢琴嘅小夜曲改编而成，交由葛兰姐姐所去演唱。我觉得呢首歌曲相当之出色，好想拣嚟同大家分享，嚟自《星星月亮太阳》入面嘅一首嘅插曲《月朦胧》。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正辉》。若果你哋仲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今晚同大家一齐去回顾呢位歌舞片女王葛兰姐姐嘅歌声。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呢一曲《月朦胧》，嚟自电影《星星、月亮、太阳》入面一首嘅插曲。点解拣嚟呢套嘅电影嘅歌曲？因为我选播呢张嘅黑胶唱片，非常感谢我一位好朋友，佢知道我好鍾意葛兰姐姐同叶枫姐姐。佢喺外地见到呢张嘅黑胶唱片，揀嚟送俾我。直此去怀念葛兰姐姐之余，亦要感激我呢位朋友。希望有机会唔使好似葛兰姐姐呢首歌曲一样要讲送。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就系嚟自《星星、月亮、太阳》另外一首姚敏先生为葛兰所谱写嘅作品《送别》。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嘅呢一曲《送别》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亦记得我呢位个好朋友曾经陪我屋企，好多时候都会欣赏葛兰姐姐嘅电影。我记得有好几部电影佢陪我睇过，特别以下落嚟呢部电影入面有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呢部嘅电影同我另一位好欣赏嘅女星叶枫姐姐所合作嘅《空中小姐》，喺呢部电影当时嚟讲系一部伊士曼七彩嘅巨片，而呢部嘅电影更加精彩之处，更加拍摄咗好多外国嘅风光明星尽收喺呢部电影入面。当时葛兰姐姐拍摄呢部嘅电影时候，去到曼谷。台北去拍摄外景，而我记得好深刻嘅印象嘅时候，其中有一段葛兰姐姐同乔宏叔喺呢个嘅曼谷漫步呢个寺院嘅前面，唱咗一首嘅作品《妙远钟声》。其实呢首歌曲唔单止有国语版本，仲有泰语版本。喺今晚嘅节目里面，当然系欣赏佢嘅国语版本啦。记得以前听黄绮之大哥同佢做访问嘅时候，佢提到去到呢个曼谷拍摄外景嘅时候，记得呢个天气相当之炎热，一路喺呢个嘅寺院漫步前唱出呢首作品。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妙远钟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演唱的作品《妙远钟声》之后，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的作品，我就揀嚟当时姚敏先生改编自一首台语歌曲《南都夜曲》而成的作品。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去到一个流行音乐文化博物馆入面，去到睇到当地介绍一啲嘅台语歌，当中觉得呢首歌曲旋律相当之熟悉。再想一想，哦，原来这首作品就是来自这首台语歌。而无独有偶，葛兰姐姐演唱这首作品更加去到台北拍摄外景，在这间的五星级饭店入面去献唱这首作品。无独有偶，早前去台北出席苹果花歌后杨燕姐姐举办一个大型的宴会，终于感受到这间饭店的豪华的气派。平时在看这部电影《空中小姐》入面就见得多外景了，现场亲身去都是第一次。接着下来要播放什么歌曲，就是葛兰姐姐所演唱的《台湾小调》。

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台湾小调，喺歌词入面提到当地有唔少嘅景点嘅名胜出嚟，讲开好有一啲亚热带风情嘅作品，不其然令我谂起葛兰姐姐早年拍摄咗一部电影嘅歌曲，好想同大家分享呢部嘅电影就系同黄豪所合演。惊天动地入面，葛兰姐姐演唱一首嘅歌曲，送上可爱的热带风光。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张嘅黑胶唱片播出嘅作品《可爱的热带风光》，音效有欠完美，还请各位听众原谅。喺我哋嘅唱片房，一首好珍贵葛兰姐姐一首早年嘅作品。讲开葛兰姐姐一啲嘅经典嘅名曲。接住落嚟都要送上啦，因为葛兰姐姐实在太多太多好听嘅歌曲，要播放佢嘅歌曲，一年播放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都仲未够。接住落嚟，点可以少得呢部电影？佢嘅重要代表作《野玫瑰之恋》。我记得我同个朋友屋企睇呢部电影嘅时候，佢唔系好中意睇一啲早年嘅电影，但系佢陪我睇。一起去欣赏呢部电影之际，觉得葛兰姐姐的演技非常之精湛，而当中的歌曲的旋律相当之吸引，特别以下落嚟呢首的作品，当时更加打进了我哋的香港电台的流行榜的流行歌曲。呢首系咩作品？就是鼎鼎大名伏部良一所谱写的《说不出的快活》，亦是葛兰姐姐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节目入面，怎可以冇呢一首《说不出的快活》呢？

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说不出的快活》，点解喺今晚嘅节目里面一定要播放呢首歌曲？因为睇到林青霞喺佢嘅网页入面提到，佢最后一次去探葛兰姐姐嘅时候，唱咗两首京剧，葛兰姐姐个反应都唔系太大，但系当佢一唱呢首《说不出的快活》，同佢嘅工人姐姐一齐去一路边唱边跳呢首歌曲。葛兰姐姐精神为之一振，可想而知呢首歌曲对佢印象几咁深刻。接住落嚟欣赏多一首嚟自《野玫瑰之恋》嘅歌曲《同情心》。

啱啱为大家送上葛兰姐姐所演唱的呢一曲《同情心》之后，睇嘅时间又差唔多接近节目的尾声啦。我知道仲有好多好精彩的作品未有机会送俾大家，喺不久将来的节目入面送多啲葛兰姐姐的歌曲同大家分享。喺节目完结之前，拣多一首嘅作品，就嚟自佢差唔多佢去退出呢个影坛嘅时候一部电影。呢部嘅歌唱片入面，其实葛兰姐姐相当之出色，唱咗好多好好听嘅歌曲。当中有首嘅作品我分外中意，点解咁样讲？就系、是、要送上嘅呢一曲《只要一个你》。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刘晓山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伦话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强调绝不延期。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详细新闻内容。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今个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已经有接近九成半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七成四已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已经有三百几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买入居屋。卢子清报道。
2: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将会在今个月31号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在商台节目说，截至上星期五已经有 94.7%， 即是1878户业主已经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 74.1% 已经正式签署买卖合约，预计9月底就会开始给居民拣楼。黄伟伦强调8月底的期限是严肃的时间线，政府不会延期。
3: 之前如果有朋友说，其实他到期他会延期的，那我在这里清楚说，我们不会延期的。不单止是说因为我们这样讲了，是说其实跟着还有很多工作要推展下去的。在20号其实呢，房屋局都出了在特設銷售計劃那十個樓盤的樓書啊、價錢全部出曬落嚟，我哋希望在九月之內，應該近九月底啦，我哋開始揀樓嘅。咁跟住一步一步做落去，咁所以如果任何時間線一褪後嘅時候咧，對其他工作都會有影響。
2: 對於坊間有説法質疑政府收購宏福苑之後會改建高樓賺錢，黃偉倫批評説法惡毒。
3: 我就有啲氣憤嘅，一般我好少氣憤，即係嗰個好惡毒啦。我覺得其實佢係想破壞整件事。咁呢個係唔會咁樣發生啦，不可能政府即係話過幾年啊，我賣地賺好多錢啦。由第一日開始，我哋出嚟講就係話清清楚楚唔會嘅。喺我哋嘅想法，嗰度未來會做一個公園，同埋提供社區需要嘅設施。
2: 黃偉倫重申，政府嘅方案設有彈性安排，業主如果最終決定唔購買特設銷售計劃下嘅樓盤，可以選擇直接領取現金賠償。當局會為佢哋提供為期兩年嘅綠表資格，俾佢哋有足夠時間選購二手居屋單位。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喺同一節目話，目前已經有330户居民攞咗現金，甚至有個別住户透過綠表在居屋二手市場買入單位。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在本港舉行的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他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創科生態系統正迅速成長。他又在網誌表示，全民 AI 培訓計劃不同形式活動已經陸續展開，僱員再培訓局會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陳曉慶報導。
4: 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2026在香港舉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5: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6: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ithin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4: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7: 我哋嘅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保龄美级。
8: 加油加油
9: 加油加油
10: ！Good luck。
11: 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12: 大家全力以赴，呢个都系好精彩嘅比赛嚟嘅。
4: 陈茂波致辞时候话：香港非常荣幸喺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佢指本港正系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155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系迅速成长。
5: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4: 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陆续展开，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陈晓君报道。
8: 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合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参与，其中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的格物和中文大学的公务不克，双双打入决赛，不少学生和市民都有入场打气，最终港大以240-100击败中大，首次夺得冠军。队员之一的郑以诚表示，为团队感到骄傲，现场的欢呼声大大提升士气。
9: 好开心，就是说这么多晚辛苦同班 team 嚟通顶去做嘢咧，係有得到回報。我哋有本地觀眾嘅支持啦，咁其實每一次聽到即係行入去個擂台上，聽到佢哋嘅掌聲或者歡呼咧，對我哋嘅士氣係有好大嘅提升。
8: 今屆賽事吸引大約2000人入場，有從事創科工作嘅市民形容賽事精彩刺激，亦都有多年前曾經披甲上陣參賽嘅大師兄嚟到支持一班後輩。
10: 其實10年前我都參加，我都代表大學參加嘅比賽，想俾小朋友感受下当中的气氛，因为以前冇咁多嘢可以做，而家温算能力大咗啦，啲 chip 啲晶片可能做得好啲啦，比赛就激烈啲，多啲嘢睇啦，
12: 好精彩咯，刺激咯，两间大学我都好支持，好出众啊！比赛嗰阵时候，佢哋嗰啲啊勇等几咁兴奋就知啦。
8: 下届比赛将会由印尼接棒举行，广播处长关婉仪联同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在赛后同印尼代表进行交接仪式。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踏入第二个比赛日，除了田径和足球等赛事，亦都有第一次举办的零巧手专项赛，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场景赛，现场气氛热烈，有民众一家大小到场。

0: 扬，话好开心感受国家科技嘅进步。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举行。来到运动会的第二日，田径项目机械人三对三的足球赛，观众看得很投入。机械人不小心失平衡或者入波，大家都俾足反应。另外，亦都有考验机械人手部精细操作以及真实场景之下的综合作业能力场景赛。好似第一次舉辦的零巧手專項賽，其中一項考驗機械人用工具取放20克的粉末，誤差正負不可以多過 0.5 克。另一項要求機械人按樣板疊放20塊的細積木，要保持整體結構穩定。北京民眾董女士一家四口去到現場，她讚部分機械人的表現很好，很開心可以俾小朋友感受國家科技的進步。
2: 我感覺他疊積木比我的那個疊的要穩多了，我感覺挺好的。然後就是帶孩子們看一看我們現在機器人發展的這個先進成果，也感受一下我們國家科技的進步。
1: 至於餐飲場景，機械人要準確識別出裁判要求點餐同埋野食的加熱指令，要適用食物夾，準確將野食放入微波爐或者熱食櫃，夾野食的力度控制亦都不可以夾爛或者跌。組委會委員、中國軟件評測中心副主任龔蕭形容，全自主機械人在預賽表現的完成情況超出很多人的預期，但是如果機械人接觸的物體材質、軟硬度、擺放角度有細微變化，自主決策就可能會出現偏差。他形容真實物理世界時的不確定性是目前技術最核心的攻關難點，亦都是想通過比賽持續推動突破的方向。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鄧永林報導。
0: 央視報導，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了解，基於穩妥可靠、萬無一失的原則，經綜合研判，嫦娥7號任務不滿足發射條件，不能夠在今年預定窗口實施。在本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會爭取未來幾星期邀請有興趣的平台公司申請網約車服務牌照。另外，陳美寶表示，啟德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接獲的兩份標書，吸引不同企業組成的團隊投標，認為反應正面，符合政府預期。黃貝文報導。
3: 网约车法例今个月初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运输署今个月初推出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大约两个几星期，已经有超过7500个申请者报考，首批考生将会在九月中起开始应考。陈美宝在无线电视节目讲清讲楚话，争取在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和境外的公司和政府接触。
4: 在我们香港来讲，或者如果会去内地旅行，甚或可能去东南亚旅行，那大家可能比较有熟悉一些的一些是营运有经验的一些平台的公司呢，其实都有跟我们接触，都希望日后发了牌的一些平台，他们也都会在他的详细建议里面是会跟我们透露他怎样增加他的运力的。那譬如除了是一些私家车、网约车，甚至譬如能够吸引到多一些喜欢做网约服务的的士是去挂靠，令到他们的服务是多元化了。
3: 他又说，运输署会争取在今年第三季内进行基线调查，掌握市民出行模式和数据等，又说正构建平台的监管系统，未来将会收集平台的营运数据。另外，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合约近日截标，政府一共接获两份标书。陈美宝说，反映符合政府预期，提到两份标书吸引具备铁路兴建、工程顾问、营运经验的企业以组队的形式投标。他说，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对比重铁，能够降低大约四成成本。
4: 整个都是一个中型运量的车辆的构建、实体的轨道，甚至它可能未必有一个实体的轨道，比起重铁来讲都会是牵涉低一些的成本，用的物料会少一些，亦都不需要好像我们重铁这样是有一个非常複雜和繁複的一個信號系統，會有一個高架構築物，一般來說相對要鑽探地底或者隧道都已經是相對沒那麼複雜的了。
3: 至於票價方面，陳美寶說，要平衡市民的負擔能力、競爭力、項目財政持續性等，又說日後會有簡單直接的票價調整機制。 香港电台记者

0: 贝文报道。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电台和民政事务总署合办的关爱共融嘉年华致辞时指出，全港现时设有大约10间少数族裔人士支援服务中心，并在各中心成立由社工带领的少数族裔关爱队，过去两年接触超过18000个少数族裔家庭。陈国基表示，政府会继续推动各项措施，促进社会共融。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星期一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星期二或星期三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位于台北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它的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料简拉维今明两日会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料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另外，中央气象台傍晚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罗宇光报道。
2: 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紫檀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徘徊，并且增强，可能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明日傍晚开始向东北偏北移动，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到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又话，另一个热带气旋简拉维继续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是5至10公里，预料听日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中央气象台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至到暴雨，其中台湾局部地区可能有雨量大约250至380毫米的特大暴雨。受紫檀影响，广西的崇左、防城港、白色和南宁等市部分地区有暴雨至到大暴雨，其中崇左市和防城港市都有乡镇录得大约300毫米雨量。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工作组前往广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和重点省份今日举行联合会商，指出紫檀、简拉维和预料将会进入东海的沙德尔三个热带气旋并存，带来的影响范围不确定性大，防汛防台风工作变数多，战线长，风险高，要全面细致排查隐患，扎实做好应急准备。而在台湾地区，受到低压带和偏强西南风的双重影响，南部地区昨晚开始持续暴雨，部分地区录得接近300毫米雨量，台南、高雄、屏东今明两日停工停课。高雄有树木倒冧压住行驶中的轻轨列车，地标景点外河之心观景台水浸。而在台南，部分水浸较严重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台湾地区气象部门预计，这一轮暴雨最少持续至星期二，嘉义以南地区雨势较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登记期限月底届满，黄伟伦话接近90%业主接受收购建议，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他们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内地中央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至黄色，预计广西、海南岛、广东等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

0: 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喺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喺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4: 言壮远，
5: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气韵，
6: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7: 龙灯，
8: 切切千里。
5: 繁花并蒂，
6: 交融创新，
9: 共同文化家园，
6: 品中华戏曲，
5: 扬古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叶棠和赵雅芝在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演唱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白蛇传的故事我们一点都不陌生，从它诞生以来一直有着各种门类的艺术形式不断在进行演绎。迄今为止，同题材的影视作品已经多达20多部。咁而戏曲亦都作为中华传统的艺术形式，亦都曾经系《白蛇传》故事能够普及大众的重要载体。几乎啦，各国嘅地方剧种都会将《白蛇传》的故事嚟进行演出啦。咁而且咧，将戏曲同埋影视两种嘅形式相结合的作品，亦都不在少数。呢期节目我哋会邀请到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同埋潮汕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同大家一齐嚟盘点一下嗰啲影视化嘅戏曲《白蛇传》。
1: 大家好，我是雅文。《白蛇传》是典型的仙凡恋题材，之所以被不断的演绎，是因为它寄托了我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2: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或许正是戏曲这种极具群众基础的文艺形式对这段仙凡恋歌的演绎，才让百抓、白蛇、猴仙、许仙、花海、法海的形象深入人心。

0: 不羡神仙乐，
1: 只愿人间共婵娟。
0: 心烦恋歌，
2: 2021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全国上映，影片将戏曲艺术和电影艺术完美结合，号称是首部 4K 粤剧电影，成功地将中国戏曲

0: 粉啊，就两个字，唯美最美。
1: 冇错啊，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喺戏曲嘅影视化上边系落足咗功夫。唔单止啦，重金特邀，曾经打造过多部大片嘅顶级特效团队，打造出咗一个美轮美奂、极具东方美学氛围嘅电影世界。全剧超过90%嘅镜头都系特效画面，同时将中国传统嘅水墨画元素融入到场景设计，尽显中国风。尤其是长达6分钟嘅水漫金山，大大提升咗影片嘅节奏感，令到戏曲同埋电影、文戏同武戏、西方特效同埋东方审美之间达到咗完美嘅融合。
2: 影片的名字叫《白蛇传情》，这里头的“情”字也是这部电影与其他同题材电影的不同所在。
1: 是啊，粤剧电影《白蛇转情》在剧情上边冇完全按照田汉的京剧剧本，做出了一些人性化的调整和解读。比如话法海并冇怂恿许仙以红黄酒嚟试探白素贞，嗱咁样就将情和法的呢种冲突更加之干脆地表现出嚟。结尾的时候亦都写去了小青鬼塔的呢种革命式救赎，正是以许仙和白娘子的千年之约作为终结，将故事的主题聚焦在情。同电影的副标题是相得益彰的。
0: 最美的故事，最美的文明。我说的是唯美的故事，唯美的画面。我个人觉得啊，在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推广曲中，就能够感受到这部戏曲电影的吸引力了。不信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0: 剛才我哋介紹到啦，最早咧將《白蛇傳》嘅劇情搬上戲曲舞台嘅咧就係京劇啦。
1: 是的，上世纪60年代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京剧本《白蛇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度成为戏曲作品中的标杆和典范，以至于大家几乎将其视同原著。
2: 那么京剧《白蛇传》应该也是以影视的形式呈现了吧？
1: 是的，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就以田汉的经典剧本拍摄了京剧电影《白蛇传》，由京剧名家李秉淑出演白娘子。影片在保持原剧本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采用实景拍摄的方式，加上影视艺术特有的特效制作，呈现出端午惊变、倒仙草、水漫金山、河波阵塔、火烧雷峰塔等亦真亦幻的惊艳场景。结尾处还依据鲁迅先生的经典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演绎出了法海躲入螃蟹肚腹之中的特效场景。
2: 没听错吧？1980年就通过特效来演绎这种科幻的画面吗？
1: 是的，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震撼的，所以一经上映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戏曲电影中的标杆作品，至今啊依然是老一辈观众心目中的经典。
0: 咁下边呢，我哋就请大家嚟欣赏非常之珍贵嘅京剧名家李秉湘喺京剧电影《白蛇传》当中嘅唱腔啊。

0: 姐姐，您瞧，这游湖的男男女女还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呢。
1: 是啊，
0: 湖下山里，焉知春光日绪？池子洞府，方是人间的瑰丽。断桥。Thank you.

0: 不羡神仙乐，
1: 只愿人间共婵娟。
0: 心烦恋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今日我们将会聚焦白素贞和许仙那一段世代传唱的《仙凡恋歌》，盘点那些影视化的戏曲《白蛇传》。
3: 粤剧、京剧的《白蛇传》都拍成了电影，那你们知道吗？香港还出品了一部黄梅调电影《白蛇传》呢。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你说的是安徽省的黄梅戏吗？
3: 不是，不是安徽省的黄梅戏，而是一种综合各种戏曲形式的自创的新型黄梅调。
4: 我都被绕晕了。
2: 嗱，志雄唔好卖关子啦，等我嚟介绍啦。早喺上世纪50年代，香港嘅邵氏公司就睇中咗影视化戏曲片嘅市场契机，综合各种戏曲形式，自创咗一种新型黄梅调。嗱，呢种嘅新型黄梅调嘅唱腔唔同于任何一种地方嘅戏曲吓，咁但系咧又非常之朗朗上口，通俗动听。邵氏咧先后出品咗十几部嘅黄梅调电影，其中就有《白蛇传》。因为香港邵氏公司的黄梅调电影非常之有特色，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一股黄梅调电影的热潮了。
3: 没错。那你们知道吗？香港邵氏公司的黄梅调电影《白蛇传》可是第一次以戏曲的形式去演绎《白蛇传》的电影哦。
4: 那赶紧让我们来听听这种新型黄梅戏唱腔吧。
3: 好，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调电影《白蛇传》的片段。

0: 荧幕上边嘅戏剧电影《白蛇传》，仲有一部咧系江浙嘅粤剧嘅，佢咧就系第一次尝试将三维特效同埋舞台艺术相结合嘅戏曲电影嚟噶。
1: 粤剧名角儿戚雅仙创立的粤剧旦角流派戚派，在这出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0: 咁除咗电影咧，电视剧亦都系比较之大众化嘅通俗艺术。咁今日盘点影视化嘅戏曲《白蛇传》，当然咧都要计埋戏曲电视剧。
1: 说到戏曲电视剧，1999年台湾就出品了歌仔戏连续剧《白蛇传》，这是第一次尝试以戏曲电视剧的形式将《白蛇传》的故事呈现给观众。
2: 戏曲电视版本的《白蛇传》，或许大家比较有印象的是2003年央视播出的川剧电视剧《白蛇传》吧。
0: 川剧《白蛇传》可以讲是所有剧种当中最为之特别的一个，剧中的小青由男女两位演员出演，更有白素贞和许仙的前世，白桂子和桂枝罗汉天庭相恋，小青吊打黄道陵等等的原创剧情出现了，还融入了川剧特有的变脸艺术。
1: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川剧演唱的《白蛇传》片段。

0: 送啊
1: 送啊，俺上有人在叫我你呀，
2: 有人叫我，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才是两位小大姐呀，叫老汉这身喽。
0: 嫂子，我们族谱要打你一串到亲我们呐。
2: 哎呀，老汉这是包船，包船不打开呀。
0: 啊，不打开呀。嫂子，妾人之心，圣洁有之，请你行事方便吧。
1: 嫂子，一看外面风雨甚大，行路艰难，你就将船儿靠岸，让他们主仆上找我来吧。
2: 哎呦，你真是个好心人呐、
0: 啊！答应妹妹
2: 吧，答应了，答应了。
0: 答应妹妹
2: 吧。哎，看插到水里头。

0: 小大姐，快上船了。
1: 等一下嘛。
0: 搞坏事哦。
1: 等一下嘛，这老人家把酒杯
0: 再不上来，老汉就把船
1: 给收走了。
0: 这个姑娘才千分得很呢，
1: 人家上都上来了。
2: 小青，站在这里还是有点余呀。
0: 哦，站进去，莫挡到老汉做活路啊。
1: 来也都来了，未必还怕进去吗？

相公

0: 都闭眼睛了，
1: 睡着了啦，
0: 啥睡着了，都死了多年了，
1: 死了，那你为啥子不再娶一个老婆婆呢？
0: 你看我辈子都服
1: 你说的啥子，
0: 我说错了说错了，你看我胡子都白了，还说那些事情干啥呀？这些事情你要问徐相公，心头有没得主嘛？
1: 老实话，徐相公，你家先生娘子

0: 嗱，纵观外国嘅电影史啦，戏曲电影一直咧霸占住重要嘅位置。1905年，京剧《定军山》被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之后，从《生死恨》《梁山伯与祝英台》，再到《刘三姐》《花为媒》，再到啦《曹操与杨修》，仲有啦我哋今日介绍嘅《白蛇传》。100多年来啦，戏曲电影为我国电影艺术嘅发展写低咗生动嘅注脚。
1: 与此同时，戏曲电影也成为推动戏曲繁荣的重要手段。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普及舞台艺术具有积极的作用。
2: 那可喜的是，近年来电影技术手段呢更加多样，不少戏曲电影创作者啊也在积极探索戏曲与技术的融合创新，使戏曲。

0: 电影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
1: 等我哋共同期待戏曲同埋影视能够碰撞更多嘅佳品力作，令到更多嘅观众感受戏曲艺术嘅风采。好啦，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2: 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大家聽過今日嘅今晚嘅咧共同文化家園環節之後咧，時間嚟到晚上嘅10:55半鐘啊。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喺27-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跟住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呢、这个礼拜后期天气渐转酷热嘅。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嘅级别系属于低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海下湾海岸公园系香港首批成立嘅海岸公园之一。栖息住超过60种珊瑚同120种鱼类。海下湾海洋生物中心喺2008年正式开幕，系香港唯一兴建喺水上嘅生态教育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主任高级教育经理钟达新话：，佢哋会定期举办生态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认识到香港独特而珍贵嘅海洋生态。
4: 我哋会由海下村出发，沿住大滩自然教径，途中我哋可能会见到一啲自然生态环境嘅，譬如一啲沙岸啦、岩岸啦。如果喺潮退嘅时候，我哋仲可以睇到一啲潮水间嘅一啲生物啦。以前海下湾系一个叫石灰工业嘅一个重镇，途中亦都会经过一个叫做石灰窑。嘅一个位置系一啲石灰工业留低嘅历史文物嚟嘅，现时有一个比较完整嘅喺路上面，我哋都会见得到。咁而入到我哋个中心咧，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珊瑚或者系海洋生态嘅介绍。
3: 钟达新仲话，参加者可以坐上去香港第一艘特制嘅玻璃底船，叫做透明号，喺无需湿身落水嘅情况下，都可以喺舒适安全嘅环境底下欣赏海下湾嘅海底世界。
4: 咁特別就係睇到成個海下灣最豐富嘅珊瑚群落，亦都會見到一啲珊瑚魚啦。加埋我哋同事嘅講解，就會令到大家更加理解成個海洋生態嘅一個運作啦。我哋期望參加者有個親身嘅體驗，認識同埋理解多啲香港海洋生態嘅環境，從而建立到一種同個海洋之間嘅連結，多咗一種情喺裏面，就會保護翻我哋個海洋啦。
3: 詳情請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網頁。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时间嚟到晚上嘅10:59啊，未听11:00新闻报道同埋稍后3小时戏曲之夜粤曲安排之前咧，丁家湘同大家预告下今晚嘅粤曲安排啊。稍后3小时，包括有11:00至12:00嘅钟头，文千岁刘艳华嘅《牡丹红》啊，黄少梅嘅《只见会落神》，同埋金永堂梁玉卿嘅《新长亭别》。凌晨0:00至1:00，李龙、陈咏仪、廖国深、花居冠、文宝心唱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思考记之赏梅》，另外有麦炳荣、凤凰女嘅《梨花坠子》。凌晨1:00至2:00，黄超武、郑碧影、许英秀、关海山、李香琴等演绎嘅一个《斩龙遇仙》啊，另外有尹光、胡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近海晚上发生六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10:45左右，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暂时估计不会引发海啸。本港天文台就表示，根据初步分析，今次地震的震央位于函馆以东大约170公里。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一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会争取未来几星期邀请有兴趣的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又透露有本地、内地或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和政府接触。另外，陈美宝表示，启德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接获的两份标书，吸引不同企业组成的团队投标，认为反应正面，符合政府预期。央视报道，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基于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深夜嘅11:05吓、啊，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一连三个小时嘅粤曲安排嘅。咁、这个钟头嘅歌曲咧，头先喺11:00新闻之前都同大家预告过啦。我哋先嚟听第一曲系《牡丹红》啊，《牡丹红》其实就嚟自《艳阳长照》《牡丹红》入边嘅唱段嚟嘅。而家呢一個唱段咧版本咧就係、是、文千歲同埋劉燕華兩位所演繹嘅《艷陽長照·牡丹紅》咧就係、是、唐迪生嘅作品嚟噶啦。咁原本是一個長劇嚟嘅，而家我哋聽呢個唱段咧，大家如果唔知道前前後後咧，可能會覺得奇怪個唱前點解會係咁嘅嚇。咁啊，華哥文千歲演繹嘅咧就係、是、李漢兒啊。而啊，劉燕華演繹嘅咧就係沈菊香，係男女主角嚟嘅。咁其實最初佢哋咧就未得志之前啊，應該咁講啦，就係、是、因為李漢兒咧，因為冇錢赴市啊嚇，喺長安市集嗰度賣揮春同埋幫人哋睇相。咁咧佢就同呢一個賣花女啊沈菊香兩個人搭散啦，佢個原本好投契嘅嚇。咁收尾咧之後啊，而呢個沈菊香咧就俾王爺咧就看中咯，咁啊收為院內，收喺院內教佢琴棋書畫，咁啊所以變成咗一個名嘅歌妓啦，牡丹紅啦嚇。咁、啊、而期間咧，呢個沈菊香都有用金錢接濟李漢兒嘅，等佢赴京考試。咁收尾李漢兒啊，翻翻京師尋訪沈菊香啊，見到佢已經係呢個牡丹紅啦。咁咧就係、是，咦，哇，係、哎、就好唔高興喎、啊。咁啊，即係話以為佢咧攀附豪門就去咗王爺嗰度啊。咁咧就依、這個跟住嚟唱段就係、是、啦，兩個人咧就互相咧喺度咧就係、是、嘲弄。咁甚至佢嘅唱詞咯，數碟腳啊，數碟腳咧，其實我哋廣東俗語即係講翻你以前嗰啲唔光彩嘅嘢，咁啊叫數人碟腳啊咁嘅。好，咁我哋一齊嚟聽下咯，聽下呢一曲嚇，唐迪生原著嘅作品嚟嘅，文千歲、劉燕華演繹嘅《牡丹紅》嚇。

0: 吓？哦，原来你系谷香啊！啊，唔怪得知你将我嘅前世如数家珍。我问你，点解你要故意装成近视眼呢？
1: 我何止近视眼啫？呢对啊，简直系无猪肉眼啊！我真系睇唔出你小人得志，你做唔～

山暗里有人非许返埋个围袋，我锦衣还，你而被天高情无限。兄啊，我乌头未沾，可怜你嘅名节。

0: 間之曲啦，嚇、啊、咁、啊、當然有機會可以將《艷陽長照》《牡丹紅》嘅長劇咧拎嚟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套唐迪生1954年寫俾新艷陽劇團開山嘅，係屬於佢哋嘅一個首本名劇啊。當年方艷芬、黃千歲、麥炳榮、歐陽劍等開山。咁而家呢個版本就係文千歲同埋劉艷霞唱嘅。聽咗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20啦。温度攝氏30度，相對濕度83%，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0: 跟住落嚟呢曲《只见回洛神》吓，系莫志勤喺1956年咧就写俾星康名家黄少梅嘅一曲嚟嘅。咁咧就系由曹植啊，即系曹子建所写嘅《洛神赋》入边咧，佢就演绎咗，即系喺个曲词入边咧就写成咗咧，就系、是、曹子建咧就喺洛水之滨梦回呢一个恩福啊。咁就話，即係有藝術上面係咁講啦，即係曹子建同埋殷福咧有啲感情嘅瓜葛嘅。好，我哋聽下呢一曲嚇，就係、是、由黃少梅演繹嘅，莫志勤撰寫嘅《只見回洛神》咧。

大家聽到掌聲喝彩聲，是一個現場錄音來的，這一曲是莫志勤所寫的，特別寫給黃少梅，星康名家黃少梅演繹的《只見會落神》啊。聽過之後呢，時間來到深夜的11:40。

0: 放慢平时急速的脚步，放眼看看这个城市，转角位的旧书店，晚风入面的花香，原来慢落嚟，身边有咁多平时错过咗嘅风景。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音乐陪你漫步，重新爱上呢一座城市嘅每一个角落啊！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喺27至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跟住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呢、这个礼拜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新长亭别》啊，金永堂同埋梁玉兴合唱嘅《新长亭别》一个处境。咁其实唱情就系呢一个将军穗同埋崔莺莺分别嘅唱情嚟嘅。
3: 晓来谁艳双林醉？

唉，正是雷添九曲黄河水，恨压三峰哇，恶低呀、啊。

作消时受襟其暖流春住。

0: 听嘅曲系金永堂、梁玉卿合唱嘅《新长亭别》啊。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嘅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咁当中大约74%已经系签署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佢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

握機會。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約轉讓手續，並且領取現金補償。個別住户已透過綠表在二手市場購入居屋。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在本港舉行，今屆由香港電台及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共有16支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參與，不少市民入場觀賞。兩隊香港代表分別來自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雙雙打入決賽，最後由港大奪冠。港大隊伍表示，今屆賽事在香港舉行，現場觀眾的打氣和歡呼大大提升士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约旦愿意和中方共同将两国元首共识与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他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特别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坚定支持两国方案，愿意与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一度广阔低压槽影响，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是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指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5度、东经108.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20.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汉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

0: 吹西至西南风六至到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五至到六级，西部达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度三十七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九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系二十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凌晨零时零七分半钟呢、这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系唐迪生嘅名作啊！呢、这个都算啊，当然系啦，《思考记》啊，《思考记》即系但系当年佢写嘅时候叫《燥娥传》啊吓，《燥娥传》咧就系、是、当年佢写嘅时候，1958年啊，就写俾。錦天花劇團啊，陳錦棠、吳君麗、蘇少棠、半日安等開山嘅《燥娥傳》，大家可能比較熟嘅咧，就會係任劍輝《白雪仙》嘅電影版本，或者其他我哋都好多版本嘅關於呢個《思考記》啊個唱情嚟嘅。咁我今日揀嚟呢個唱段咧，就係、是、當年啊精英粵劇團啊。就係、是、由龍哥李龍啦、泳兒陳泳兒啊等領導嘅，咁啊仲有係啊廖國森、花居冠、文寶森等演繹嘅，喺牛池灣文娛中心劇院演出嘅呢一個《思考記》個版本，當時係叫《思考記》啊，咁咧就係、是、揀咗呢個唱段，呢、這個唱段咧就係、是。上梅嗰個唱段，即係話咧，蘇東坡咧就係同呢一個柳玉娥咧就係、是、結怨啦，咁所以咧就特登知道呢、這個陳桂常咧就係、是、風流，所以咧就叫佢個表妹啊呢一、這個琴操去引啊柳引啊呢一、這個陳桂常，咁然後咧就將個碧玉錢都呃埋啦，即係唔係呃嘅咁啊定情噶嘛，咁但係收尾又俾呢一個家仆咧就係、是、通知到結。穿咗俾呢个柳玉娥知嘅唱情嚟嘅，我哋一齐听下呢个唱段吓，就系、是《思考记之上梅》啊，有李龙啦，有陈咏仪啦，廖国森啦，花居冠同埋文宝森嘅，大家一齐欣赏吓。

天然，今日却嫌烟丝淡啊！非常的外貌难侵啊，反为是内里贪欢醉啊欲颜。你莫道脂粉奴才无色胆，野马无疆。

0: 能否避过选入宫廷，就看你今时嘅造化啦。嗱，我嚟提醒你吓、你金唔好要，银都唔好要，你单单要佢腰间所挂不玉金钱，作为你定交信物，如此便不枉你是天生尤物啊！
1: 不枉。

公不要啊，因为毛蛋花不足以好美，还人东想和我王来应，吩咐了东王爱爷，与其要我做洋范妻，怎不如去做官安妾咯？梗系啦，为妾者最多都系名列富贵啫，做王妃喎，几时至受得到我啊？哎呀，点解忽然之间会落起雨水？

0: 己难摆脱妆台阔，我比野马无疆独自行啊！北外山雨扫兰亭，打落桃花飞繁繁。
1: 何故山野之间不能有个素服香环喺处喺处嗌啫吓？
2: 哎呀，淋死人咯！
1: 哎呀，睇见佢样就真系可怜咯。如果咁样突发，容不易突病噶，唔得，等我俾把遮佢先得。
2: 咁大
1: 雨，唔系噃，佢就系可怜。不过但如果我而家可怜佢，哇！我翻去嘅时候。边个可怜我啊？唉，咪记得青泥代作红魔棒，莫惹邪魔上佛坛啊！虽黄雀若有烟笼，柳绕梅精难侵犯啊！唉，唔好理啦。原本是想行，那隻腳又硬是不曉喐的，明明是行的，硬是不曉行不曉喐的，不過又難怪的噃。唉，真係淨係聽下佢把聲啫，好像吹銀雞咁響，啷啷聲，真係聽到都唔想走的，真係。唔係噃，諗落都唔對路。姑娘，其實你喺。在这里故作求怜有什么用啊？走过几步就有个兰亭的了，那你为什么不晓入去避雨呢？你需知道我都是识途老马，不是小族初生的。
2: 相公、啊、真的估不到你一貌堂堂还当我是柳精梅妖、啊我更是知道走过两步就有个亭了。
1: 是
2: 但是人家纤纤弱质下鼠惊蛇噶嘛？你估好似你哋啲男人咁有胆呢？
1: 系噃，佢讲得又啱，真系入去，哎呀，都系有蛇鼠嘅。哎，算啦算啦，哎，我大方啲，借把遮俾你啦。哎，
2: 相公，
1: 哇，哎，喂，咁大雨噶，哇，
2: 相公啊，
1: 吓、哎，咩啊？
2: 你咁唔系唔知道，行几步就有个亭咯。
1: 是啊，
2: 你又是纤纤弱质怕鼠惊蛇咩？只不过咁，一个人呢就梗系寂寞啲噶啦。
1: 咁点
2: 啊？你咁好心借把遮俾到我，
1: 哦、
2: 我哋怕乜嘢有福同享，有散同担啫。
1: 系咁就唔好客气啦。

南，我哋同这日呢把伞，风雨亦相关，情分也多。

0: 你对眼望住边处啫？
1: 冇啊，冇咩望啊？
0: 咁你望唔到冇雨啦咩？
1: 吓，冇雨啦咩？啊，系喎，乜咁快就冇雨啦？吓，冇雨唔使担遮啦，吓。冇雨啦，吓。
0: 上风。
1: 吓、啊？

0: 眼呢句说话就唔讲得啦。
1: 我明白嘅，我好聪明。

0: 你知你講呢番笑話係唔係真㗎？真係㗎，啊，咁就好啦好啦。不過咁噃，霎時之間咧，都冇乜嘢可以做得訂婚嘅信物㗎噃嚇。有啦有啦，情重物微，下回彩就借呢把多情嘅雨傘啦。得啦，訂婚。定婚嘅，
1: 咩唔
0: 制
1: 啊？
0: 咩唔制啊？又唔制？
1: 一把雨伞点可以当得做茶礼啫？
0: 咩唔好啊？冇穿冇烂噶噃。
1: 人哋百回彩啊，非金即玉噶。
0: 非金
1: 即玉。照我睇啊，你都系栽花无意噶啦，无谓阻住我及早归还。
0: 咪住咪住咪住咪住。喊回彩要非金即玉啊！哇，霎时之间。边处带住啲金玉啊？冇冇。
1: 咁有冇啊？
0: 稍待稍待。哎呀，好在随身就带住呢个碧玉金钱啫，非金即玉啱啦，玉金钱一啲都冇错。好在啫，如果唔系啊。艳福飞来，又被东风吹散。
1: 多谢啊，相公。系啦，相公啊。
0: 咩咧？
1: 缘分，总之是缘分啊。
0: 系啊，我都系咁话。
1: 在名分上，我哋都已成夫妇啦。
0: 系噶啦，系噶啦。
1: 死啦！
0: 点啊？
1: 我同你讲咗咁耐，都未知你大名高姓，系乜嘢先生？
0: 系啊，
2: 娘啊。
0: 哎，东波兄，
2: 你就唔啱，你知唔知佢系我边个？
0: 唔知啊。
2: 佢系我细妹嚟啊。
0: 系咩、啊？
2: 你敲我唔喺处，竟把花儿侵犯啊！
1: 阿哥啊，乜、原来佢就系陈桂祥啊？
2: 陈桂祥啊？
1: 你又话佢个人好老实嘅，
2: 拣出嚟嗰啲。
1: 谁知佢见到我钟情一见，
2: 啊、
1: 我都唔会讲咯、
2: 哦，
1: 唯有掩面羞惭。
0: 喂，咁你又唔
2: 系东哥？
0: 系点
2: 啊？
0: 系啦，我家有雕妻无乐趣，幸而灵会解忧患啊！我再谋金屋把娇藏，一齐埋去园亭红马站。慢慢傾，
2: 慢慢傾，
0: 慢慢
2: 傾。
0: 真
2: 係，
0: 真係，真係，真係。

仔背牙鹰出门够浪漫，买怕金钱真恶赚，如此工作真系做人啊，怕乜嘢夫人早晚。

0: 一个玉金钱，相公和气啊笑场，就嚟临大限咧。相公，
1: 我家人嚟啫。
2: 边个嚟啊？
1: 我家人，冇事嘅，冇事嘅，定嘅，定吓。喂，阿双啊，嘿，做咩冤口冤面？见亲你都咁，依家冇钱俾你嘅咩？
0: 相公，
1: 吓，
0: 我特
1: 你冇工钱噶？
0: 我特嚟报罪。
1: 报咩罪啊？
0: 因为天下间最多心就系阿夫人，最闯祸就系大相公。
1: 你点最闯祸啊？
0: 我报完罪，我又嚟报惨。
1: 咩叫报惨啊？
0: 因为阿夫人知道阿相公你生得靓，一出外喺外边咧，梗有女人缠住嘅。
1: 边有？
0: 所以佢一早就已经叫我买定一条大麻绳。
1: 做咩？
0: 买定一把大菜刀。
1: 俾你吊颈啊？
0: 唔系，佢仲叫我磨利佢。若果我翻去话你喺出边有女人同埋一齐，我相信阿夫人就拎住把大菜刀。佢唔系斩你，佢自己锯嘅啫。锯完之后，若果我话相公连个碧玉金钱都送埋人，我相信阿夫人死后佢都要拿住条大麻绳做一个杀命嘅僵尸。相公。我又亲眼睇到你，有个夫人问起我，我几十岁，我好难唔讲噶，
1: 唔讲唔得啦，
0: 唔得，
1: 唔讲就唔得，
0: 好难做。
1: 呢咁嘅懵碌咧吓，你睇下个样啊，成日冤口冤面、苦口苦面，佢都唔知几精，简直系面懵心精，唔讲唔得，乜嘢都得，唔得。
0: 相公，
1: 阿湘，呢啲咩嚟嘅咧？
0: 真，呢啲花银嚟
1: 嘅。系咯，哈！我戴住顶花银咧，周身唔自在，冇掟摆，唔啱俾你嚟好嘛？吓，不过咁噃，你要谂清谂楚噃，睇过能唔能够同我遮门，先至好把花银来赚咯。
0: 相公。都谂清谂楚噶啦，
1: 唔讲唔得银，
0: 最少都有几个月嘅薪金嘅。
1: 咁你点咧？
3: 你真系俾我啊？
1: 我就唔想代啦。
3: 咁你俾我啦？
1: 系咯，你唔讲就唔得啊嘛，系嘛？
3: 好聚首喎。
1: 系咯，
3: 成五两咁仔噶喎。
1: 你哋自己，你哋自己啦。
3: 很实心嘅，相公，你放心啦。
1: 唔讲。
3: 若果你送咗俾我，
1: 一语唔讲，
3: 我就无功不受禄。我几大就几大，你放心啦，我唔会爆出嚟噶。就算夫人打我闹我，我都同你一齐度过呢一个难关噶。
1: 系咁就得啦，
4: 你记住啦，
5: 记住啦。
1: 嘿，
5: 冇事过得嘛？
1: 哦，冇事过，不过老家人催我早啲翻去。
3: 我乜嘢都睇唔到啊！
1: 系咯，对饮无聊，唔啱我哋四位游山
5: 咧。好啊，都话，既然你同阿龟常情投意合。怕乜要同我哋去换水游山啫？
1: 系咯，
5: 一齐去啦！
1: 请。
0: 呢嚿花银足足六个月嘅薪金咁滞嘅，咁又好易赚啊！今后三日做一次都几好。哇！我真系一世人几十岁都未见过咁靓嘅花银。若果夫人嗱见到我问我，我几大都要为相公三针其口至得咯。

0: 鐘行到嚟呢度，行咗好多腳骨㗎。你好攰，我擔張凳俾人你坐。夫人請坐。唞下先，唞下先行翻去。風大啊，休息一陣間好走啦，夫人。
1: 相伯。
0: 享樹。
1: 相公。头先系咪同苏乐士喺呢个兰亭饮酒啊？
0: 系啊，啊
1: 席上有冇妇人在座？何以咁快就走难人散？
0: 哦，系咁嘅。阿相公同阿苏乐士饮完之后，佢话欣赏风景就去咗嗰边。你话有冇女人？冇啊，我完全睇唔到女人喎、啊。莫讲话兰亭上冇女人。就算咁大间大会堂，我都睇唔到有一个绝色嘅红颜喎，冇冇啊？
1: 真系冇。
0: 冇。
1: 你谂清楚喎、啊。
0: 唔使点谂冇。
1: 如果席上冇妇人在座，又何来素根啊？相伯，做人呢就要问下个良心啊！你一向都系食我林家茶饭啊！
0: 夫人。我错，你即管闹我，你即管打我，你要原谅我几十岁人，你知啦，我唔讲得噶，因为我细个月唔讲噶，我受咗，我受咗嗰啲花银噶，你要原谅我左右做人难啊，夫人。
1: 爸，
0: 我真系真。
1: 你都几十岁啦，我又点会难为你呢？我仲有啲嘢想送俾你，不过唔知道你想唔想要呢？
0: 唔系，姐夫人，你唔闹我，你唔打我，
1: 我唔打，
0: 仲想送？
1: 系咯，你想唔想要啊？
0: 头先啊，相公俾嗰啲系白嘅，哇！夫人而家嗰啲。藏眼藏鼻黄冚冚嘅噃，咦？做人要识分轻重至得啦。夫人，你想问啲嘢啊？
1: 席上有冇妇人在座啊？
0: 系最好多嘅喎、有啊！有我睇到。就同阿赞啊！
1: 咁佢做咩色衫噶？
0: 佢冇着衫。
1: 佢又点会冇着衫？
0: 因为我企喺山脚下边，我老眼昏花又近视，我睇得唔系好清楚。
1: 睇得清楚咩啊？
0: 睇得好清楚，以后我慢慢用眼定定睇，睇到佢系素色罗裳。昨夜山，
1: 咁有咩动静啊？
0: 动静，动静就动静，动静
1: 有咩动静？
0: 动静啊，动静有啊，过一个贤女多情，轻把落被夜还啊。有嘅，你有我有，
1: 讲啦。
0: 相公把碧玉金钱赠红啊！

哇，醉到都行唔到添啊！

遮眼，遮眼，遮眼，我哭笑不成，为自叹。哇，赚得咁多，受完嗰边就响嗰边爆。虽然系多，我相信都唔嬲得几耐噶啦。我哋实行执埋包袱，翻乡下。

0: 現場感好強啊，亦都係好諧趣嘅呢曲啊。當然部分演員嘅演繹啦，就係、是、呢一曲咧，就係、是《思考記之上梅》啊，精英粵劇團嘅台柱啦，李龍、陳詠儀、廖國森、花居冠、文寶森合唱嘅，演繹嘅就係、是、唐迪生當年寫俾錦添花劇團開山醋鵝傳，而家改名《思考記》入邊上梅嘅唱段。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零時37分鐘又多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嘅，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到31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跟住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呢、这个礼拜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温度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到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从来无人明白我，
3: 一个人孤零零好闷啊，有边个可以陪住我啊？
2: 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
4: 系喎，仲有佢啊！
5: 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就有周锦瑶主持嘅《好歌安歌》，为我哋揀嚟一首首嘅精选靓歌陪我哋 encore， 有佢又有靓歌，一齐展开美好嘅星期六早上啦！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麦炳荣《凤凰女》分别演绎呢个薛丁山同埋范梨花，梨花坠子啊！我哋一齐欣赏呢一曲《梨花坠子》，睇下范梨花因咩事干坠子，而薛丁山又点样去讥佢放过个仔咧？

0: 头念往情，我阵前共你配相声。夫人，你可记得寒光关前，你将本帅三擒三放，逼我与夫人成亲之事，咁又点啊？
1: 哎呀，老爷啊，过去之事，你不提也罢啦，真系。

0: 难独是你狠心不念母子情。夫人，佢年纪轻轻仲触犯军规，咁你咪将佢严加教训咪得咯。
1: 哎呀，奴

0: 不是人，莫就到奔水来骂你。
1: 骂我何来？
0: 骂你骂你。

好难。

0: 好有奔碎下已经。耶你真真俺叫如人叫命啊。影龙啊我啊我啊。
1: 哎呀偷得到也伤心，这教我如何是好呢？

0: 听到嘢，你不用伤心为妻嘛？
1: 点样？
0: 就
1: 吓、啊？
0: 就将奴才死罪饶恕啦！
1: 夫人等阵，
0: 等阵。
1: 夫人，
0: 夫人，
1: 多谢夫人啦。

0: 听嘅曲系麦炳荣凤凰女所演绎嘅《梨花坠子》。
1: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

0: 於當地星期日會見傳媒代表時表示，可以討論選舉事宜，但至今為止沒有夥伴國提出相關具體建議。在當前戰時期間舉行大選，意味著巨大風險。較早時有傳媒報導，之前被澤連斯基解除國防部長職務的費奧多羅夫日前發表片段呼籲烏克蘭舉行戰時選舉，又指烏克蘭正面臨治理危機。澤連斯基曾經回應說，在戰時持續期間，各方一直施壓烏克蘭舉行戰時選舉，但選舉的前提是夥伴國能夠向烏克蘭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的舉行的具體條件，以及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的幾百名民眾都能夠安全地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凱迪表示深表關注事件，亦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經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一度廣闊低壓槽影響，本港昨日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預料廣闊低壓槽會在未來一兩日持續影響華南沿岸，該區天氣不穩定。在凌晨一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約是24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在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約17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強颱風沙德爾集結在硫磺島之西南偏西，大約是3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是2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而位於雅蒲島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雅蒲島之西北偏北，大約53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狂風雷暴，驟雨逐漸增多，氣温介乎27至31度，是27至31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風勢間中清勁。指望隨後兩日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風勢較大，本週後期天氣漸轉酷熱。現時室外氣温30度，相對濕度是8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丁家双预备咗先嚟一首咧，哇，好长啊呢首曲吓，系一个现场录音嚟嘅，成40分钟有多吓，即系8-9个字长嘅呢一曲吓。咁呢一曲亦都好有意思，虽然咧就主唱嘅几位咧就当然喺我哋香港电台戏曲节目入边都有间中播佢哋嘅歌曲。但就唔算常常有播嘅歌曲嘅，舉個例，譬如話黃超武啦、許英秀啦、鄭碧瑩，咁當然關海山啊、李香琴嗰啲就多啦，咁另外仲有其他一齊合唱嘅人都有嘅，咁呢一曲係咩呢？呢一曲係《斬龍遇仙》啊，《斬龍遇仙》嗱，先講個場合咧，就係、是、當年咧就係、是風災啊，咁喺1962年咧就係、是八和啦，即係香港有風災啊！八和咧就同我香港電台合作咧，就有呢一個籌款，咁啊有呢曲《斬龍遇仙》嘅。咁其實呢一曲《斬龍遇仙》啊，黃超武嘅我哋嘅歌曲唔算多，我咁有播放過嘅，譬如《春燈與善行》嘅《買路》啦，或者我記得好似仲有同鄧碧雲嘅《天國春秋》等啦。咁而佢本身咧就係、是、著名嘅小武嚟噶嚇，咁、啊、曾經參演過馬思珍嘅太平劇團啦。咁佢自己亦都係組織過其他劇團，譬如話呢套《斬龍遇仙》大乾坤劇團啦嚇，咁佢同陳燕龍啊、半隻安啊、梁素琴、羅家權啊、張醒飛等咧，咁啊演出呢個《斬龍遇仙》嚇，喺高星戲院嗰度演出嘅，咁亦都去過美國嗰度演出嘅噃。咁《斬龍遇仙》主要講嘅芙蓉國王嘅皇后啊，芙蓉國皇后咧文彩鳳咧就俾西宮趙薇娘同埋國舅趙大宏陷害，咁啊生咗個怪蛋嚇，咁啊哎呀生個怪蛋，皇帝就話要處置佢殺佢嚇，咁、啊、但係呢個皇叔咧就要保力保佢，咁甚至佢哋又冤枉話皇叔同呢個皇后係咪有奸情有私情咧咁樣，咁所以咧就係一個斬龍遇仙嘅開始嘅唱段，咁結局係點嘅咁話又排講啦，咁啊不如唔講，我哋不如聽歌仲好啦。咁呢一個唱段咧就係、是、有黃超武演繹嘅皇叔啦，鄭碧瑩演繹嘅皇后啦，許英秀演繹嘅皇帝啦，關海山演繹嘅奸國舅啦，琴姐李香琴演繹個奸妃，咁仲有其他人嘅。咁我哋又聽下呢一個唱段嚇、啊，就係、是、一個現場錄音，應該係籌款嘅錄音嚟嘅，未必係演出嘅錄音，就係、是《斬龍遇仙》，黃超武、鄭碧瑩、許英秀、關海山、李香琴等主唱。大家一齊欣賞啦～

ันเย

0: 太秘啦。妃子，呢个系伶俐精乖，不枉系我嘅心腹公哦，深得哀家信任啊。
1: 娘娘啊，奴婢蒙你三年爱宠，都未知何时报答嘅。

0: 得落极忘英，忙生翻一个香炉。但
1: 你咁欢喜事啫，主上。
2: 哎呀！

0: 陣時煮上你就要將心膽。皇帝生仔一生就有几运啫嘛，快随夫家见子同，你问候娘娘好英俊。男命生女，快啲抱出嚟俾父王睇下。抱出嚟咧，衰神咧。生个慈姑丁就好咯。
1: 那子上，
2: 你睇下，你睇下，
0: 你抱梳下仔出嚟啊嘛。生仔定生女啊？点解你不遵御训？
1: 奴婢岂敢抗违分明？呢、這个怪蛋就系娘娘所生。
0: 吓、啊！乜子同生只龙蛋啊？
2: 龙蛋啊，龟蛋啊，真。
0: 我话龙蛋啊未？
1: 龟蛋啊，主上。
0: 吓、啊！龟蛋啊！
1: 系啊！
0: 系、哎、啊！好似一盆冷水，焦头淋。产下怪胎，我难命低运啦！
1: 主上啊，你使乜怀疑问啊？妾已晓情，新娘娘生怪蛋，咁啊真系千古啊奇闻。
0: 所以。
1: 仲使问咩？佢一定系为博不收，污秽了心严，公啊金啊！
0: 唔会啩？
1: 乜唔会啊？
2: 我叫佢行为不正，

0: 娘娘最该守人啊。
1: 如果呢件事传咗出去啊，个个都笑你系龟公噶啦，主上。

0: 后有师英命滚，皇帝怕带六头根，快啲叫出贱人，将个怪胆来源严追问。
1: 主上有此娘娘见驾。
2: 主上，你使乜嬲啫？开讲都有话，六母就唔怕大，只紧要除得快啊嘛。

0: 勾引蛇精龟精，点会生只怪蛋出嚟？你唔好装傻诈笨。
1: 主上，
2: 你唔使问啦，娘娘，我都知道你够风流、够福气，然后才会生得出呢啲异宝奇珍啦、
3: 啊。有据有凭，淫乱宫闱，罪该碎尸万人啊！
0: 你仲有咩嘢说话好讲？弄你死得甘心啦啩？

0: 作战谁吸引？坏蛋为具，你推搪也无能。
1: 冲冲，传令一声，将个人玩。

0: 空，
1: 天生神勇，能敌万马千军，
0: 恨你轻薄，
1: 酒色
0: 沉迷，
1: 不把朝纲
0: 从呢，
1: 惊闻声声嘈杂，报

0: 罪人宣斩，莫怪陈帝问底查根。
1: 你好文文啊，问啱呢件事个，你再问一次，孤王就抌多一抌咯。
2: 皇叔，因为你个好皇嫂啊嘛，唔知同边个妖精有来往。

问那如非含糊，和大运超阳熟得完全问，浪蝶狂风堪信无勾人，真怕是。

一路寒。

0: 王都有排諗咯。咩國舅遇西宮，話公話皇后抵佢瓜老襯，玉帝為保咒，亦道理萬分。咧枉我有生殺權，呢件愛情都唔會審，沒審咯。
1: 書香，你唔使諗啊，你唔使諗啦。皇叔佢似精怪，欲想揾阿君王你笨啫，你當機而立斷，送呢個賤婦去鬼陰去鬼陰。
2: 你兄妹盡殘言，孰令人可恨？無非爭皇寵，欲害我冤沉。主上公你要主持，应念夫妻情感啊！
3: 你以小人福度君子之心，若非已要通奸，亦有情夫同襟枕。皇叔偏帮你，可证佢嘅居心。

0: 一股股怒啊，火全怒啊，冲
1: 啊冲！
0: 冲拳开四分。有冇吓亲你啊？
1: 又点啊？打亲我呢度咯，
0: 打亲边度啊？

0: 咁啊呢下坏嘢。
1: 哎呀，好痛啊，主上。
2: 我
0: 边度痛啊？边度
2: 打死你？
1: 我一话佢有奸情，佢就当堂怒愤啦。佢分明心中有事，送主上你嘅绿头和巾。
3: 爱妃嘅言辞，理由充分嘅。
2: 阿兄王，我为前正义，都面临皇嫂把冤沉，奴达奸妃。
0: 咩系奸妃啊？
2: 仲话唔奸？
1: 哎呀，主上咁
2: 话，你睇啲事情
0: 咁奸，应该系咁话嘅，一有。
3: 不过一字怒话粉，不应胡言乱说，话我叔嫂同你襟。我二担中干，素来也守份，岂又话论常颠倒？咁不成人。
1: 主上啊，论你两个都要杀嘅啦。不过我知道你兄弟情深，姑且就将皇叔佢饶恕，但系要杀却贱人，但系仲要皇叔亲手杀噃，然后至证明佢真冇淫行啊。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玉帝啊，你若想孤王信任，似你尚方宝剑，
2: 真也
0: 立将贱人杀却。否则兄弟都冇真啊！

半仙，三号。

0: 上，李明皇叔杀人蛙，而家皇叔唔系杀噃，佢喺度耍花枪啊，系人都睇到火滚啊！
1: 你唔逼佢杀，佢点舍得杀噶？好心你就发下火，叫嗰个战俘化幽魂啦！
2: 你个正衰细路，衰弟，你是否把君命匡为，竟似阿龙送殡啊？好啦，你既然杀难下手，王就加重刑罚，快拉个战俘点天灯啊！哎呀

0: 来提示临战阵临战阵啦，
1: 谁人愿出师解帮家危困啊？
0: 不若派阿黄叔上战场，并佢充当元帅任啦。
2: 为国好应该，但系呢一次轮到我唔肯，轮到我唔肯。
1: 但系你快放孤王啊，兜玩，唔好吊桥柳令金弯弯啦。当你打胜返嚟，万两黄金相赠系啦。
2: 我要求为正义。不论区区万两黄牙金，除非你莫将皇嫂难为，待我就海回来，再将此事查明。

0: 皇叔分明乘机要挟，但我执行你君王嘅权力，令佢挥动三军啦。
1: 若论把我条件应承，就算颈上加刀，我不提丝上阵。
2: 你分明趁火打劫嘅啫，孤王难信你所允啊！
3: 反面诸将，
2: 我知
3: 敌人连破五关，请主上定夺。
2: 死啦！若再无人出战，江山定会崩啊！你第一，你立即提师，我愿将你嘅要求答还，系啦。

0: 双手难为，归来得追问呢？
1: 主上，你叫皇叔出战，佢就推搪诸多，更可以证实佢哋有私情，应贬个贱人在冷宫监禁。
2: 你逼人绝绝，你真系读过黄蜂尾后针啊你！
0: 哈！你个贱人生怪诞，我真系挖眼屎都冇咁针啊！快啲将佢贬入冷宫，等佢慢慢来平稳啦。快将怪丹来处置，否则又怕祸事将临啊！好啊，将军就快啲把只怪丹斩开忌鞭啦！

0: 衰嗰只怪蛋啊，累咗娘娘含冤受屈添，不如等我亲手掉咗佢落河池至得。
1: 原来只怪蛋变鹰鞋得过啊！啊，呢个当然系储君啊！等我抱入宫闱，向君王奏禀。
0: 唔得嘅。
1: 点解？
0: 因为君王对于奸妃迷惑，一定唔相信嗰只怪蛋原为储君嘅。若果留在宫闱内边，终要受害归因。
1: 咁啊！赤胆，明日把柱弟超生啊！我元气官将小主提携，带去高飞耶、啊，与你恩咩？请入。
2: 妹啊，
0: 点啊哥？
2: 那个贱人虽然被贬落冷宫啫噃，最怕皇叔打胜班师翻嚟，一样唔系替佢解除危困。
0: 咁唔怕，我哋可以趁皇叔佢不在，先发制人啊！
3: 生谋朝散位啊，此法斩草根啊！
4: 劇情發展是怎樣呢？我們就再沒有其他的唱段了，這個就是一個籌款的現場錄音。

0: 嚟嘅《斩龙遇仙》，由黄超武、郑碧影、许英秀、关海山、李香琴等主唱嘅。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1:52啦，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剩低几分钟嘅时间，我拣咗嚟自尹光胡美仪粤剧名曲《精华》，便有呢个天逢元帅戏嫦娥嘅唱段啦。天逢元帅即系猪八戒嚟嘅，咁原本佢喺天庭嗰度统领80,000天河水兵，掌管呢个天宫水族兵马，但喺蟠桃会上面饮醉咗，调戏月宫仙女嫦娥，咁所以咧俾天帝咧罚判佢打2,000锤就贬下凡间嘅，系。咁我哋听下呢个唱段，呢、这个唱段就系呢个天蓬元帅，即系尹光演绎咧，就系调戏嫦娥嘅唱情嚟噶咯噃。咁啊，即系我哋一齐嚟欣赏啦，嚟自尹光胡美仪嘅粤剧名曲《精华》入边有呢段天蓬元帅戏嫦娥嘅，大家一齐欣赏下。

0: 嫦娥仙子，活像天蓬，独闯贵殿，自知罪过罪过啊！
1: 元帅夜来到访，未知所因何事啊？
0: 嫦娥仙子。

0: 听过尹光胡美仪的短短唱段《天逢元帅气嫦娥》，今晚的戏曲之夜到此为止，同大家讲声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个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透过绿表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15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

0: 埋中文大學雙雙打入決賽，最後由港大奪冠。港大團隊表示，今屆賽事在香港舉行，現場觀眾的打氣和歡呼大大提升士氣。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日赛事，包括多场足球赛和田径赛事。有观众表示，机械人在足球比赛进攻的力度大，田径赛速度甚至超越人类极限，转弯表现好。这一天的赛事有包括首次举办的家庭场景比赛，要求参赛机械人30分钟之内完成客厅物品归位，在睡房拾取整理衣物，将衣物放入洗衣机，以及将衣服挂在衣架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 83%。 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越精彩。而今日喺直播室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黄海游，因为咧思敏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就由海游咧陪伴大家听歌，一直去到清晨嘅五点钟。今日咧嚟到2026年嘅8月24号啊，农历嚟讲咧嚟到7月12，而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咧，我就会同大家咧先后咧欣赏到有8首嘅歌曲啊，咁会有乜嘢歌曲咧？先为大家预告一下先。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率先会带嚟由梁盛波、林兆芬主唱嘅《傻仔洞房》，仲有一曲由罗文独唱嘅《陪生麻间》，而仲有今个小时嘅第3首歌曲咧，系会带嚟马思曾、千里驹主唱嘅《心肝赠爱郎》。至于喺3点钟嘅新闻之后咧，都系会有3首嘅歌曲噶，咁分别会有文国飞所主唱嘅《王座断臂》，仲有龙冠天、尹飞燕主唱嘅《西施之太湖烟水情》，而第3首咧系会送上白玉堂以及俏丽娟嘅歌声，带嚟有《贵妃骂唐王》。喺4点至5点嘅呢一节里面咧，就会带嚟有2首嘅歌曲，分别会系率先咧送上《宝莲灯之仙喻》，由陈少峰、卢秋平以及郎秀云主唱。而今日节目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咧，就会带嚟由谭伯业以及上海妹所主唱嘅《原来是弟妇》。至于喺开始收听歌曲之前咧，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而嚟到凌晨时分咧，亦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调节好收音机的音量之后，我们就要准备开始收听今天的歌曲了。今天越夜越精彩，第一首的歌曲送上傻仔洞房，由梁醒波、林少芬主唱。
1: 我现在几靓几威威，好像个菩萨咁样啊。睇我全身装扮，十足个土地公那下公，原来娶老婆咁得意，真系零舍五那痛。其实乜嘢叫做成亲，我一概唔懂啊。又话人伦大礼，到底乜东那下东啫？今晚花烛洞房，我都唔知点样冻噶。好似倒写咗罗鞋，真系乱晒大龙啊龙，点样冻呢喂？真系虾师傅咯，又未冻过噶。有啦，叻仔啊啲糖，我谂到啦，拎碌大竹升入去，埋响我房个地下，温咁冻，温咁冻，墙又冻，柜又冻，咁咪得咯。系啦，系啦。老婆老婆，我而家嚟洞房啦，我冻。

啊，咁啊，你见头痛咩？哦，我知啦，我知啦，你成晚嬲住嗰块布喺个头嗰度，觉都觉到痛咧。唔怕我晓意，我同你揭开佢包你舒服，唔会痛。嗱，包你唔痛噶啦。哇吓！哇！哇！原来你咁靓噶，哎呀，好似～

双眼仲够威，难怪我越睇更越迷。

0: 居心非一不怪。
1: 虽真夫妻也不应该粗鲁乱咁嚟，
0: 好康啊，
1: 应该两家相敬啊，相尊皆老在修
0: 怪修怪。
2: 你做咩学口恶舌啫你？
0: 你唔系咁讲咩？系啦系啦系啦，老婆你讲得先，你啱啦。但我阿姐都话过噶啦，我今晚系成身木虱，叫我千祈唔好黑米噶啦。
2: 乜嘢成身木虱唔好黑米啊？
0: 系啊，我阿姐系咁话噶。
2: 你阿姐系咁话？
0: 系啊，
2: 哦，我明白啦，佢梗系话你今晚成家立室，叫你千祈唔好失礼，系唔系啊？
0: 成家立室，成身木虱，
2: 系唔系啫？
0: 唔好失礼，唔好黑米，系啦，哈！你真系叻嘅啫，你一估就被你估中咗啦喎，系啊。
2: 咁你阿爹仲有咩吩咐你添啊？
0: 仲有咩吩咐？好似仲有啲噶，仲有啲噶。举婚啊，父母照啊照，伴住只猪，只紧了人皮，猛啊猛共娇妻。

0: 哎呀，系啦系啦，
1: 我真系唔信，
0: 咩唔信？
1: 冇你一啲，一定唔系咁讲嘅。
0: 系就系咧，咩唔系咁讲啊？点讲嘅？
1: 佢一定系话佢吩咐你照知。

0: 系咁讲呢？
1: 哎呀哎呀，冚唪唥俾你估中晒啦，系咁讲嘅。
0: 啊！
2: 越睇越靓嘅啫，呢个老婆。

0: 老婆啊，你又头痛啊？又头痛过啊？
1: 唔系
0: 你耷低咗个头，谂紧嘢啊？你谂嘢啊？
1: 我谂起你头先揸住支竹升入嚟，起细咁栋间房，真系又好嬲又好笑啊！
0: 咁咪抵你嬲啦，咪就嬲在阿爹成日翳我娶老婆咯。娶老婆原来咁多手尾嘅，又要洞房，又要乜乜物物，又唔教人，教得唔三唔四喎，嘿，搞到我冇晒符。我自己谂出嚟嘅，几叻嘛？我咪揾碌大竹升入嚟乱咁动啦，咁动好唔好啊？阿老伯，
1: 唔系咁样动法噶。
0: 咁动唔啱咩？
1: 梗系唔啱啦！花竹洞房，乃是人伦大礼。
0: 系啦，你教下我啦。
1: 应该教杯合根。
0: 啊？
1: 悲翼双栖。
0: 又要有翼。
1: 二水同欢。

惨啦！你讲得一连串成旧楼咁多，我都唔知道你噏乜嘢添。乜嘢叫做悲剧？相砌啫，乜嘢叫做恩情？

饮酒噶？系啊，斩啦！咁就妻娘多。

0: 老婆啊，老婆，讲眼我又想又想啦。
1: 你想咩啫？
0: 我想石搭你面砖仔啦，嚟。
1: 咁大个人，咪成日挂住石面珠得噶？
0: 哦，
1: 俾人睇见，好丑噶。
0: 丑噶会？那个阿爹又教我是这样做的，他真的。他说记得今晚洞房，自己吃多几啖面猪仔。
1: 所以你就听了他的说话。
0: 我认了，最多当你是猪一样，吃共分的与你一的菜。
1: 我冇错，为什么你当我是猪啫？你
0: 因为我最爱那只肥猪，日日都陪佢倾下计。我咁大个仔啊，最中意嗰只肥猪乸嘅咧。
1: 真系当堂俾你激坏，
0: 正
1: 日云像。东西，
0: 我做咩唔嬲啫？
1: 睇你做人傻得咁交关，斯文如何同我西？
0: 我老婆唔好嬲噶啦，我唔敢啦，唔敢啦，我真系耳仔认错，我错咗唔够，唔好嬲啦。你唔中意石面珠，咁我以后唔石你啦，唔石咯，唔石咯。
1: 咁又唔使唔石。
0: 啊？
1: 如果你以后想石面珠都得。
0: 哦。
1: 不过我要有条件喎。
0: 要条件啊？咩条咩件啫？
1: 梗系啦，嘛。从今晚起，
0: 哦，
1: 你要听晒我嘅说话，
0: 听晒你说话，
1: 做人要正正经经。
0: 正经，
1: 咁你肯唔肯应承我啊？
0: 要听晒你说话，要正正经经。咩叫做正正经经？正正哦，好似啲师姑和尚咁，啵啵啵啵啵啵啵，去念到头经、观世经嗰啲咁嗰啲经，系咪啊？
1: 哎呀，唔系嗰啲啊，
0: 唔系边啲啊？
1: 你听住啦，
0: 哦，听紧啊。

0: 系啦，
1: 只好样样听从我主张，千祈咪个心肝唔浪费，记得嘛？
2: 好啦，好啦，以后咧我乜嘢都听晒老婆嘅说话，老婆要我行就行。要我企就企，老婆要我坐就坐，老婆当系老豆一样咁咪得啦，系咪？
1: 咪个开口有老婆，埋口有老婆得噶？
2: 唔系咩叫咩啫？
1: 人哋听见会笑你噶嘛？
2: 咁唔系老叫老婆叫咩嘢至啱噶？
1: 你叫我做三姐啦。
2: 三姐啊，三姐喎、啊，哦又好。三姐啊，而家我好眼瞓啊，我要出去教教猪啦吓，听日接妈你倾偈啦，三姐老婆。
1: 喂，吓、啊、你咪行住啊，你去边度瞓啫？
2: 你同我妈妈教猪啊？
1: 哎呀，
2: 教猪
1: 吓、啊？你真系傻到咁离晒谱嘅啫，咁大个仔啦。仲同阿妈瞓嘅咩？
2: 哦、啊，唔同阿妈瞓，同边个瞓啊？佢晚晚都爱住我瞓噶，佢爱猪乖，爱猪大咁爱我噶喎。
1: 妈，由今晚起你大个仔噶啦嘛？
2: 大个仔噶，
1: 以后都三姐爱你瞓噶啦。
2: 你晓爱我咩？懒力，
1: 梗系晓啦。
2: 你要爱抱实我咁咁嚟爱爱猪乖咁噶喎，
1: 系咯，抱实你爱咯，
2: 又好又俾你爱下啫，
1: 咁就。

0: 傻仔？
1: 又冻个房啊！哎呀！
2: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梁醒波、林少芬所主唱的《傻仔洞房》。
3: 翻开旧相簿，找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的。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这些值得珍藏的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来到凌晨2:31，欢迎大家继续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越夜越精彩。直播室继续有黄海柔同大家一起听歌。我哋啱啱一起欣赏过嘅系由梁醒波、林少芬所主唱嘅《傻仔洞房》一曲比较轻松少少嘅歌曲。接住落嚟要送俾大家嘅咧系一首嘅独唱曲，一首嘅平喉独唱曲啊。咁带嚟嘅系由罗文所主唱嘅《培生麻间》。

折赠红梅不等下，暗托终身笑剪牙，互相重逢悲欲绝，伊人未必信权奸。哎呀，游弋西湖泛舟，两船相遇，为娘。

我把你个假似道，你个卖国贼，你是行不法，把我记仇，想我乃是太学生缘，又岂是任人欺负？有日伏决上书，定把你嘅罪名列数。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罗文所独唱的《陪生马间》，也带来一个陪鱼的故事，讲出他内心的心情。

埋内心嘅愤恨。收听完呢一曲之后咧，时间嚟到凌晨2:47，接住落嚟咧就要继续为大家带嚟今个小时嘅第三首歌曲啊，送上嘅系马思珍以及千里驹所驻唱嘅《心肝赠爱郎》啊。呢一曲咧，那个录音咧就系、是、非常之珍贵啦，但系当中咧亦都系有一啲嘅、我哋所讲嘅炒豆声啊，但系咧亦都好希望啦，可以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分享到呢一首嘅歌曲啊，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心肝赠爱郎》。

定会四三零啊星啊，只逢你一双蝴蝶吧，迎交啊迎啊，情愿死埋一打打啦，可以再避呀、啊。

我话万总，一心呢嚟同佢搏

定係。

0: 收听过由马思曾千里驹所主唱的《心肝赠爱郎》。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现时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仇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人，以及妄图铲除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都会与之斗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将面对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概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罗多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前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公

0: 工作期间，泽连斯基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早前倡议在战时状态下进行投票的费奥多罗夫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他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表示国家十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迅速成长。他在网志表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企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十一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是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是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月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我们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是会有三首的歌曲先后带给大家的。第一首会带来的是文国飞所独唱的黄座断臂，还有另一曲呢就会带来龙冠天尹飞燕合唱的西施之太湖烟水情。还有第三首的歌曲呢是会送上白玉堂超丽张所主唱的贵妃马堂王。至于在开始听歌之前呢，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91%。天气预测方面呢，都见到今日来讲呢都是会有几阵的骤雨及狂风雷暴的。而骤雨呢会逐渐增多添的。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都是要雨具呢不要离身，都是带定把遮袋定入袋，那就万无一失了。我们今个小时第一首要收听的歌曲是黄座断臂。故事的背景就是讲紧金日述侵宋的那段时期。当时的陆文龙还是一个手抱婴孩，而他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一个 BB 仔的时间都已经是绿灯，他的父亲都已经是殉国而死了。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就讲紧金日述收了这位陆文龙做儿子，而当时咧知道咗陆文龙嘅身世之后咧，就知道佢仲在生啦，咁所以咧就黄座呢一位嘅大臣咧就会希望咧可以向岳飞献计噶，亦都咧亲自咧断咗自己嘅左臂，诈降咧去到金日述嗰边噶。我哋一齐嚟收听呢一曲，有文国飞所独唱嘅。黄座断臂。

前恨未忘，金兵猖獗侵卢安，绿灯殉节思不倒，虎子失落在。

怎能想出妙计？运尽金营，顺遂六文龙。

这本东周列国，东周列国，哦，正是战国多谋士，智谋。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敏国飞所独唱的《黄座断臂》，时间来到凌晨3:29，接住落嚟咧，继续系越夜越精彩，为大家准备咗嘅歌曲啊！而接住落嚟要收听嘅咧，系一首嘅合唱曲，带嚟有西施嘅故事，送上有龙冠天、尹飞燕主唱嘅《西施之太湖烟水情》。

位化成墟，温柔香浓似倾颓，绝代佳人。

0: 水滩江畔有一叶扁舟，莫非知己红颜早卧而到？哎呀，西施，西施，
1: 万王，你到咗啦！

雙雙同謝。

0: 西施，今后我俩顿积五湖，长对青山绿水。
1: 范郎，不枉当日同心共静。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龙冠天、尹飞燕主唱的《西施至太湖烟水情》，带来了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亦都讲述他们复国之后五湖遁迹的故事。收听完这一曲之后，时间来到凌晨3:47，接着下来就要为各位带来今个小时的第三首歌曲，送上有白玉堂以及俏丽张所主唱的《贵妃马唐王》。

有邊樣對非呀、啊？不把輕輕，我算對得你住啦，爸。

也，总之便是前因定，你莫再提起了，令我伤情。虽见到玉云香消不后，我虽仍贵极之身，而心中之苦亦极到难以形容，莫非

贵妃呀、啊，我尚有片啊言，你当哎呀、啊、听，天花来生啊定，当同名啊，你记否离三七夕的嗰段诗也情。

0: 收听过的歌曲是《贵妃骂唐王》，由白玉堂以及赵丽章所主唱的。收听完这曲，我们很快会收听一节的四点钟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会率先带来有宝莲灯之鲜鱼，还会有另一首歌曲是会带来原来是帝府。我们一节的新闻简报之后继续回来，越夜越精彩。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纳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说，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問題是中東問題核心，不能夠被邊緣化、工具化。中方呼籲各方保持溝通對話，推動實現加沙持久停火，舒緩當地人道局勢，將繼續支持約旦在巴勒斯坦等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新華社報導，薩法迪說約旦願意與中方共同將兩國元首共識和戰略夥伴定位轉化為務實行動，深化各領域合作。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現時烏克蘭當局將新納粹主義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基礎，俄羅斯不會坐視，這個正是俄方採取特別軍事行動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羅斯傳媒訪問時又說，對於新納粹主義受俄情緒，妄圖剷除俄羅斯文化、歷史，

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个月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表示，就乌克兰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泽连斯基有问题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其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几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场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人重伤。事发在凌晨3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场可能受到影响而塌方，掩埋附近部分区域的人，并且造成财物损失。当局继续搜救和清理，官员已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当地传媒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本计划在星期日关闭该垃圾堆填场，塌方事故刚好在同日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2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不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是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是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跟住华立威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的海域是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 20.5 度、东经 107.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 24.3 度、东经 119.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9

0: 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还留下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时间嚟到凌晨4:09，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今日喺直播室入面嘅系黄海柔啊，斯敏林斯敏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咧，咁所以今日咧就由我嚟同大家主持节目啦。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两首嘅歌曲啊。咁喺稍后嘅时间咧，系会收听到由谭伯业以及上海妹所主唱嘅《原来是地府》。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要率先收听嘅歌曲系《宝莲灯》。之善如由陈少峰、卢秋平以及郎秀云主唱。

说话撒。

才华，却请我出来，何事？

我林延昌，虽则木而功名，却是由心认巧。但愿青云有路，当效廉离清官，为民为国，才不负天地生人，山川欲望。

创天作地呀、啊！系上不动嘅刘延昌，也要学那有巢氏，越居夜处呀、啊！

0: 小生正是如此呀、
1: 啊。摇他，
2: 宿便之罪可摇，但系亵渎圣灵难赦。
1: 还做了什么？
2: 让他自己招来。
0: 我无有过犯啦、啊。
2: 你还想抵赖？
0: 对了，刚才在宝殿之中，瞻仰圣母神像，一时有感，曾在粉壁提词呀。
2: 这就是亵渎圣灵，还不公。

0: 心存轻薄，一首新词乃是向圣母娘娘致意嘅。
1: 如此说，我也该领教领教。
0: 指教是真，小生献丑了。

路杀人间，要还春光住。弃剑散花烂万红，独惜人潮水。

0: 岂敢岂敢？小生几句离词，因何景野姑娘如此震动啊？
1: 你呢一个书呆子啊，还不抬头细看，谁个站在你嘅面前啊？
2: 哎呀，这位姑娘与殿中神像一模一样，莫不是圣母娘娘显灵？
1: 嗯，正是圣母娘娘在此。
2: 哎呀哎呀，弟子该死啊！
1: 君子何罪？

0: 人敲来了我们回宫也罢。
1: 如此说，拜别离。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陈少峰、刘秋平、浪修云所主唱的《宝莲灯之善如》。
1: 翻开旧相簿，找一张旧戏飞，心里面会突然间涌起啲温柔。原来有啲回忆永远都唔会过期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同生活趣味分享，陪你重温呢啲值得珍藏嘅小时刻。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4:43，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游同大家一起听歌。话咁快咧，就要为大家带嚟今日节目当中嘅最后一首粤曲啦。而今日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咧，系《原来是地府》，由谭伯业、上海妹主唱。

如此风流如此运，未曾真果，唉，已消云落。

使乜要死得噶？你既然与人订婚，我亦都唔强迫你。你将个原因讲俾我听啦，前。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坦白叶上海妹所主唱的《原来是底裤》。接住下来呢的越夜越精彩时间呢，还有少少的时间呢距离新闻简报，所以在这里准备了一曲的广东音乐《剪春罗》，亦都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清晨。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着巨大风险。较早时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指乌克兰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確保選舉安全、合法舉行的具體條件，以及前線烏軍軍人因躲避戰亂而身處海外的幾百萬名公民能夠安全參加選舉，不受襲擊威脅。英國中貫鐵路公司表示，由於位於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電，導致公司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開始中斷營運。當地傳媒報導，中貫鐵路公司幾乎所有路線的列車都被取消或者出現延誤，恢復時間另行通知。英國運輸大臣艾海迪說，深表關注事件，已要求各公營營運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提供額外服務，又說鐵路網公司的電力團隊已被派遣到場，正努力盡快恢復電力和系統。伊朗外長阿拉格齊是繼伊朗是繼外長阿拉格齊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亦都表示，针对美国的各种行动，伊方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伊朗传媒报道，穆赫比在伊朗北部城市卡拉季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日前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有关表态实际上是表明美方在军事领域未能实现目标。他指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是为了对伊朗民众施加心理影响。穆克比又说，伊方已经制定方案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绕过美国限制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强调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会在不久之后显现。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在本港举行，今届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共有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不少市民入场观赏。两队香港代表分别来自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双双打入决赛，最后由港大夺冠。港大队伍表示，今届赛事在香港举行，现场观众的打气和欢呼大大提升士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凌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是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是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

0: 西南偏西，大约系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系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好吃，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清晨时间五点零七分半啊，开始礼拜一嘅清晨爽利啦。呢、这个礼拜咧系八月份嘅最后一个礼拜啦，吓咁啊，下个礼拜一都仲系喺八月份，不过跟住咧九月一号就系开学嘅日子啦。咁学生哥仲有一个礼拜到就差唔多啦噃。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咧都用到啲时间好尽啦，仲系去旅行途中，但系有啲可能咧都系喺香港啦，要赶紧一啲嘅功课。暑期活动呢都差唔多七七八八上晒，留返啲时间俾你要处理自己嘅嘢㗎啦。今日係八月廿四号啊。八月廿四号星期一嘅清晨。现时嘅温度係廿九度。今日温度最高大概32度，千里之外。

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早晨，时间5:12啊！而家《千里之外》就不当什么一回事啊！一个电话我就已经可以系好近咁样见得翻面，就系、是、呢、這个每一日咧攞住个电话对住哦，即系有啲人经常啊，即系去到好远嘅地方咧，唔紧要啦，每一日咧都约定一个时间咧，可以系透过电话见下面，就算唔见面咧。都電話傾兩句，或者係一個短信咁樣，所以啲好即係就算去到好遠嘅地方咧，都好近知翻佢，其實都喺你身邊。咁嗰個嘅感受又唔同嘅。以前咧就冇咁即係科技發達嘅時候，去到好遠嘅地方，你又要靠寄信咯。咁電話嗰啲冇今日咁方便啊。咁科技嘅進步咧，將人嘅距離咧都拉近咗。今日系星期一啦，咁啊天气方面咧，话喺呢个天气预报方面咧，好长嘅字喺我哋嘅荧光幕睇咧，啲字就好细只嘅。呢、这个就讲及到话，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喺未来一两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喺星期一稍后至到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本周初至到中期，广东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势较大。而热带气旋简拉维会喺今日喺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另一方面，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喺未来一两日大致系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随后路径仍然系存在变数，较大机。

回移至华南沿岸一带。受其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华南天气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是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本周部分地区的风势都会较大嘅，而后期的天气咧系渐转酷热啊。

5:15啊，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守礼节目，一路到6:30噶。现在的温度29度，刘文正的版本《兰花草》。

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表达了人在经历过感情失去之后，对过往一啲嘅深深嘅自责啊、无奈同埋遗憾啊，应该要早早再珍惜。原来幸福在自己眼前，你唔珍惜，咁啊希望重来，可唔可以呢？有些事一旦错过了回不了转头。早晨时间5:24，气温29度。

以前的一套电影啊，里面的歌曲啊，电影的男女主角就是邓光荣和林青霞，一套文艺爱情片《枫叶情》啊。咁而凤飞飞咧就唱咗呢一套电影的主题歌曲《枫叶情》，咁啊以秋天的红叶象征住坚贞又浪漫的爱情，里面提到一片枫叶一片情，表达咗恋人之间的朝朝暮暮、互许终身的心情。咁呢啲片段咧，睇以前嗰啲粤语片又好咧，国语片又好啦吓，以前好多噶嘛，都系一啲嗰阵时嘅流行啲爱情片，你点样样咧？见到一大片嘅啲草原啊、草地啊之类，你追我逐嗰种啦，或者一棵树啊，又话个深深嗰种啦，即系以前嗰啲款式咧就系咁嘅，慢慢就而家唔同啦，而家可以用到呢个手机去一啲好多嘅对话。片片枫叶情啊，即系以呢个秋天满山红叶呢个美景，对照住情人娇艳同埋一啲嘅笑面，流露爱情同埋依恋，将两个人嘅柔情同爱意就写喺呢个枫叶嗰度，象征住但愿两情永远不变啊！希望对爱情大家都有种细水长流、岁岁年年嘅执着。不要分开。

0: 凝聚美丽却苦短，这些都是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的一些回忆，很深刻的片段，一段情如果都摆了很多时间和心机的时候，虽然过去了，但是偶尔都在你心里面都会，或者是一段时间都还在那里，脑海里面都会浮起一些的昔日的画面。张智霖、许秋怡，片片枫叶情。望望大钟时间5:33。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黄燕霖饰演的张智，顶级拉力赛车手，巅峰时期撞车断脚，引发连串不能逆转的后果。今次意外灵魂穿越到5年前，他最终可不可以阻止悲剧上演？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周慧敏嘅得意之作之一啊，自作多情。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有啲可能啱啱起身，有啲起咗身一段时间啦，吓食过早餐，做少少个运动开始，或者系静坐一阵间沉淀下，今日有啲乜嘢会面对啊，要做啊咁样，喺脑海里边就好似彩排一次咁，咁啊跟住经过过程咧，你就会醒起哦，有啲乜嘢咧仲可以再做好啲，或者有啲咩冇带啊等等吓。喺朝头早咧系宁静嘅时分嘅时候咧，头脑清醒啲嘅时候咧，系容易谂到一啲嘢噶。喺而家呢个时间5:40，同大家讲讲今日天气情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及雷暴。在上午5: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湾之西南偏西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骤雨是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是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是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是渐转酷热啊。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现在温度29度，湿度88%。

我只在乎你呢首歌原曲啊，就系邓丽君唱嘅，就经典金曲啊。而吴启贤唱嘅咧，亦都因为佢系敬重呢位原唱者，系都系呢位前辈，大家都认定佢系位哇，即系声音甜美、有独特风格嘅邓丽君。咁啊，作为应该系后辈啦，吴启贤对原唱者嘅一种致敬，就翻唱邓丽君嘅呢首《我只在乎你》。咁而男声嘅版本听落去咧，亦一样有嗰种温柔，亦都喺呢个版本里边，我哋见到有呢个丰富唱歌经验同埋人生经验嘅吴启贤咧，吴启贤咧就多咗一份成熟男人嘅心情嗰种感觉啊！我只在乎你。吴启贤就翻唱邓丽君嘅《我只在乎你》啊！邓丽君都有歌是翻唱人哋，恰似你的温柔，原唱的是蔡琴。这首歌邓丽君很欣赏，所以将它重唱。

0: 呢首歌原唱嘅系蔡琴，1980年嘅时候就唱咗呢首歌一炮而红，而邓丽君对呢首歌极之欣赏，歌词充满诗意，亦都好啱邓丽君嘅歌唱风格。佢唱咗呢首歌之后，你知佢嘅影响力几大啦？有华人世界嘅地方就一定有邓丽君嘅声音。佢翻唱之后，呢首歌亦都跨越唔同嘅地区同阶层。咁啊，成为家喻户晓嘅佢嘅金曲之一，恰似你的温柔。
1: 早晨，我系鲍喜静啊！嗱，每日咧一朝头早起身咧，你估我会做啲咩咧？一落床之后咧，我首先咧会摸下自己条腰，捽下自己条腰，你知啦，而家年纪大咗咧，起身嘅时候咧，原来成个人都硬下噶吓，咁我就会按摩下自己嘅腰啊，然之后咧就拍下自己嘅颈啊、膊头啊咁样，咁然之后就会饮水啦，咁跟住就会行下啦，咁样咧就使到自己咧好似完全咧系精神过嚟噶啦，咁然之后先开始咧刷牙，然之后先至食早餐噶。好啦，咪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喺度補足阿倫咧，就生日快樂啊！咁啊，尋日咧就係佢生日嘅正日啦，就唔經唔覺咯，76歲。咁佢亦都即係不諱言自己嘅歲數啦。咁啊，同埋都好似嚇，而家佢都唔係好理自己嘅身形啦，因為佢好中意食，食到自己咧而家即係比較係胖咗啲啦嚇。但係我諗演唱會在即咧都要操 fit 下自己先得，因為要應付好多個跳舞嘅動作咧。都幾攰噶嘛，係嘛？咁尋日咧，佢就係生日啦，咁有歌迷同佢慶祝啦，而佢就喺一間咧都為佢度身訂造嘅一個好似係藝人嚟講係首次嘅喺呢個地方度做黑金玻璃屋快閃店啊！尋日咧就正式開幕，就喺呢度同一大班佢嘅歌迷咧見面，切蛋糕慶祝啊！咁又食佢中意嘅拿破崙蛋糕啦，見到佢影相咧，真係就曬所有嘅人，真係好識做嘅一位藝人。方方面面咧都照顧得到，仲擺好多好多唔同嘅 pose 啊、心心啊等等。咁在於即係報道嚟講就好啦嘛，你可以多張唔同動作嘅相都可以出現啊。咁尋日佢嘅生日啦，咁亦都係而家你知啦，做好多歌曲嘅宣傳咧，都要諗盡好多嘅心思，太多唔同嘅媒體啦。你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突圍而出，人哋記住你咧？除咗你本身好紅之外，你嗰啲方式咧都要令人好特別喎、眼前一亮啊，咁先至印象深刻啊！阿倫啊，都要準備佢嚟緊嘅演唱會啦，仲分開兩個主題，歌曲多到都唱唔曬咁滯。呢首其中一首好 hit 嘅《爱情陷阱》。

谭咏麟的爱情陷阱，哇！嗰阵时呢首歌咧真系皆知巷闻啊！1985年推出，即系横扫好多个颁奖礼，攞好多个奖项啊！咁而销量亦都系非常之惊人啦！咁呢首歌都成为系谭咏麟嘅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嘅神曲之一，《爱情陷阱》。早晨，仲有少少时间到6点钟。祝我哋听翻梅艳芳嘅呢首大家熟悉嘅《IQ 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表示，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说，并非单独的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些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已于当地上周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州邻近的里诺市受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火势凶猛，已经造成最少6人受伤，迫使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000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于当地星期日在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边奋力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个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大约有10000用户处于停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时表示，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会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今年乌方仍然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亦都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如果乌克兰被纳入北约预算范围，就会更加强大。他又说，透过外交途径结束乌克兰危机的时间窗口大约是从今年底持续至明年夏天，因为之后美国总统选举的竞选活动将会启动。宏福苑业权收购计划的登记期限本月底届满，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有近95%业主接受收购建议，当中大约74%已经签买卖合约，预计下月底开始拣楼。他强调绝不延期，呼吁业主把握机会。火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已有300多户完成契约转让手续，并且领取现金补偿，个别住户已经透过绿表

0: 在二手市场购入居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约是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至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至西北偏北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风盛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盛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3度、东经107.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9.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西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系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善。
4: 近排几好嘛，生活积压落嚟嘅压力，不如放晒喺呢一个压力回收箱啊！将整日嘅疲劳同埋焦虑通通放低，然之后揿下呢个掣，
5: 呼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晚上。

0: 上七点至八点，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精选歌单为你注入生活嘅正能量，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2026年8月24号，农历嘅日子系7月12日，星期一，现时时间6:10。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系渐转酷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7，强度系属于高。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8%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呢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哇，眨下眼，八月份吓就嚟过完暑假啦、今日都24号啦吓。今日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1: 蒙罗丽莎
0: 啊，系、哦，我记得咧几年前咧你都讲过，一有机会咧就会介绍呢一幅名画，有口齿啊
1: 吓。如果我哋嘅听众咧有一日真系去到法国嘅罗浮宫咧，亲身睇到呢幅画咧，嗱、除咗慕名而来追星之外咧，知道呢幅画背后嘅少少典故啊，相信感受咧会更加深刻嘅。
0: 亲眼睇到呢一幅画，我就回想翻。都已经是超过十年前了，咁啊，而家你问我关于呢一幅画嘅，我只系记得佢系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画家达文西。
1: 啊，达文西何止系画家，佢仲系雕塑家、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及发明家，几项专业啊集于一身啊！嗱，唔讲好多人都未必知道，佢喺西方世界嘅称呼咧系叫做 Leonardo da Vinci。
0: 我知道荷里活影星呢个靓仔咧，李安纳度咧，喂，佢都系因为仰慕嘅达文西，所以就改埋个名字，即系同阿偶像一样，叫 Leonardo 系咪啊？
1: 系啊，嗱，达文西咁犀利，俾人仰慕到咧，攞佢个名啊嚟帮自己改名啊，绝对唔出奇嘅。嗱，全世界所有博物馆任何名画，蒙罗丽莎系难得一幅咧咁重保安嘅。
0: 点样为之？咁重保安呢？
1: 呢幅画先有一块咧防子弹、低反光、非常之昂贵嘅玻璃罩住，再有一个半圆形、直径接近一架香港小巴嘅栏杆咧保护住啊！然后现场仲有一两个保安咧喺度护驾噶。
0: 哇，听落都几夸张。咁又系嘅，嚟睇呢幅名画真系好多人噶嘛，任何时候咧都人头涌涌噶。加上一啲极端环保人士曾经向蒙罗丽莎泼油，咁保安咧真系要极度森严啊！
1: 嗱，方便听众同我哋一齐同步欣赏呢幅名画咧，其实大家咧可以喺 G 字头嗰个搜寻网站先输入咧 Mona Lisa。Mona 隔一隔 Lisa， 再打 Wiki Wiki， 咁咧揿入去咧，见到张高清版嘅，一边望住一边听我哋介绍咧，就更加全神啦。

0: 系啊，
1: 嗱，首先《蒙罗丽莎》呢幅画嘅画家叫做达文西，达文西佢个名 Leonardo da Vinci， 其实系指咧来自城市 Vinci 嘅 Leonardo。佢嘅背景啊，麻烦阿浅略略介绍一下。
0: 爸爸系一位律师，但系 Leonardo 并冇合法嘅儿子身份。14岁离开家乡 Vinci， 喺佛罗伦斯市做雕塑同绘画学徒。只是需要短短6年就被晋升为大师，可以为教会、为达官贵人做雕塑和画画。31岁的时候，他搬到去米兰，为当地权贵粉饰城市，身兼工程师、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于一身。他在米兰工作了16年，直至到这个城市被法国入侵，他跟随老板一家离开，逃避战火。达文西之后重返佛罗伦斯和米兰，直至到61岁的时候，他在罗马住了3年。再过4年，他获得法国国王邀请，搬去接近法国边境的一个城市，在那里度过余生。
1: 蒙罗丽莎是全世界最出名的一幅油画，现在有防弹玻璃保护着，每日数以千计游客由罗浮宫朝早开门直到闩门，人人都排队等好几个钟为了见这幅画一面。
0: 印象中这幅画就并不是很大幅，
1: 高就只有77厘米，阔就53厘米，
0: 细细幅，但是任何时候都有观众围住他来影相，情况真的很虚撼。
1: 这个很虚撼的情景在过往100几年都是这样的，日日未停过。这幅画曾经启发无数诗歌、故事、电影、广告和盗窃。当这幅画公诸于世的时候，他是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去描绘现实世界的。从此好多人开始好好奇，想知道画中的主角 Lisa 的笑容代表啲咩呢？佢嘅身份、佢嘅性别、佢双手、画中嘅背景、画嘅方法、阴影嘅表达，甚至乎 Lisa 穿着住满布复杂丝绸嘅裙啊，通通都系一个谜啊！蒙罗丽莎本身系达文西晚年嘅作品，佢搬去法国嗰时咧，带埋呢幅画一齐走，一直不断修改呢幅画噶。
0: 咦，咁即系呢幅画咧，其实系仲未完成噶噃？
1: 未噶，达文西从来都冇感觉到咧真正完成呢一幅画作噶，甚至乎咧喺佢晚年咧，佢都讲过啊。佢好后悔，从来未真正完成过一份作品。蒙罗丽莎最后被法国国王买咗啦，摆咗喺一座皇宫嘅浴室里面啦。
0: 吓，蒙罗丽莎摆咗喺厕所？
1: 正确啲嚟讲，又唔系厕所嘅，嗰、那个所谓厕所其实是浴室嚟嘅，都有几十尺高楼底，面积有几千尺噶。嗱，放车嗰度接近一个世纪啊，喺法国皇室圈子展览咗总共200几年。直到法国大革命短暂咁咧摆咗喺凡尔赛宫之后咧，又俾拿破仑攞咗。
0: 哇！咁呢幅名画咧，真系去过唔少地方啊！吓，
1: 喺1804年，蒙罗丽莎终于可以唞下啦，放咗喺罗浮宫。呢幅画当时只系喺欧洲贵族同画家嘅圈子里面出名嘅啫。直到咧过多100几年之后啊，佢俾人偷咗，先至开始名扬海外啊！嗱，呢单偷窃蒙罗丽莎事件系咁嘅。
0: 1911年8月，蒙罗丽莎喺罗浮宫被偷咗，被人发现唔见咗嘅时候已经系第二日。2年之后先至捉到嗰个贼。这个贼其实本身系罗浮宫嘅员工，佢喺罗浮宫开放嘅时候偷偷地将呢幅画收喺大褛里面。博物馆关门的时候，他就拎走。他是意大利籍的狂热爱国分子，他认为这幅画本身不是属于法国，所以他要偷了它。这幅画一直摆放在他屋企，摆了2年，直至到他想向佛罗伦斯艺术博物馆 Uffizi 兜售，他才被捕。蒙罗丽莎首先在当地短暂地展出，再在1914年1月，即是这幅画不见了3年之后，重返罗浮宫。那位偷画贼被判坐了6个月监。在意大利当地，他被赞颂为爱国英雄， 而蒙罗丽莎呢一幅画从此

0: 就声名大噪啦。
1: 嗱，蒙罗丽莎画中呢个主角咧，喺呢幅画面世500年后嘅今日啊，身份仍然扑朔迷离啊，艺术家仍然未能够肯定佢嘅身份。主要咧有两大说法嘅，第一。来自达文西同时期的一位作家 Vasari， 他说画中主角 Lisa 小姐是一名布匹和丝绸商人的夫人。
0: 第二个说法，这幅画的意大利名称提及的 Lisa 是这名女子婚后丈夫的姓名，她是来自造就意大利16世纪文艺复兴的 Medici 家族。
1: 这两个主流的说法仲未得到艺术界完全接受噶，就系、是、因为蒙罗丽莎身份可疑，令人充满幻想，更有吸引力啦。好啦，而家讲到佢神秘嘅笑容，究竟有咩事令到佢笑得咁神秘咧？
0: 嗱 ，Dan 咧，你就之前啊 send 咗呢一幅画俾我睇，我都再睇真啲，到底蒙罗丽莎嘅笑容系点咧？即系其实系几特别噶，但系要形容佢又好似好难去讲到。
1: 啊！佢双眼咧虽然系睁开啦，但幅度咧并唔强烈，眼角咧都冇我哋所谓嘅鱼尾纹啊。佢嘅嘴巴微微弯曲，嘴角咧就少少凹陷嘅。
0: 咁究竟有啲咩事令到蒙罗丽莎微笑咧？
1: 啊，有少少典故嘅，达文西咧就惯咗邀请乐师奏乐啊，娱乐一下被画嘅对象，等佢哋咧冇咁容易瞌眼瞓，娱乐下佢哋啦。就系、是、因为达文西呢个习惯，令到有人怀疑蒙罗丽莎系啱啱冇咗个小朋友啊。达文西就要画一幅咧佢微笑嘅人像画，氹翻蒙罗丽莎开心。
0: 喂，我记得啊 ，Dan 咧，你早几年咧喺《清晨爽利》我哋呢个环节嗰处咧就介绍，不论系西方医学历史，还是系作曲家马勒嘅交响乐，都反映过以前嘅世界，婴儿嘅夭折率非常之高，咁小朋友突然之间离世咧系属于常态，咁一个今日睇上嚟好普通嘅流感咧。都足以致命啊！吓，
1: 系啊，嗱，有人怀疑咧，画中嘅主角蒙罗丽莎啱啱失去咗小朋友，唔系冇道理噶。因为睇翻蒙罗丽莎嗰双眼啊，嗱，钱，不如你试下擘大张相，睇下佢双眼有咩特别。
0: 系，咦，系、啊，我而家先睇清楚，佢双眼咧系冇眼睫毛噶，双眼对上嘅眉额位置。是完全冇任何眉毛嘅、哦。
1: 嗱，呢个细节咧，就系令人怀疑佢系啱啱生完 B B 又夭折咗啊！佢非常失落，于是咧，佢嘅贵族老公咧就聘请当时最出色嘅画家达文西画翻一幅画咧，描述蒙罗丽莎微笑，等大家对生命咧重拾翻希望啊！
0: 嗱，呢个故事咧听落系有啲道理。啱啱生完 B B 嘅女人甩头发甚至系甩眉毛都属于正常嘅生理反应，而画中嘅蒙罗丽莎咧又真系冇眉毛冇眼睫毛吓。
1: 嗱，有道理还有道理，呢、這个讲法始终都系传言，仲未得到啊艺术界咧广泛认可嘅。嗱，好，我哋再向下移啦，睇下蒙罗丽莎双手啊，
0: 佢双手系好靓，睇落皮肤好滑。
1: 其实描绘双手咧喺16世纪系非常重要嘅，直头系代表一个女人究竟系靓定系唔靓噶。蒙罗丽莎嘅神秘感何止来自佢嘅微笑啊，仲系来自佢双手啊！
0: 双手都会有神秘感？
1: 系啊，嗱，佢对手一方面咧系被安排右手搭住左手，唔至于做作，但系有少少生硬啊！啊，另一方面呢一双手睇落去软绵绵，有啲矛盾啊！Composed but relaxed， 即系咧特登咁摆 pose 之余咧，系同时系放松嘅。啊，达文西就劲在咧，将呢个咁矛盾嘅感觉呈现喺蒙罗丽莎对手嗰度啦。
0: 系、哦，你一形容咧就会咁去睇噶啦。佢只手咧咁样摆法系有啲唔系好自然，但系睇落双手嘅皮肤咧又好柔软，又好似好放松，又做作又放松。咁蒙罗丽莎真系越嚟越神秘吓、
1: 啊。延续翻刚刚提及嘅说法啦，嗱呢幅画嘅主角蒙罗丽莎究竟系唔系啱啱冇足 B B 咧？佢身后嘅背景、大自然景物又提供一啲线索啦。
0: 骤眼睇咧，蒙罗丽莎背后嘅景物大多数都系崎岖嘅石山，唔似有树木覆盖住，较为近嘅山同道路 大部分都是啡色，而且好清晰。

0: 相反，较为远嘅山甚至系湖泊，少少蓝色、绿色，睇落咧就好朦胧嘅。咁从呢啲大自然景物睇，究竟有啲咩咁特别咧？吓？
1: 特别在呢一幅人像画喺当时欧洲咧，系属于极少数采用虚构嘅背景嘅，
0: 即系话现实未必揾到呢一个地方系纯属虚构。
1: 冇错，除咗虚构嘅背景，达文西咧仲做咗另一件事咧，系当时嘅人像画咧极之罕见嘅。
0: 咩咧？
1: 就系、是、今日所讲嘅航拍角度啊！
0: 诶，睇落又好似系蒙罗丽莎背后嘅山景。虽然啲山咧就唔系太高，但系蒙罗丽莎好似系身处喺比起嗰啲山更加高嘅位置。
1: 呢、这个所谓嘅航拍角度啊，亦系顺便支持埋之前提及嘅讲法啦，话蒙罗丽莎系啱啱冇咗个 B B， 推断达文西要透过一个航拍嘅角度描述广阔嘅大自然景物，对比失去 B B 嘅伤痛啊。嗱，换句话讲，不论人世间嘅苦难有几大，亦不及天大地大啊！面对各种打击，人呢只能够勇敢面对。人生不是要放弃，我们是要放松啊！
0: 哈，估唔到蒙罗丽莎呢一幅名画可以暗示到一啲人生哲理。面对失去同悲痛，我们不是要放弃，而是要放松。
1: 啊，咪即系老生常谈嗰句，睇开啲咯。嗱，事情发生咗啦。不能逆转，唯有调教自己观察事情的角度。
0: 嗯，有道理。执着呢只会是继续在这里折磨自己。做人呢有时是要懂得看开一点，放松一点才好的。今集呢介绍了蒙罗丽莎这幅名画。有什么歌曲又配合这个主题呢？Dan？
1: 曾经获得1950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连续八个星期 Billboard 排行榜最受欢迎唱片第一位，在英语音乐世界用蒙罗丽莎这幅名画作为主题的金曲，当然是这首由 Nat King Cole 主唱的 Mona Lisa 自弹自唱版本，希望大家喜欢。
0: 一定喜欢，好好听这首歌。好，今天麻烦你，下个星期一早再见， Dan， 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基内亚政府通报，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个垃圾堆填场，当地星期日发生塌方事故，最少30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当中6人重伤。事发在凌晨3点，事发前科纳克里地区落大雨，垃圾堆填场可能受影响而塌方，掩埋部分的区域的人，并造成财物损失。當局繼續搜救和清理，官員已經前往事故現場指導救援工作。當地傳媒報導，基內亞有關部門原本計劃在星期日關閉那個垃圾堆填場，塌方事故剛剛在同日發生。被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上個月解除國防部長職務的費奧多羅夫說，就烏克蘭政府內部的腐敗問題，澤連斯基有問題需要回答。费奥多罗夫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他的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的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普京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说，对于新纳粹主义受俄情绪妄图铲除俄罗斯文化、历史、一切与俄罗斯相关事物的人，俄方会与之斗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2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近排天气都继续几热下噶。香港红十字会咧，琴日都举办咗酷热行动日，咁到过咧旺角探访住喺㓥房以及天台屋啊等等不适切居所嘅住户，希望提升公众咧系既对啦极端酷热威胁嘅有认知咧，以及啊系对一啲受影响人士咧去关怀关注。阵间我哋都会听到会方嘅呼吁。
2: 伊丽莎白医院的职业治疗部咁，去年推出了新的服务，团队咧系会亲身去一些接受舒缓治疗的病人想去的地方，并且咧就系用手机啦，系360度拍摄全景，之后咧就制作 VR 虚拟实境的片段啦，播翻俾病人去睇。嗱，呢一种咁样嘅做法咧，原来都可以帮到佢哋去舒缓疼痛，改善佢哋嘅焦虑不安噶。一阵间会同大家讲解。
3: 內地早前正式實施生態環境法典，就是國家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莊嚴承諾去治理全國不同類型的污染。有學者都相信有關的規定可以改變到地方官員重發展輕保護的心態，陣間我們都會聽聽學者的見解。
2: 新疆的獨特的兵團軍很文化打造出別具特色的兵團紅色旅遊，有本港的旅行社就說市場有需求，所以在制定內地旅遊路線的時候都會安排相關行程，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去認識國情。透視大中華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0: 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个星期就在北京举行。睇翻咧，二十一年前日本咧系当时出版记载江泽民嘅一个传记著作，咁都系咧系详细记载翻江泽民咧喺中国改革开放嘅发展，佢对咧喺呢个时期嘅贡献。个著作嘅作者咧就系中国问题专家兼国际投资银行家咧罗伯特富恩。多年嚟咧，富恩啊对中国嘅入微观察，今朝早嘅天地人都会借住介绍下呢位人物，细数当年中国嘅发展轨迹。
1: 英国有动物园咧系用电脉冲化疗医翻好一条患癌嘅蟒蛇。嗱，今次咧系全球第一次用人类癌症嘅疗法咧嚟到系应用喺蛇嘅身上。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都跌，道琼斯指数跌超过0.8%，连跌两星期；标普五百指数同埋纳指分别跌超过1.4%同超过2%，两者都结束三星期升势。大市除了关注美国长债孳息率走向 ,NVIDIA 和白思买即将公布的业绩，今个礼拜的焦点亦都包括星期四到星期六举行的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首次参与并发表演说，市场寻求更多线索以判断利率前景。至于美国经济数据方面，星期三将会公布7月份个人消费开支 PCE 物价指数和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数据等。今个礼拜其他的数据亦都有新屋销售、楼价指数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58.97， 瑞士法郎 0.801， 加元 1.379， 人民币 6.722， 英镑对美元 1.365， 欧元对美元 1.168，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港股上个星期累计升了超过890点，升幅大约3.6%，结束两个星期跌势。恒生指数在上星期五升穿26000点关口收市，收报26009点，连升五日。至于科技指数上星期升了1.2%，星期五收报4766点。阿里巴巴在星期日公布800亿元的配售新股计划，是2019年上市以来首次配股，预料集资净额797亿元，全数用于 AI 发展。每股的配售价112.7，比起上星期五港股的收市价折让超过8%。今次是港股历来最大规模的增发融资，亦都是今年全球第三大规模，仅次于 Alphabet 和英特尔。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 Blue Water Capital 投资总监李泽铭。早晨啊 ，Alan。
4: 早晨 ，Kerry。
3: 咁啊，见阿里巴巴其实呢个重磅嘅配股消息啦，你预计啊会唔会话加大市场咧对于 AI 嘅资本开支啊同埋融资方面嘅担忧咧？同埋会唔会话拖累个港股大市向下？如果系嘅话，下方嘅支持位又位边咧？
4: 我谂担忧同拖累咧，其实都存在嘅。即系尤其是今次嘅配股咧，其实都几令市场意外。因为上个礼拜即系阿里公布业绩嘅时候咧，佢业绩会方面其实都冇提到话即系会有配股啊或者系集资嘅一个需求。咁同埋佢对于资本开支嗰个讲法咧，咁其实都系即系按照佢个规划啦。咁因为佢旧年年初提到啦，即系未来三年3900亿嗰个嘅 capex。咁到即系佢公布业绩为止咧，就用1900亿啦。咁叫做就一个好温和咁，同埋就佢各方面嗰个嘅现金流啊、財務啊，咁其實都係一個健康嘅狀態。尤其是阿里其實上市到而家，其實即係除咗即係兩次啦，即係喺美股同埋港股上市嘅時候有集資之外咧，咁其實佢都冇配過股集資嘅。咁同埋咧就除咗配股之外，咁其實佢一路都可以用即係發市啊或者發債嘅方式咧去補充翻個現金流，咁同埋做一個融資。咁所以今次即係800亿咁大額嘅一個配售，一來咧就對港股嘅流動性真係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影響嘅。咁二來咧就真係即係大家真係冇諗過即係阿里会在这个阶段做一个配股的动作。我相信就这个配股对于港股的整体资金流，对于阿里的股价其实都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阿里其实它的配股价113这个位置会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持，因为要穿的话，今次800亿的

0: 承受能力，咁的確係真係比較弱嘅。咁港股嚟到睇咧，咁其實下方大概100天線度啦，即係25,200會係一個即係近期嘅支持位。因為就上兩個禮拜咁，其實就跌到即係25,200附近咧，咁其實都會有一個較為明顯嘅反彈啦，同埋資金流入嘅。咁呢個可能係一個短期比較大嘅一個即係支持位置。
1: 但預料翻喺香港上市嘅其他科技股啦，會唔會都有同樣嘅大額集資舉動？可能後續係會做咧？
0: 如果是半分股的话呢，咁呢个集资潮其实不嬲存在嘅，因为你见到就好多 AI 嘅上游呢，即係无论大模型啊或者係做啲芯片，咁其实好多都处一个严重亏损啦，同埋现金流正流出嘅状态。咁所以佢单纯嚟香港上市嗰笔嘅集资呢，咁其实就唔够佢消耐嘅。咁所以好多其实一够半年，即係一解禁啊或者一可以集资嘅时候呢，咁佢就会做一个配股集资嘅。咁呢一个嘅风险同埋呢一个嘅即係集资压力呢，咁其实一路都存在。咁但阿里呢一件事之后咧，咁就令人会担心埋，即系其他嘅传统互联网有大力投资喺 AI 基建嘅嗰方面嘅一啲嘅传统互联网啊，或者科网企业咧，其实都会有一个类似嘅集资嘅需求。咁呢个我谂就会加深咗啦。咁因为本身其实传统互联网个股价嘅表现都一般噶啦，尤其是公布完即系上一季度业绩啊，或者即系今年上半年业绩之后咧，咁其实好多嘅股价咧都有进一步走弱嘅。咁如果多埋呢个集资嘅需求同埋集资嘅忧虑嘅话咧，咁可能对于呢类互联网企业嗰个股价嘅压力咧，咁其实会进一步加大。
1: 仲有咧就系啱啱咧今朝早啊公布嘅就系希音咧就今日起招股啦，下个礼拜二主板挂牌啊，集资总额咧计落都超过138亿元啊，每股招股价介乎47.6去到49.5啦。嗱，仲有即系同期除咗呢个嘅大額嘅呢個嘅配股啊，講緊阿里巴巴之外，亦都有大型嘅新股集資啦。其實大市嘅資金面係咪進一步抽緊都好緊要咧？
0: 會有壓力同埋影響嘅。咁同埋希音咧，咁即係佢今次嗰個嘅定價其實就比較進取少少。咁當然可能同即係之前佢同啲機構投資者啊，或者同啲基石啊，咁其實都傾好咗呢個價，咁其實佢先至係一個招股 range。咁所以佢可以集到資成功上市，我諗就問題唔大。咁但係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勉強啦。咁同埋始終即係希音佢作為一個即係快即係一個時裝快消嘅龍頭啦。咁唔係咁符合即係近排嗰個投資嘅偏好或者需要。咁近排投資偏好需要其實都係即係啲科網啊或者 AI 相關，即係或者係啲 biotech 即係生物科技。咁所以對於啲所謂嘅新零售咧，咁其實個市場嘅偏好咁其實本身都已經唔喺度。咁所以佢咁樣夾硬上，即係以呢個咁大嘅集資額啦，以呢個咁高咁進取嘅估值啦，咁其實夾硬上嘅話咧，咁其實對於佢後續嗰個嘅升幅咧，我諗就留俾二級市場空間咧，就未必真係太大啦。咁同埋你講得啱嘅，即係對於個市場嗰個資金鏈咧，咁其實會有進一步抽緊嘅作用。
1: 好啊，唔該曬 Alan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股份啊，包括阿里巴巴等，有冇持有咧？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啱啱咧就係 Blue Water Capital 投資總監李澤銘分析嘅大市啊。咁另外啦，內地動畫電影《牛來》被外界形容製作太粗糙，係一套爛片，但係反而成為咗票房黑馬。上映超過半個月，票房由首日嘅3,000+人民幣急升去到超過30,000,000。點解會出現呢一種反差呢？由李以琴喺財金百科講下。
2: 財金百科。
3: 这一套被称为制作粗糙、剧情荒诞的动画片《牛来》，初期因为动画的动作僵硬、错别字等受到批评是烂片，不过就意外在社交网络走红，并引起观众好奇到底有多差，而吸引了不少人入场看。动画长86分钟，故事很简单，讲述一只叫做牛来的初生小牛，将啱啱由荒漠飞离的云雀带入梦乡。梦中云雀见证到牛来的各种经历，包括面对生死。据报牛来的制作历时5年，全片几乎由一对母子包办，导演信宇萌包办动画、剪辑、制作多个角色的配音，妈妈孙丽芳就负责编剧、配音、片尾曲等等。内地传媒综合各方的信息估计，制作成本只是$10,000到10,000+人民币，整套片几乎没有宣传，只有一张带有水墨画风格的海报。8月初首日票房只有3,000+人民币，不过随着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截至上个星期四。

0: 上映16日，票房已经接近3200万元人民币。
1: 不少人都好奇这套粗糙的作品怎样拿到公映许可证。
0: 内地传媒就分析，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关卡包括内容不能够触碰红线，技术不能够有明显的故障，不过就没有对艺术水平和画面的精美度做评判。
1: 这套动画片成为票房黑马，有分析认为粗糙感反而在 AI 年代可以带来纯粹的快乐，亦都某程度反映低成本制作亦都有生存空间，不过就未必可以直接复制到其他的作品，因为由好奇引起的流量来得快亦都去得快，内容的质量才真正经得起考验。
2: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听朝早再见。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海口以西大约2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啦，热带低气压简拉维咧系集结喺台北之西南偏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缓慢移动，横过台湾海峡一带咧，并且系逐渐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咧就集结喺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咧就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会逐渐增多咧，同埋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个星期啊，后期天气咧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7，强度是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就是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是会出席香港政协青年联会庆回归及执委会就职典礼，担任主礼嘉宾。
5: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是会出席建造业安全周2026开幕礼暨研讨会。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今日就会启程前往杭州，出席听日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
5: 卫生署会举行记者会，介绍9月1号推出的新措施，学前儿童口腔健康外展计划的详情。
2: 中大医学院会举行记者会，介绍针对缺血性心脏病患者的治疗新策略。

嗱，好多唔同地方嘅菜式咧都会加上啊南瓜。德国南部有城市就举办一年一度嘅南瓜节，展出咧大约450,000个南瓜，并且咧举行雕刻，又有蛙船比赛、巨型南瓜磅重锦标赛等等嘅特色活动，吸引到民众嘅参观噶。阵间会讲下。

0: 英國有動物園用手術和電脈衝化療的方法去醫治一條患癌的蟒蛇，這一次是全球第一次將人類癌症的治療方案應用在蛇的身上。有份參與這次手術的專家計劃公布手術的細節，希望等更多的獸醫能夠借鏡。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下。
1: 放眼世界，
2: 电脉冲化疗是一种治疗癌症的疗法，通常用于人类身上。英国有动物园采用手术结合电脉冲化疗，成功医好一条患癌的蟒蛇，是全球第一次将人类癌症治疗方案成功应用到蛇类身上。英格兰切斯特动物园一条叫福斯特的23岁雌性网纹蟒，长大约 4.57 米，体重大约50公斤，在园内生活了20年。饲养员早前发现它食量减少，比平时少了活动，检查之后确认它下颚生了一粒恶性肿瘤，兽医曾经以手术切除，但是后来复发并侵蚀到下颚骨，于是同利物浦大学癌症专家合作，再次为福斯特开刀，并以电脉冲化疗疗法锁定和消除可能残存在他体内的癌细胞。动物园兽医阿什波尔表示，由于肿瘤令福斯特难以进食，原本都担心可能会失去他，其后同专家合作了解可以在福斯特身上试行哪种疗法，最终选用电脉冲化疗。阿什波尔说，福斯特体型庞大，手术的时候需要将两张手术袋拼在一起，期间用加热毡和暖风机确保体温稳定，最近追踪检查福斯特之后确认他体内已经再没有癌细胞，可以正常进食，恢复过去活泼又有脾气的模样。利物浦大学专家皮科内尔说，计划公布手术的细节，令不同国家的兽医和专家能够借镜经验，造福兽医界。秋天是南瓜丰收和品尝的最佳季节，全球最大规模的南瓜节最近在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一个城市开幕，现场展出超过600个品种，大约45万个南瓜，以及举办多个特色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到访。2026年德国路德维希堡南瓜节日前正式开幕，在一个皇宫花园内举行，今届展览的主题是尽情玩乐，展期持续到11月初，有艺术家用几万个南瓜精心搭建多个经典动漫角色造型的巨型雕塑，部分雕塑还可以和游客互动，例如被小朋友坐在木制高卡车内，或者走入公仔的包装盒入面影相等。除了影相打卡，展览亦都会举办南瓜雕刻、南瓜蛙船比赛、巨型南瓜磅重锦标赛等特色活动。此外，展区内的餐饮区会提供各种秋季南瓜料理，包括南瓜薯条、南瓜汤、南瓜窝夫、南瓜汉堡等美食。主办单位表示，南瓜节每年展出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南瓜，向大众推广南瓜的多样性，支持当地农业。而且皇宫花园在春夏两季花期过后，观光人数通常会下跌，南瓜节有助带动秋季观光。主办单位又说，在展览结束之后，绝对不会将南瓜当垃圾处理，反而会平价出售南瓜，给居民和游客将状态完好可以食用的南瓜带回家。至于一些已经切开或者开始腐烂的南瓜，主办方就会将它们全部打碎，转化成有机养分，滋润土壤。
3: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噶，骤雨咧会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都系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今日星期后期天气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0%。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望可以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昨日说，截至上个星期五，有94.7%的业主，合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

0: 當中有74.1%係已經簽署正式嘅買賣合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就話，接受收購建議嘅業主將會喺下個月初陸續收到獲編配嘅號碼，最快喺下個月底就可以開始揀樓。現時距離截止日期只係剩翻大約一個禮拜。黄伟伦表示，8月30日嘅期限系严肃嘅时间线，不会延期，亦都不会调高收购价。佢话政府提出嘅收购建议价已经系比起宏福苑喺火灾前嘅市价高咗30%，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到立法会申请拨款，不会临尾再加钱。大公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会考虑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低嘅业权，但系咧宏福苑咧非重建或者重新发展，现有法例咧系唔适用。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话立新例或者咧系比较稳妥，咁暂时咧难以估计点样去评估宏福苑单位嘅市值。经历过火灾嘅单位市值计算系有别于一般嘅物业。认为政府目前收购方案对居民咧系实实在在，往后立法收回咧系有不确定性。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发表网志，引述跨国科企嘅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香港市民已经系熟练使用 AI， 更加系有大约20%系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報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的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夠追上大企業，可以為香港釋放高達650億元的經濟效益。陳茂波強調，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撥款5000萬推出全民 AI 培訓計劃，目標就是在今明兩年舉辦超過200項活動，預計將會惠及大約50000人次。他說，僱員再培訓局會在大型的科技合作推出 AI 課程，預計在今年11月向全港在職人士推出。文匯報報導。
1: 信報報導，中華電力總裁羅家俊接受專訪，他說中電早前針對本港5年規劃向政府提交建議書，提倡將電力規劃升級為戰略經濟基建，占本港总面积1/3的北都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区域。中电是已经采取10年期的前瞻规划模式，有信心在未来10年的时间多做3至4个规模可以媲美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供电网。对于有意见认为内地电价便宜，而且供应源源不绝，香港为什么不直接从内地输入？罗家俊是指出，放眼全球其他国际大都会的城市，中电这个电价是十分之有竞争力。他亦都说香港和内地的制度是不同。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将军澳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日清晨驶经环保大道期间，因为爆胎停低，67岁的司机落车查看，咁佢亦都有开死火灯。一架从后驶至的7人车怀疑收制不及，高速撞向呢名司机，佢被夹困在两车之间，重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后不治。香港道路安全议会成员李耀培话，建议驾驶人士在坏车嗰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先放置指示牌，放在车后30米至50米，容易被后面的车留意到。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人民日报是连续2日是刊发署名文章，就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的活力以及强大的韧性。文章说，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是没有变到，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目标任务。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同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了。今天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亦都会逐渐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慈云山道咧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惠华街之间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不过咧，惠利道

嘅水管维修工程仍然进行紧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君怡峰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在本港举行的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他又在网志说，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已经陆续展开，雇员再培训局会同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陈晓庆报道。
2: 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在香港举行，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为赛事担任开幕礼嘉宾，先后同内地、哈萨克、泰国、马来西亚参赛队伍交流，了解备战情况。
3: How do you find it so far?
4: I think we are performing. We did our best. Some accident happens, but it's not our fault now.
2: 他又为参赛的香港代表打气。
5: 我哋嘅 R1 可以夹到三个嗰啲保罗比级。
6: 加油！
7: 加油！加油！好啦。
8: 司长睇完觉得点样啊？对香港代表有冇信心啊？
3: 大家全力以赴，这个都是很精彩的比赛来的。
2: 陈茂波致辞时候说，香港非常荣幸在相隔14年后再次举办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他指本港正是快速崛起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个方向获得国家十五五规划坚定支持，本港创科生态系统正是迅速成长。
3: Many of you know Hong Kong as Asia's leadi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with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ctive marketsFor fundraising, we are also fast becoming an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ub. This is a direction firmly supported by the country in its 15th national five-year plan. Our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growing quickly.
2: 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今年初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元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不同形式活动陆续展开，目标是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雇员再培训局会与大型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在北京和王毅会面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就说，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中东问题上发挥的积极负责任作用，愿意和中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罗宇光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会见陪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王毅表示，当前中东局势仍然复杂严峻，约旦是中东地区重要国家，对地区形势发展具有独特影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不能够被边缘化和工具化。中方呼吁各方保持沟通对话，推动实现加沙持久停火，舒缓当地人道局势，将继续支持约旦在巴勒斯坦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王毅强调，中方是约旦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真诚伙伴，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阿拉伯国家正义立场一边，推动中东地区早日实现和平稳定。两国关系方面，王毅表示，中方赞赏约旦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支持约旦维护自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珍视和阿卜杜拉二世建立的友谊和互信，今次是阿卜杜拉二世相隔11年再次访华，相信访问行程将会取得圆满成功，进一步加强两国战略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推进全方位互利合作，成为两国关系发展新的里程碑。新华社报道，萨法迪说， 約旦高度讚賞中國在中東問題上發揮的積極和負責任作用，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堅定支持兩國方案，願意和中方密切溝通協作，推動實現地區長治久安。薩法迪又說，約旦高度重視對華關係，今次訪華必將有力提升兩國戰略夥伴關係。約旦願意和中方共同將兩國元首共識和戰略夥伴定位轉化為務實行動，深化各領域合作。香港電台記者羅宇光報導。
1: 加拿大駐美國大使懷斯曼說，加美貿易談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項議題，當中包括潛在協議的書面文本與加方認為雙方之前已經達成的共識內容存在出入。懷斯曼說，並非某一個單獨問題導致談判失敗，而談判破裂隨後觸發新一輪關稅措施，並且可能導致加美貿易爭端進一步升級。加拿大總理卡尼在當地過去的星期五深夜發表聲明，宣布即時暫停與美國的貿易談判，並且召回加方談判代表團。聲明說，美國計劃在當地上個星期五午夜起對總值200億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徵收 50% 關稅。為保障加拿大企業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對美方實施對等反制關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当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之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上个月被泽连斯基解除乌克兰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就再次呼吁举行选举，否则乌克兰就不再是民主国家。梁正涛报道。
6: 乌克兰是否应该在战时举行大选，近日在国际社会和乌克兰国内引发讨论，不单止关乎乌克兰内部权力结构，亦都可能影响到西方国家未来对乌克兰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的时候说，乌克兰仍然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目前情况下选举，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他说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是至今为止没有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在当前战事期间举行大选意味巨大风险。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保障到前线乌军军人，以及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万个公民等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费奥多罗夫最近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再次呼吁乌克兰举行选举，形容民主不应该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人质，强调发起关于选举的讨论是自己的道德权利，如果乌克兰永远不举行选举，这个就不再是民主国家。他又说，乌克兰当局较早时公布进行洗黑钱调查，代表泽连斯基需要交代是否察觉到核心圈子存在潜在腐败问题。不过费奥多罗夫强调，从未亲眼见过泽连斯基参与任何贪腐活动，而为对方工作期间，泽连斯基亦都从未指派他处理任何违反法律或者违背他个人操守原则的工作或者任务。另外，普京接受当地传媒访问时说，现在乌克兰当局将新纳粹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而这个正是俄方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之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路边监测站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七，强度属于高。一度

0: 廣闊低壓槽正係為南海北部同廣東沿岸帶嚟驟雨同雷暴。係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紫檀集結喺海口以西，大約28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北部灣一帶徘徊。同時，熱帶低氣壓簡拉維集結喺台北至西南偏西大約200公里，預料向西緩慢移動，橫過台灣海峽一帶並且逐漸消散。另一方面，超强台风沙德尔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西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罗宇光带嚟一节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英超赛事，曼城凭尾段两脚入波，主场2-1反胜半尼茅夫，协助马雷斯卡喺执教曼城嘅首场英超联赛取得胜利。客军在开波26分钟率先破门，达芬尼亚接应伊云尼逊右路传中近门射入，班尼以一球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曼城经历反扑，基尔在84分钟接应卓基开出的角球顶入，为主队攀平。卓基在补时阶段再次交出助攻，传俾禁区内的法迪奥射入，曼城反胜2-1。本尼茅夫自一月以来首次落败，终结18场不败纪录。另一场，利物浦凭苏保斯拿尔临完场前射入12码，作客2-2逼和纽卡素。主队开波5分钟就取得领先优势，艾兰加接应奥苏拿的传送，冷静将个波射入远角，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在55分钟，加保远射破门为客军追平，但平局只是维持了2分钟。后备上场的威洛克接应队友传送，射入龙门死角，协助纽卡素再次取得领先。临完场补时阶段，盖尔禁区内犯规，球证判罚12码，苏布斯拿尔冷静射入，最终赛和2-2，各得一分。白礼顿仔主场4-0大胜有球员被逐的亚士东维拉。羽毛球方面，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落幕，国家队取得1金2银的成绩，相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梁伟亨王闯组合以2-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奕。女双组合刘胜书、谭玲以2局15-21不敌韩国组合，取得银牌。混双组合冯燕哲、黄东平不敌法国组合，局数1-2落败，屈居亚军。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上个星期在北京举行。21年前，一本名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著作出版，详细记载江泽民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这部传记的作者就是美国富恩基金主席、基金会主席、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兼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富恩。
4: 富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是初次踏足中国，自此就同中国结下深厚的缘分。30多年来，他都一直是致力是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尤其是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在2018年底是获得中国政府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介绍这一位中国通。
6: 天地人。
7: 1944年在美国纽约出世的富恩，早年已经展现跨领域才华。他1964年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修人类生物学，随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大脑研究神经解剖学博士学位。1980年富恩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曾经在纽约大学商学院任教。富恩同中国结缘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尾，当年身为美国投资银行家亦都有科研背景的他，获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来华指导科研机构融入市场经济。行程期间，中方依照惯例安排美国客人睇京剧，但富恩就话更想同中国运动员打乒乓波。随行的一名年轻中方人员开头都有犹豫，但是富恩同对方讲，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互相满足对方需要，承担一些风险。最后富恩亦都如愿以偿。他后来忆述这段小插曲时话，从这位年轻人身上看到勇气和眼光，他亦被中国人身上的学习热情以及对改善物质与精神文明生活的渴望所感染，体会到中国将会对世界未来至关重要。1998年，富恩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全方位反映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节目2000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多个电视台同时播出，引起极大回响。巧合的是，在差不多时间，富恩看到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受美国《60分钟时事》杂志访问。江泽民在节目中展现自信、机智和幽默，不过富恩觉得评价不公，民生撰写江泽民传记，展现中国真实变迁的念头。在宋健支持和引荐下，富恩与中国政府机构和专家建立联系，辗转和一些重要人物对话，收集大量资料。2005年47万字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首批印刷的20万册十几日就销售一空。《江泽民传》只是富恩撰写或出版的多本具影响力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之一。2008年他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生动深刻描述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被认为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范例。富恩曾经在2017年，即是他初次踏足中国即将30年之际，接受央视节目访问，提到比起经济成就，他对中国民众精神面貌的转变印象更加深刻。
8: If you look over this very broad period, for me almost 30 years, the obvious answer that most people give is the gre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obviously true. However, I say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econd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seen over this almost 30-year period.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I've seen is the change in the spirit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7: 2018年12月，中国政府授予富恩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认为不单只是对他个人的表彰，亦都代表中国对国际传播的重视，以及对于向世界真实展现自我的渴望。时至今日，现年81岁的富恩已经追踪观察中国发展接近40年。他上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接受新华社访问时形容自己以亲身经历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看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就是中共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奇迹一般的发展成就，日后编写历史书，今日的中国将会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国家的经典案例。

我哋转睇下咧，新疆独特嘅兵团军衔文化，咁打造出啊，包括新疆兵团军衔博物馆、林则徐纪念馆等等嘅兵团红色旅游路线，咁亦都有人咧。

0: 将一间旧嘅棉纺厂啊改造成为文化旅游园区，等旅客咧可以沉浸式体验当年嘅兵团生活。
1: 有本港旅行社咧就话，由于有市场需求啊，喺制定内地旅游路线嗰阵咧，都会安排一啲啊同红色旅游相关嘅行程，亦都希望咧更多人认识国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喺今集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2: 透视大中华，
3: 全国各地近年积极发展红色旅游，新疆兵团独特的军垦文化亦都发展成为兵团红色旅游路线。新疆1949年和平解放之后，当地经济以农牧业为主，为了巩固边防，加快发展，减轻地方政府和人民的经济负担，中共中央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以团垦戍边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为己任。其中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将兵团81年纺厂旧址改造成文化旅游园区，用回当年的台凳、衣物、文具等还原当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亦都保留红砖老车间、旧式纺织机械等。现场有演员扮演当年的女工等不同角色，俾旅客沉浸式体验兵团生活。
4: 带上咱兵团人不退缩、不服输的这种韧劲，咱纺出的纱就永远不会断，
5: 就永远不会断。
3: 赵恩话：兵团会负起保卫边疆的工作。
6: 兵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因为一听到兵这个字眼，首先想到是军队。我们是普通的地方百姓，但是我们担负着戍卫边疆、保卫边疆的神圣职责。我们可以做到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逻。
3: 赵恩认为，红色旅游景区需要俾旅客动手、动口、动脑，先至能够增加趣味同加深记忆。
6: 最深刻的印象一定是亲手做了、亲嘴说了、自己动脑思考了，把你所带的成果带回去动手，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知道棉花是怎么种植的。他们可以拿上一朵棉花，自己去动手把棉花纺成棉线，棉线织成棉布，棉布作为它的工艺品带回去。
3: 曾经接待香港旅行团的郭碧明珠国际旅行社负责人李和俊说，香港旅客特别喜意观赏新疆的自然风光，包括大草原、雪山、湖泊、沙漠等。
7: 香港的人口比较集中，他能看到的东西，不管是房间呀，或者是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它面积都没这么大。但是我们新疆它围堵就是大，所以香港的游客会去看大草原、大森林、巍峨的雪山、辽阔的湖泊、草原，他会对这些景区感兴趣。我们新疆还有什么？还有沙漠，还有戈壁，内地城市见不到的这些风光。
3: 随着内地近年着重推广红色旅游，李和俊说他们都会积极向旅客推广新疆的红色旅游景点。在本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爱迪加旅游总经理崔定邦说，在制定内地旅游路线的时候，大约六成时间会给旅客游山玩水，大约四成时间就会安排适合不同年纪人士的红色景点，希望令更多人认识国情。
8: 客人呢，他真的想游山玩水啊，去看风景啊，打下卡啊，吃下嘢啊，呢個人之常情嘅，我自己咧係經常都將一啲行程入邊咧嘗試加少少一啲認識國情啊，喺嗰個過程入邊咧係好玩嘅。例如有一個行程啦，可能係參觀咧一啲鐵路車廠嘅生產啦，亦都有機會咧可以參觀咧北斗衛星嘅一啲可觀看嘅地方啦。縱使係一般嘅遊山玩水，但佢都可以感受到國家強大啦。
3: 佢認為紅色旅遊會有需求，相信能夠為業界提供更多商机。
8: 红色旅游近年香港以至国家不断去推进紧，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旅游是一个载体，可以承载文化、体育、演唱会、客人又好，特别可能是游学团，趁着一个远胜的方法，例如游山玩水的时候，所谓游学是认识一下内地。很多人、很多学校、机构对这些产品都是有一个需求的，对旅游业都是一个商机。
3: 崔定邦相信，多啲人能够亲身到内地旅游，能够打破外国对内地嘅谣言同抹黑。
0: 内地早前咧系正式实施生态环境发展，涵盖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等领域，系国家第二部以发展命名嘅法律。
1: 中大

0: 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志就话咧，生态环境发展系国家庄严嘅承诺，咁当中咧都提出咗一体化、跨地域去治理唔同类型嘅污染，就好似啦系有明文啊规管广场舞嘅噪音。
1: 嗱，潘学志系相信啦，有关规定啊将会改变地方官员重发展轻保护嘅心态。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访问咗潘学志，听下佢嘅分析。
2: 大家以為可能是綠色發展只是一個政治口號、政策口號，它是變成做一個發展化的方式去確立國家的一個未來的發展目標。過去我們很多時候講到環境這個主題，只會想到怎樣去做減法、清零，例如我們講減碳的，而講碳中和的，都是去到零，以為覺得經濟發展和環境的保護很多時候是一個對立面來的。今次的發展似乎就很成功地將綠色低碳發展和過去的房屋、污染的範疇、其他的一些環境保護的範疇並列在一起，將過去防禦性的思維變成一個發展性思維。我們現在是將經濟發展是可以支持環境保護的，環境的發展、氣候變化，全球都仲在一個而家有少少唔確定性的狀態之下。我哋中國就似乎係想從一個規則的跟隨者變成一個規則的引領者。
3: 綠色低碳發展的新要求，預料對內地普通家庭的影響喺邊呢？政府要點樣鼓勵市民參與綠色消費呢？
2: 我諗對於家庭嚟講，未必係一個強制性嘅限制嚟嘅，反而會一步一步咁樣改變居民嘅生活習慣。而家其實已經見到有少少跡象㗎啦。而內地好多嘅生活習慣，例如係外賣啊、網購啊，都製造咗好多過度嘅包裝嘅。企業方面都會盡一分力嘅。電子產品、家庭電器呢一啲嘅節能嘅要求，會主動做多少少啦。甚至國家喺居民消費嘅政策上面，例如電力，咁呢方面我哋都可能會見到喺分時段、分類型嘅收費，鼓勵市民可以錯峰咁樣使用呢一啲嘅電力。例如市民會有一個碳嘅帳戶，鼓勵佢哋慳電慳水嚟換到一啲嘅獎賞嘅。這個措施都是將純粹的道德感召變成一種實際的經濟誘因。
3: 發展提到要加強生態保護和修復，預期內地的生活環境會不會明顯改善呢？地方政府要落實相關措施，關鍵在哪裡呢？
2: 過去有不同專屬的法律是去處理的，現在有一個一體化的治理，更加重要亦都有一些跨地域的治理，上游會造成污染，下游很多時候就受害，生態的改善呢會很全面的，不單止是我們過去想像得到的空氣污染、水的改善，居民的噪音、社區的光污染都會講到的，例如我們經常會想像到的廣場舞的噪音亦都有明文去規管，甚至是玻璃幕牆、霓虹燈這些光污染發展裡面都會有所規管的。居民裡面最可以看到就是可能是河流溪間這些可能黑臭問題會處理得到。在地方政府要落實層面，發展都有相應的安排的，地方政府是有一個實質的數字的目標是要追隨的。過去不少地方官員可能會有一個重發展輕保護的這個心態，因為可能有些官員會以為政績最重要就是得到一些投資項目，而投資項目帶來的環境破壞出現的時候，因為滯後嘛，他們可能已經有高就了，不需要處理太多，但是這個法典裡面講到全時間的離任之後都有一個審計，令到始作俑者的官員都會受到限制，這個是法典的一些新突破。
3: 針對綠色轉型，新要求會不會加快部分行業的退場或者轉型？對於相關行業的就業和供應鏈方面的影響在哪裡呢？
2: 對一些老舊的傳統產業，例如是建材、化工、重工業、金屬這些，相信會面臨一個轉型的過程的，但同時會有一些更加綠色環保、碳的審計、綠色金融、碳管理這些新興行業都會產生的，不是單純只見到老舊產業的退場，而是會見到新老的交替，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7:30，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先。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咁展望咧未来一

当日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会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

0: 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乌克兰仍然唔具备喺战时举行选举嘅条件。如果喺目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会面临国家分裂嘅巨大危险。当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喺当地星期日会见传媒代表嘅时候话：可以讨论选举事宜，但系至今为止冇伙伴国提出相关具体建议。喺当前战时期间举行大选，意味住巨大风险。较早前有传媒报道，之前被泽连斯基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片段，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又说乌克兰正是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曾经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向乌克兰提供确保选举安全、合法举行的具体条件，以及前线乌军军人因为躲避战乱而身处海外的几百个，是几百万个公民，是能够安全参加选举，不受袭击威胁。加拿大驻美国大使怀斯曼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当中包括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和加方认为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共识内容存在出入。怀斯曼话，并非某一个单独问题导致谈判失败，而谈判破裂随后触发新一轮关税措施，并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方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在当地上星期五午夜起对总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五成关税，为保障加拿大企业和工人利益，加拿大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英国纵贯铁路公司说，由于位于伯明翰的控制中心停电，导致公司在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中断营运。当地传媒报道，纵贯铁路公司几乎所有路线的列车都被取消或者出现延误，恢复时间另行通知。英国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深表关注事件，已经要求各公营营运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额外服务，又说铁路网公司的电力团队已经被派遣到场，正是努力尽快恢复电力和系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咁现时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辆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留意翻啦。就系窝打路道同埋哥和老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一大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行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哥和老街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比较多车之外，其他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开始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兆康港铁站。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4: 早晨，咁多位，伊利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咧，旧年推出咗新嘅服务，为接受舒缓治疗嘅病人咧，希望一圆到佢哋嘅心愿。一啲病人咧想去，但可能咧卧床去唔到嘅地方，团队咧就会亲身去到现场，用手机以360度全景拍摄，并且制作成咧 V。

0: VR 虚拟实景片段播翻俾咧病人去睇，咁为佢哋咧营造沉浸式体验，仿如咧身处现场。
1: 嗱，团队咧至今已经系服务超过20名病人，分析过啦，其中15人嘅健康状况，咁发现啦，佢哋嘅疼痛程度咧系有所缓减，亦都改善咗需要长期住院嘅焦虑同埋不安嘅情绪。团队系希望服务可以恒常化，再考虑扩展至深切治疗部等等嘅其他部门。由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职业治疗师是重症病人接受舒缓治疗跨专业团队的重要一员，他们透过评估和复康训练协助病人提升日常生活能力，维持生活质素。其中需要长期住院的病人和家人的联系减少，较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情绪。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去年推出新服务，利用 VR 虚拟实境将病人想去的地方带到病人眼前。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住院职业治疗师赖晓慧说，团队会亲身到病人想去的地方，用手机以360度全景实景拍摄，经电脑软件微调和剪辑，制作成适合 VR 装置播放的个人化片段，再将手机放在头戴式装置播放给病人看。而病人最大的心愿通常都是回家和家人团聚。
3: 可行的情况底下，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协助到他们可以有少少的时间可以回到家的。但是有时候如果真的病人的身体状况不允许，难以说真的送到他回家。在以往的经验当中，我们有时候都会用一些相片拍下一些家人的片段，就给他可以在床上面可以去睇得到。当 VR 嘅技术逐渐成熟，都促使我哋去谂，会唔会可以将呢一个嘅技术可以带到去床边，令到病人嘅体验咧唔单止净系望住个天花板睇住一个 2D 嘅平面咁简单，而系真系可以带到佢哋进入一个置身其中嘅感觉咧。
2: 这个头戴式装置以纸卡板、海绵等制成，成本不高，制作又简单。住院资深职业治疗师杨宝璇形容，这个装置可以成为病人的随意门，带他们穿越到不同时间、地点。这个装置更加令一个平日不多讲话的病人主动向他打开心扉。
4: 这个伯伯因为气喘的关系，他很少讲话，但是他讲到他的社区啊，讲到他的街坊，他比较多少少嘢讲下。那我想做份小礼物给他，我就有日放工啦，我就特意走咗去佢屋企嘅楼下，咁样咧就拍翻佢翻屋企嘅路啦，同埋附近嘅设施俾佢睇。咁我哋就制作短片俾佢啦，咁就拎翻呢个 VR 嘅配置，咁去到佢床边。咁呢个伯伯一睇就好大反应啦，咁话啊石春路佢有份去建议啦，呢个扶手佢有份去建议嘅。咁细问之下咧，原来佢系呢个屋村嘅互助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呢个伯伯喺呢个睇翻呢个段片段当中自豪嘅表情，同埋流露嘅眼神咧，都令我历历在目。这段片段带他回去热心地帮助这个社区和他用心建设的社区，好像圆满了他一生一样。
2: 伊丽莎白医院职业治疗部部门经理雷雅芳说，去年至今已经服务超过20个病人，分析了其中15人的健康状况，发现都有改善。
5: 疼痛指数先，平均值上面在接受了之后减了 1.5 分，代表他们那个疼痛指数是由一个中度减到轻度的状况，都有去分析一下焦虑啊或者不安的情绪上面有没有一些改善。当他们接受了这个 VR 的装置的治疗之后，从这个 5.5 分是跌到 3.8 分，1.7 分的减退的，从一个中度的困扰改善至一个轻度的困扰。整体来说，就是说这班病人他们望了一些他们自己很想望到很重要的片段的话，舒缓到他们那种痛楚啊，或者是个疾病带给他们那种不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的。
2: 雷雅芳又提到，团队自发利用公余时间外出拍摄，希望尽快完成病人心愿。
5: 我们都是一些叫公余时间，那是不是个个都会需要这样做呢？我们可能未必有些，譬如是家居的照片或者家居的环境，可能我们会叫家人帮手拍给我们，我们做后期制作这样。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病人其实几时不在这里，我们只是能够说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有时譬如你说啊，他们要放工出去做，在星期六日啊，要参与到这件事的话，那我们都会很鼓励他们 去做的，也都没有强迫性的，主动去参与。他们因为都是抱着一个好有心，好想去帮他们去做的状况之下去完成的。
2: 他希望这个服务先在舒缓科恒常化，再考虑扩展至深切治疗部等其他部门。
1: 昨日

0: 就是24節氣的處暑，但是天氣仍然炎熱。天文台昨天亦都是一度發出酷熱警告，香港紅十字會就昨天舉辦酷熱行動日，聯同天文台幾名的前台長和前助理台長到旺角探訪居住在劏房以及天台屋等等不適切居所的住戶，希望可以提升公眾對於極端酷熱威脅的認知和關注。
1: 有住在大角咀舊樓的居民形容他們住的地方被高樓大廈包围，就好似咧锅底咁，平日咧只能靠饮啊冻水，同埋咧到商场去避暑。亦都有居民咧曾经因为中暑发烧咧系病咗噶。红十字会行政总裁林全鹏系强调咧高温天气大幅增加到咧健康嘅风险，都呼吁社会各界联手去救足啊防暑应变网络。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咗咧林全鹏，听下佢点讲。
2: 二十四節氣入面嘅處暑，意思咧就係話夏天係結束。不過咧，我哋都知道而家咧酷熱嘅天氣嘅影響之下咧，都未必代表咧我哋跟住就冇熱嘅日子啦，同埋夾埋有秋老虎，所以咧可能嚟緊呢一段時間咧，大家都依然係要面對間唔中嘅一啲酷熱天氣嘅。咁我哋搞呢一個酷熱行動日咧，最主要想帶出嚟嘅信息就係話，酷熱天氣嘅影響唔單止係話好唔舒服啊，出一身汗，而係咧佢對我哋嘅身體健康真係有一啲實質嘅影響啦，對精神健康有影響啦，或者甚至乎係對大家的社交生活都是有影響的。對於戶外工作者、長者或者是有一些長期病患的人士，對他們的健康威脅是尤其是嚴重的。
3: 今次的活動是做了什麼事呢？是不是過往都見到香港某一些區域承受住極端酷熱的威脅都是越來越大的問題？
2: 無論是在市區的一些不適切房屋或者我們叫劏房的地區，我們有提供援助，是一些鄉郊地方我們都有幫街坊手的健康方面的教育，讓大家認識酷熱天氣對身體的那個影響，派發物資，譬如一些循環線、冰貼、冰巾之類的。另外我們也都會幫街坊手可能做一些家居改善的工作，更換節能的電器，或者幫他們手執下屋空氣的流通也都會更加好，甚至乎在一些鄉郊的地方我們都會幫街坊手搽一些防曬的塗層在屋頂那裡，減低室內的溫度的。這些都是我們過去不停地樣去做的一些工作。在香港來說，酷熱天氣的情況都真的有日趨嚴重的狀況的。早前我們發布的一個研究也都是有提到，全香港有成 42% 的地區是面對酷熱天氣的。以去年為例，新界北部是錄得了103日的酷熱，在九龍地區持續這樣錄到54日熱夜困擾，在夜晚黑那個溫度是超過28度。那紅磡區或者是深水埗油尖旺區的熱夜都是特別多的。那如果日頭的酷熱天氣的話，新界北就會比較犀利一些，尤其是新田一帶酷熱天氣那個數目就會零舍多一些的。也都特別關心在這些地方往往也都是有很多基層人士住在不適切的房屋，對他們的影響也都會特別大。
3: 咁面對嗰個熱浪嘅威脅啊，對於譬如政府當局啊，又或者係市民啊，一般嚟講啊，有啲咩嘅建議，點樣去面對呢個問題咧？
2: 市民咧當然親身感受到酷熱天氣嗰個影響嘅，咁我哋會好鼓勵大家咧進多一步啦，去了解翻酷熱天氣對身體造成嘅影響係啲乜啦。譬如話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天氣如果太過高温嘅話，對於佢嘅血壓情況咧都係會有影響嘅。如果戶外工作嘅，或者你會喺戶外逗留嘅時間比較長一啲嘅，去認識一啲熱衰竭啦或者中暑嘅跡象啦，萬一有呢啲跡象嘅時候，點樣幫自己，譬如話點樣去找到一個陰的地方啦，飲水啦，用啲咩方法令到自己的温度可以降低落嚟啦，或者再進多一步嘅，如果你發現身邊有人係有一個中暑或者係熱衰竭嘅跡象嘅時候，你有啲咩嘢可以幫佢啦？呢啲避災或者急救嘅知識咧，都係好需要嘅，亦都好鼓勵大家咧，真係要關心一下身邊嘅老人家啦，或者身體比較弱一啲嘅朋友，咁可能佢哋喺面對酷熱天氣嘅時候，面對的那個風險也都會零舍高一些的。特別很想呼籲社會各界盡自己少少的綿力分享我們的資源，可能有不少的商業機構或者社福機構 啊，甚至乎教会都有一啲嘅空间嘅。会唔会喺酷热天气嘅时候，呢啲空间都可以即刻变身成为一个光？

0: 溫中心等行過的街坊或者即屋企真係好可以攤透下，好簡單嘅啫。提供幾張凳，甚至乎係幾張水，亦都已經幫到好大嘅忙嘅。政府各方面咧都會設置一啲社區庇護中心啦，或者避暑中心，都可以顯示翻咧呢啲避暑中心嘅選址同埋配套啦，令到咧啲街坊更加願意去，同埋咧覺得咧呢啲避暑中心咧真係可以幫到佢哋忙喺酷熱天氣嘅時候咧成為一個暫避嘅場所。
1: 时间嚟到接近7:46的时间，提提大家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6%。
2: 报章摘要：
3: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近95%宏福业主接受收购，登记期月底如期截止。大公报：宏福苑94.7%业主接受收购。明报：宏福收购期不延长，百户未交信，以立法收业权，政府指价值势大减。东方日报：宏福收购临近期限，百户未拍板。
1: 星岛日报的头条就讲到，陈茂波说中小企大力发展 AI， 可以释放经济效益650亿。商报的头版标题就是职场新时代如何与 AI 共舞。信报的头版，阿里折让配股筹800亿压住 AI。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是阿里突然集资800亿供 AI 破港股纪录。南华早报的头条同样是阿里配股筹800亿推动 AI。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的业权收购及安置方案将会在本月31日截止申请，绝大部分居民期盼尽快收楼。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昨日说，截至上个星期五，有94.7%的业主，即是合共1878户，已经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中有74.1%已经是签署正式的买卖合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接受收购建议的业主将会可以在下个月初陆续收到获编配的号码，最快下个月底就可以开始拣楼。现时距离截止日期只系剩翻大约一个礼拜。黄伟纶表示，8月31日嘅期限系严肃嘅时间线，不会延期，亦都不会调高收购价。佢话政府提出嘅收购建议价已经系比起宏福苑火灾前嘅市价高30%，需要严格按照程序到立法会申请拨款，不会临尾再加钱。大公报报道。
1: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会考虑立法收回宏福苑剩低的业权，但是宏福苑不是重建或者重新发展，现有的法例是不适用。工程界立法会议员卜国明是认为立新例是或者比较稳妥，暂时是难以预计怎样去评估翻宏福苑单位的市值。他说咧，经历过火灾的单位市值计算咧系有别于一般的物业，认为政府目前收购方案对居民咧系实实在在，往后立法收回咧系会有不确定性。明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并且引述跨国科企的研究报告指出，近70%受访香港市民已经能够熟练使用 AI， 更加有大约20%是超级用户，懂得利用 AI 智能体自动化处理日常任务。报告更加推算，如果香港中小企在2035年的 AI 使用率能够追上大企业，可以为香港释放高达650亿元的经济效益。陈茂波强调，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拨款5000万推出全民 AI 培训计划，目标就是在今明两年举办超过200项活动，预计将会惠及大约50000人次。他说，雇员再培训局是会同大型的科技合作推出 AI 课程，预计在今年11月向全港在职人士推出。 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中华电力总裁罗家骏系接受专访，佢话咧，中电早前针对本港五年规划向政府提交建议书，提倡将电力规划

0: 升级为战略经济基建。占本港总面积三分之一的北部都会区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区域。中电话已经采取十年期的前瞻规划模式，有信心未来十年时间多做三至四个规模可以媲美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的供电网。至于投资额就要视乎企业的落户速度、规模和行业的类型，总之必定会基建先行。对于有意见认为内地电价是便宜，而且供应源源不绝，香港为什么不直接从内地输入？罗家俊指出，放眼全球其他国际大都会城市，中电他们的电价是十分之有竞争力。他亦都说香港和内地的制度是不同。另一方面，中东乱局是持续影响全球能源供应，香港就采取了超前部署，是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之后，下一步就是看价格上怎样能够做得更加好。其中零碳的大湾区大亚湾核电输港就起到理想所谓压舱石的效果，至少可以确保部分能源价格的稳定。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将军澳发生夺命交通意外，一架的士昨天清晨驶经环保大道期间因为爆胎停低落嚟，而67岁嘅司机落车查看，亦都系有开启死火灯。不过一架系从后驶至嘅七人车，怀疑收制不及，高速撞向呢名司机，佢被夹困喺两架车之间，重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之后不治。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咧系前晚喺北京系开幕。到昨日多个体育项目就打破了人类创造的纪录，其中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在立定跳高的项目里面就打破了男子世界纪录 1.9 米，亦都打破了宇树科技之前发布片段公开他们的超人机械人立定跳高2米的成绩。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天宫 Ultra 在关节电机、构型、散热等等方面都有优化，到更合理的构型提升了运动的协调性，针对不同项目设计的散热系统保障了机械人在高强度长时间运动之中的持久性。信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时隔14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最具规模的大专生机械人竞赛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昨日是重临香港。赛事是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联合举办，16支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专队伍同场竞技，吸引大约2000人入场。最终香港大学队和中文大学队是凭着稳定发挥和出色表现，成功是包揽冠亚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的时候说，本地的科创生态圈正是急速成长，本地有5间位列全球百强大学，更加是有3间在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领域高居全球首30名，为生态圈奠定深厚基础。商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人民日报连续2日刊发署名文章，强调中国经济面对严峻外部环境，展现出蓬勃活力和强大韧性，说经济长期看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没有变，一定能够顺利达成全年目标任务。文章说，今年以来面对变乱交织、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顶压前行，持续向新向优发展，不单止为1555良好开局奠定了坚实基础，亦都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可贵的确定性。经济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世界即食面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即食面需求量是达到1242亿份，按年是增加0.7%，连续第二年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和香港市场合共是卖出432亿7000份，占全球的市场份额大约35%，是继续稳居全球第一。印尼是第二，印度是排名第三，至于越南和日本分别就排第四和第五。星岛日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全球气候暖化，但热带气旋的预测降雨增幅是远低过科学家单从热力学原理推算的幅度。 香港大学和伦敦帝国学院研究团队说，关键是在于大气干燥化抑制了落雨，就好像热带气旋降雨是刹车一样。同时虽然气候暖化增加大气的水气，但是整层饱和差扩大都令到空气更加难以达到完全饱和，从而抑制是降雨。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规管网约车的条例大部分条文在今个月初开始生效。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说，过去一段时间，香港、内地和东南亚市民较为熟悉和有经验的网约车平台都有与政府接触，政府将会争取在未来几个星期之内邀请有兴趣的公司申领网约车平台的牌证。他又说，新设立的的士及网约车综合笔试至今已经有超过7500人报名。大公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宏福苑业权收购和安置计划，政府明确表示8月31号是最后的时间线，绝不延期或者加价。截至21号，已经有 94.7% 的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在强大民意之前，个别散播政府卖地牟利的谣言只会徒劳无功。各界都希望宏福苑安置能够全面落实，尚未签约的业主审慎权衡利弊，早日敲定安置方案。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亦都同样讲到，话仍然观望的业主都需要理解翻，若果日后政府是需要另行立法收回剩低的业权，考虑的就会是收翻嗰阵物业的实际市值。宏福苑经历过严重火灾，到时补偿水平不能够假设仍然是会等同目前政府主动提出的优厚收购价。评论说，每名业主都有权作出自己的决定，但亦都应该在充分掌握价格、时间、法律风险和安置选项之后，理智衡量利弊。星岛日报社论。
1: 文汇报的社评提到，有外部势力近日是借着香港特区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作出肆意攻击。特区司法机关依法作出定罪的裁决，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的正义之举。外部势力初步干预本港司法，商标丑陋的面目暴露无遗。香港社会各界应该是坚定维护法治权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面对 AI 浪潮席卷而来，香港都要真正拥抱 AI， 关键就不只是认识 AI， 更加要做到会用 AI、 善用 AI， 进一步驾驭 AI， 让到科技齿轮转得更快更顺，真正将科技优势转化做长远发展动能。商报时评。
1: 明报的社评就说，运输署日前是公布运用 AI 管控道路灯号，缩短行人等候过路的时间。利用新技术提升交通效率的背后，更深层问题是涉及城市运输规划方针。 AI 灯号系统如果是试行反应良好，主事者应该早日扩展推广至到其他的适合地区，加速实践智慧道路管理。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暑假进入尾声，莘莘学子又要收拾心情迎接9月1号新学年。评论说，近年本港中学生缺课的现象备受关注，有机构的调查发现，本港有 18.1% 的中学生曾经因为学业压力实际旷课最少是一次。评论认为，青少年漫长的学习成长过程都离不开家长和老师的爱心和鼓励，平时要多留意他们的心理状况，一旦发现有异常的症状，都可以即时加以辅导。东方日报政论。
1: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看一看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